我所有的虔诚，所有的赤诚，所有的怦然心动，都被你的踟蹰不前、遮遮掩掩给磨光了。放心，我会慢慢忘记你。

我们见个面吧，时间你定。可以在长江上的缆车里，可以在下课铃刚响的教室里，可以在洒进清晨第一缕阳光的机场，可以在深夜的火车站，可以在你的城市，也可以在我的城市，可以是南方，也可以是北方，但是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梦里。好妹妹乐队，平常又见。再见。

0: 流水作息，点点滴滴，忘了关的窗和落单的袜子还停在平常，擦不干净的眼镜和桌上的吐司屑陪着我写着这封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陷入爱情的我们，因为爱情而勇敢，也因为爱情而自卑。因爱勇敢，所以我们在爱情里乐观执着，一心一意地为对方付出。因爱自卑，所以我们不敢爱得太用力，总怕自己配不上对方。陈友莉的歌其实都一样。

憾你付出的得不到认可，你满心欢喜的那个人也不愿意跟你走下去，于是最后我们都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在经历过磕磕绊绊之后，我们才能明白该去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我们付出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人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1: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他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一行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年暑期档今天正式拉开大幕，影视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目前已经有50多部涵盖历史史诗、科幻动画、现实生活等多元类型的影片官宣定档，为观众奉上丰富的光影盛宴。
4: 在一众重磅新片之中，澎湖海战格外亮眼。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这部作品既没有成熟的创作范本可循，也没有现成的技术路线可借鉴，既要精准还原真实历史海战的细节，又要打造震撼人心的视听奇观。那这部从零起步的古海战题材作品如何突破创作瓶颈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6: 发兵澎湖！
5: 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 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一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7: 近30人团队翻阅五倍志、筹海图编等古籍舆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5: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七套承重百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7: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戏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传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4: 这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从前期研发勘景、自研拍摄装备，到后期视效制作，全程由中国本土团队独立打造。 设置过程当中还要攻克船浪交互、多层物理模拟等行业难题。那面对多重挑战，影片如何依托科技赋能实现，从容应对超高制作体量与紧凑工期的双重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时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 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7: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百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两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5: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 70% 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7: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这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十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就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找人。
5: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五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

0: 影片将于暑期档7月25日全国上映。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最近，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的捏捏乐解压玩具在网络上和校园里悄然流行。这个玩具质地柔软，那商家称主打的就是解压。可是随着热度不断走高，它的玩法逐渐走偏，原本简单的拉扯揉捏演变成了摔打甚至针扎等等暴力行为，让人不禁怀疑这究竟是在帮助孩子们释放压力，还是在孩子们心中撒下暴力的种子呢？
3: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用户发布了对娜塔莎进行暴力摔打、针扎、灌水等极端行为的视频，甚至有博主模拟为娜塔莎进行剖腹产手术并配以娜塔莎生孩子了等博眼球的文案，情形非常恶劣。正是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视频带来了高销量。 记者在淘宝、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多家店铺的相关产品销量已突破万件，其中京东某店铺销量超6万件，淘宝全网热销累计达20万件以上，抖音平台头部热销店铺单品销量达1万多件，1688批发渠道中，多家源头生产厂家单品销量突破10万件，甚至有厂家的销量高达40万件，在评论区里。 消费者的评价呈现分化，有多位家长留言表示，买了之后孩子一直玩不腻，确实耐玩。而在差评区，不少人反映这款捏捏乐质量一般，打开包装一股塑料味，有点冲，我直接扔了。评论区里还有不少将娜塔莎摔打变形、面目全非的反馈图片。记者在安徽、浙江等地调查发现，这款玩具暴力化倾向的玩法已经引起家长和学校关注。浙江省金华市学生家长
4: 应晓飞说，我觉得这种内容呢，对孩子的身心会造成影响，会养成孩子的坏习惯，甚至会扭曲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我个人建议是不推行这种玩具的发放。
5: 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城一小老师王凯说，
6: 很多视频内容偏向暗黑风、整蛊风，甚至有一些带有暴力、恐怖暗示的二次创作，这些内容的受众很多都是未成年人，孩子的辨别能力弱，很容易模仿里面的行为，也容易被其中的负面情绪影响。安徽省芜湖市东湖学校德育处主任管望东说：“
7: 我觉得如果这一类的这个玩具对孩子的身心来讲是有害的。”
1: 然后对孩子可能会产生一些暴力的情绪和同学之间会产生一些欺凌的现象，所以从学校来讲，我们是绝对禁止他们进行玩耍的。这款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虽然说不会哭不会闹，可被如此粗暴的对待，光是看着就让人于心不忍。那这样的暴力行为真的能够减压吗？
3: 这类暴力行为还很容易投射到现实生活当中，在心理学家看来，这种所谓的减压不仅治不了本，反而会给孩子们搭建出一个错误的心理防御机制。我们继续来听报道。在心理学专家看来，这类针对拟人化玩具的暴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跟风、猎奇和娱乐的范围。
8: 如果任由其蔓延，将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塑造造成严重扭曲。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金海燕说：“在现代社会，压力呢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呢是需要合适的减压方式。但是呢，摔打玩偶、伤害身体部位，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法，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的根本原因。” 同时呢，也传递了一种错误的信息，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呢是可以减压的，暴力或者伤害呢就等同于有效减压，这就有可能助长青少年不恰当的情绪宣泄方式，他通过自我伤害来宣泄压力。
3: 专家指出，青少年对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边界识别能力相对薄弱。 暴力行为极易在潜移默化中迁移，映射到现实生活里，形成不可预测的社会风险。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主任方增全介绍，
1: 暴力展示或者用各种极端的方式来玩捏这种烂摊子的网络平台，首先是第一责任，主体责任要明确，推荐算法、页面展示，包括网络评论那些转发的内容，还有包括点赞活动，都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和规范，这是网络平台的主要责任。但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呢，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哎，正确认识邋遢车这个现象。
3: 除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外，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提醒，供14周岁以下儿童玩耍的塑胶玩具属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范围，娜塔莎等软胶捏捏乐玩具必须通过 3C 认证方可上市销售。但目前市场上大量三无产品流向学生群体，安全隐患极大。
2: 纵横点评，婴儿造型的捏捏乐玩具走红，一边是销量暴涨，热销全网，一边却充斥着暴力玩法、负面诱导。解压之道从来不是片刻刺激换来的转瞬的愉悦，而是情绪被善待、被疏导之后的身心顺畅和持久的从容。
4: 商家逐利无可厚非，但高收益绝不能建立在牺牲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代价之上。平台需压实主体责任，坚决整治不良传播内容，监管部门要从严查处三无玩具，筑牢安全防线，家长和学校更要协同发力，引导孩子们摒弃暴力宣泄，树立健康情绪观，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纯净成长环境。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了，食源性疾病呢也随之进入到高发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占全年事件总数的2/3，而发病总人数则占到了全年的1/2左右。这个时间呢指的是6月到9月的这个大概范围。那高温天气下食物极易变质，食材储存不当、烹饪不彻底，都容易引发肠胃疾病。
4: 现在距离高考越来越近了，考生们的饮食安排已然成为了许多家庭的重中之重。那么怎样才能够做好家庭饮食防护，避免病从口入？考前的一日三餐又该如何搭配才能够兼顾安全与营养，助力考生保持最佳状态？接下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李思墨的报道。
6: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胃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7: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副溶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6: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防范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件齐全的市场或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8: 食品一定要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6: 同时，考生要注意个人卫生，学校及公共场所要特别注意考前做好环境卫生清洁消毒。樊永祥建议，
8: 容易引起胃肠道腹泻症状的诺如病毒呢，还是推荐使用含氯消毒液。学校啊，或者是我们的考点，在学生经常接触的，比如说门把手啊、楼梯的扶手、水龙头、冲厕的按钮等等这些地方呢，可以进行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
6: 很多家长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对此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可能造成大考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当考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时，体内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没吃过或者易过敏的食物，应尽量排除在考前食谱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表示，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是考前餐桌最好的搭配，
9: 包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数量，保持和平时一致的饮食习惯，不要盲目的食补。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
6: 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有说法称，考前应多吃胡萝卜等食物。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适度补充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食物是可以的。此外，也可以采用物理放松等方式，缓解考生的考试性视疲劳。
10: 备考前注重均衡的饮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白塔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绿色的青菜呀，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早上好。
11: 早上好，今日体坛呢，我们先来关注法网。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呢，昨天是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希雨是0-2不敌18号种子科斯蒂亚，止步16强。昨天的比赛啊，王希雨第二盘其实是破掉了对方两个发球胜赛局，将比赛非常非常顽强的拖进了抢七，但最终呢仍然是以3-6、6-7不敌状态火热的科斯蒂亚。本届比赛王希雨是从资格赛杀出，到现在已经连胜了6场了，可以说已经创造了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赛后他还表示啊，科斯蒂亚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他的击球很有质量，也很稳定，在红土上的移动非常出色。从一开始呢，他就是准备要更加耐心、更加坚决，但是对手把整场比赛的强度拉得很高，今天呢他也是尽力了，虽然结果有些遗憾，但是认为这很正常。尽管有遗憾呢，但是这位中国姑娘也从比赛当中找到了差距。王希雨表示啊，其实我的发球是可以做得更好一点的，整体性呢其实特别是稳定性可以再提高一些，包括发球动作的连贯性，这些呢在以后的训练当中会逐步的提高。目光转向足球，第52届古伦杯 A 组比赛呢开锣了，中国队呢是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在法国的进行的这场比赛，最终呢 U19 的中国队是1-0击败了平均年龄还比自己大2岁的 U21 沙特阿拉伯队，取得了各项赛事的开门红。那么比赛第12分钟呢，中国队是在右路策动攻势，将皮球传到禁区，中路的张家明打门也是造成了沙特阿拉伯球员的自摆乌龙，U19中国队呢也是1-0领先。下半场呢，其实是沙特的球员加姆迪先是踩踏了我们的球员染黄，后续呢在一次越位的判罚当中，他向边裁抱怨吃到了第2张黄牌，被罚出场。那么沙特呢只能是十人应战，中国队也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2026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也决出了冠军，中国组合贾一凡和张舒娴是以22-20、21-19力克队友刘胜书和谭宁夺冠。那么昨天呢，在2026年的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的比赛当中，安徽选手牛春格是以4.73米的成绩刷新了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那么 CBA 总决赛第三场的浙江广厦是回到主场迎战上海九世，多点开花的上海队用三节的比赛就锁定了胜利，最终呢上海是110-77大胜广厦，大比分3-0拿到赛点，双方的第四场交锋将会在6月2号，也会在浙江广厦的主场继续进行。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体坛。
4: 好的，张文。

0: 势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
1: 今年是推进儿科服务年三年行动的关键时期，如何持续实现儿科服务供给扩容、基层儿科诊疗能力提升，还有哪些切实举措将会落地，我将在发布会上为您寻找答案。
0: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正式启动下粮收购科技服务行动，同时还将发布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的优秀科技成果与应用案例，充分展现科技创新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今天我将在现场为您一一揭晓。
0: 今天起，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根据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各地要牢牢把握高考的公平底线，把公平融入高考招生全过程各方面，严防特权，侵蚀教育公平。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宜川县博物馆近日迎来百余名小学生参加由北关街社区与黄河湖口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党支部联合开展的童趣体验活动。在讲解员带领下，孩子们近距离了解家乡历史，并亲手体验制作非遗漆画扇。此次活动将博物馆变为生动课堂，让孩子们在欢乐中厚植家国情怀。把目光转向省内，陕西省教育厅日前发布2026年高考考前提醒，明确了考场规则和考试注意事项。提醒指出，开考15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外语科目需在开考前15分钟入场，所有科目考试结束后统一离场，不得提前交卷，考生需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入场，严禁携带手机、手表等违禁物品，答题需使用 2B 铅笔和 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在规定区域内作答。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多名美国知名人士近日在纽约参加华美协进社举行的百年庆典晚宴上呼吁，要继续推进中美双边交流，加深民间理解。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多云，11到29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3: 求职，
4: 我
1: 还要不找聘，
4: 我要招聘，
1: 还
4: 要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都要。
0: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00到10:00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日星期一。哇塞，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啊。
1: 没错。
0: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祝大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 是的，那么也祝大家呢快乐常在，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1: 现在呢，净水器已经成了现代家庭装修中的一个非常主流的必备设备，几乎呢是新家入住前就要提前安排的一个重要家电。而现在呢，家里有孩子的家庭在选择净水器这件事情上更需要格外的用心仔细的考量，孩子的成长健康和日常的饮水安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净水器不只是要能用，还要更适合孩子，守护孩子。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有娃家庭挑选净水器到底要抓住哪些的核心要点，才能够选得放心，用得安心。
0: 没错，首先呢，我们要说的呢，也就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过滤效果一定要好。建议呢，优先选择那种搭载 RO 反渗透过滤技术的净水器。
1: 嗯，
0: 净水器的核心价值呢，就是把水质净化干净。如果呢，过滤效果不达标吗？那安装净水器它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1: 是。
0: 在日常生活中呢，很多人呢都能发现，直接呢用自来水来烧开水，水壶使用一段时间后呢，底部就会出现明显的水垢，看起来呢非常的明显。水垢呢，它只是看得见的杂物，而自来水中呢还有可能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细菌、病毒、重金属，还有残留污染物等物质啊，这些呢都会影响日常饮水的健康。
1: 没错，其实呢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这个过滤的效果更是重中之重。孩子呢正处于身体发育的阶段，身体的器官和免疫系统呢还没有发育成熟，抵抗力是相对比较弱的，所以呢对这个水质的要求要比成年人更加的高，也更加的敏感。所以呢，净水器必须具备足够强大的过滤能力，才能够真正的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饮用水。所以呢，在选择时比较推荐呢采用多重过滤的结构，也就是呢复合滤芯加上这个 RO 的反渗透膜的组合的这样一个方案。
0: 没错，单一的滤芯呢，它简易净水器过滤能力呢，它是比较有限的，只能拦截一些比如说大颗粒的杂质，但是呢对水质的改善效果呢并没有非常的明显。如果呢只是依靠 RO 的反渗透膜，没有前期滤芯做预处理的话，水中的大杂质呢就会很快的加重这个膜的负担，然后缩短使用寿命，后期更换呢成本呢也会偏高一些。多重过滤设计呢，既能先一步过滤泥沙、铁锈或者是悬浮物等大粒的颗粒物质，保护核心的滤芯，又能通过 RO 的反渗透膜实现深度净化，有效呢滤除细菌、重金属还有抗生素、异味等有害物质，让出水呢更加干净、清澈、安全，真正呢满足孩子成长阶段的高标准饮用水需求。
1: 没错，那么接着我们来说到第二点，就是使用起来一定要方便，推荐呢优先选择一些即热式的净水器。有孩子的家庭，他的日常事务就非常的多，而且节奏非常的快，家长的时间和精力都是非常的宝贵，那么一款操作简单、使用便捷的净水器，就能够大幅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减少一些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么在带娃的日常里，冲泡奶粉是频率非常高的一个需求，而这个水温呢，对奶粉的冲泡非常的关键。水温太高的话，容易破坏奶粉里的营养成分，水温太低又不能充分的溶解，会影响孩子的吸收。所以呢，最适合冲泡奶粉的温度大约是在45摄氏度左右。
0: 没错，那么我们传统的烧水方式呢，是要 要需要先把水给烧开，然后再把它放凉，然后再勾兑。过程呢有些繁琐，温度呢也很难精准的把握，既费时间又费精力。而既是呢热水器进热水器呢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它呢可以精准的调节水温，想要多少度就能设置多少度，不用等待也不用勾兑，随时呢都能取用合适的温水。冲泡奶粉呢快速又稳定，除了水温可调呢，定量出水的功能呢也非常的实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每次喝水喝奶的量呢它都是相对固定的，提前呢设定好对应的出水量呢，按下按键呢就能自动出水，也不用呢一直守在旁边，不用担心水量过多而溢出来，或者是水量不够呢需要反复的操作，真正呢做到了省心省力高效。
1: 是的，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选择起热式的热水器的时候呢要尽量的避开一些带有储热式水箱的产品，它的热水呢在封闭的水箱里长时间的存放，反复的加热，不仅呢口感会下降，还容易滋生一些细菌，产生二次的污染，反而呢违背了这个净水器健康的一个初衷。所以呢在这里呢更建议选择一些无水箱或者是即时加热的机型，现用的现滤，然后现滤现热，每一滴水呢都能够保持新鲜，这样的话就会既安全又安心。
0: 没错，接下来的我们就说一个重点呢，那就是安全防护呢也必须到位。桶锁功能呢是有孩子家庭呢不可缺少的重要配置，随着孩子呢慢慢长大，好奇心呢也会越来越强，行动呢也更加独立，很多孩子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就会想要自己去接水喝，这时候呢净水器的使用安全呢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普通的饮水设备呢热水按键呢一按就会直接出水，高温水流呢一旦被孩子误触到了，就很容易造成烫伤，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1: 是的，所以呢有娃的家庭在选择即热式的净水器的时候，一定要确认好产品是否带有儿童锁的功能，桶锁开启之后呢热水模式不会被轻易的触发，需要呢按照指定的步骤然后解锁才能够正常的出水，这样呢就会有效的避免孩子因为太过于好奇或者是误触而碰到了高温水。日常使用的冷水和温水呢可以正常的取用，不影响日常的便捷性，只有呢高温的热水会受到安全的保护，这样既不影响生活的使用，又能够牢牢的守住安全的底线，让孩子呢在尝试独立接水的时候更加的安全，也让我们做家长的会更加的放心一些。
0: 没错，总的来说呢有娃家庭呢选择净水器不用被复杂的参数和花哨的功能给迷惑，只要呢抓住三个核心，第一呢就是过滤效果硬，然后呢采用RO 反渗透技术真正能把水质净化到位，第二呢就是使用便捷省心即热式的设计，然后精准的控温定量出水，配饰带娃家庭的高频需求，第三呢就是安全防护得到位，配备呢可靠的那种桶锁，然后呢避免孩子呢误触高温水，把这三点呢都兼顾到了呢，就能选到真正适合自己家庭能长期陪伴孩子成长的好净水器。饮水安全呢无小事，尤其呢是对孩子来说呢，每一口干净健康的水呢都是成长路上的扎实的守护。
1: 没错，那么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呢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希望这些贴心又贴近生活的建议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有娃家庭选对净水器，守护好家人的饮水健康。
0: 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爱我吧，我是变态，把旧情不清。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宝塔区姚店镇中心小学近日举办六一文艺汇演暨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授牌仪式，活动现场相关部门负责人为学校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揭牌，并现场颁发艺术顾问、校外辅导员聘书。文艺汇演精彩纷呈，同学们表演了开场舞、鼓舞山河、星火少年等节目。来自辖区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带来了舞蹈串烧、花样篮球、杯子舞等特色节目，将文艺展演与文化传承深度融合，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把目光转向省内，2026年陕西省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日前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大赛由省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工作协调机制指导，省科协主办，省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工作有关成员单位支持，各市区科协成承办，是2026年陕西省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重点活动之一。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6月5日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当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美国为庆祝独立250周年策划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在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举行的现场音乐会。然而，近来多名美国知名音乐人因担心卷入政治纷争而宣布辞演。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对艺人辞演行为表达不满，称其打算举办一场政治集会，并由他本人发表演讲，当作系列庆祝活动的开场秀，推进美中双边交流，加深民间理解。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大部多云，11到29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程亚妮，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频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4: 我
2: 租赁了吗？
5: 要找，
4: 我要租赁，
5: 求职，
2: 求职，
4: 我要招聘，
2: 还有二手交易，
3: 嗯，我都要了。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14分，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1467的听众朋友，他在北关的沿中沟的沟口，也就是富时公司的家属楼，有一套楼房正在出售当中。这套房子呢是位于三单元四楼的位置，面积是75平米，结构是三室一厅一厨一卫，配套设施都非常的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他说房子是向南的，没有噪音，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周边有小学中学等等，配套设施呢都非常的齐全，出门就是公交站牌，交通很便利。如果大家呢对沿中沟沟口的这套家属楼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6921467 1336921467。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8979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个房子呢是在枣园五号小区，也就是延安卫校的家属楼。他说是这个房子是高层，然后房子在12楼的位置，面积呢是135平米，结构呢是3室2厅2卫，家具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是免费停车，旁边呢就有小学、幼儿园等等，周边的地理位置很优越，周边的生活条件也很便利啊，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枣园五号小区，也就是延安卫校家属楼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09118979，13309118979。

继续来看到尾号0075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公寓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个公寓呢是在延安中学枣园校区延园里的2号楼的一套公寓房，房子呢有单间，有 loft， 配套设施都非常的齐全，而且呢他说房子干净整洁，采光非常的好，拎包即可入住，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周边的环境很优美。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枣园中学校区里边的延园里2号楼的这套公寓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571140075，13571140075。

那么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呢，尾号是7566的王先生发来一个门面房的租售消息。他要租售的这个门面房呢，是在蓝家坪的风足家园的一个临街门面房，面积呢是327平米。他说呢，可以用作火锅店、烧烤店、中餐厅、超市、医美护肤机构等等多种项目。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周边的商业圈呢也很成熟，有意者呢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王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9-9112-7566 139-9112-7566。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呢，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又逢高考逐梦季，爱心护航暖全程。近日，由市交通运输局、市教育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年延安市第19届爱心让送考绿色出行公益活动启动仪式，暨害青春彩虹跑活动在延安全民健身运动中心广场举行，持续19年的红飘带行动再度凝聚全城力量，为学子圆梦保驾护航。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国家军民融合二期基金子基金遴选结果近日揭晓，由陕西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推荐的中兵无人系统基金，从二期基金31家股东单位推荐方案中成功突围，中选全国9支子基金之一。此次中选既是陕西深化央地合作，推动央企产业优势与陕西资源禀赋同频共振的重要进展，也是陕西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践行资本招商加产业培育模式的关键突破。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播法治种子、树法治信仰、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邀请中小学校学生走进法庭、走进法院，体验法治文化，感悟法治精神，引导未成年人在认知发展的黄金窗口期，提升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树立法治观念、法治信仰，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阳今天白天多云间晴天，13到29度，偏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 107.7，家在延安。
3: HiFM。

北京时间10:08，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注意今天是6月1号。那身为一个大人，很难不怀念曾经无忧无虑的童年。我问家长，还能回到小时候吗？不愧是最懂我的人，翻着白眼来了一句，这么大人了，不还是跟3岁小孩一样吗？仔细一想还真是，作为大人，现在站在话筒前还是会脑袋嗡嗡的啊，有点像小时候对着风扇，就是那种啊啊啊，听风扇发出嗡嗡的声音。作为大人，知道明天要早起，还是忍不住刷手机到半夜，有点像小时候看到水坑忍不住要踩，结果回家被妈妈骂。作为大人，偶尔会发仅自己可见的内容，记录独属于自己的心情，有点像小时候在窗户上哈气画画，每每欣赏自己的大作。作为大人，总要面对一些难题，不能轻易放弃。就像是小时候啊，一定要把磁铁的同级拼在一起。作为大人，对不能理解的事儿会反复琢磨，就像小时候会反复观察冰箱灯它是怎么灭的呀。作为大人，仍然有着明天要交和不知道怎么写的焦虑，就像是小时候不知道作文该怎么写，交上去之后又担心会被要求重写。作为大人，可以抱着键盘噼里啪啦一整天，就像小时候可以对着泡泡纸一按就是一下午。作为大人，也会在开会时走神，把文件里的字儿空格涂满，就像是小时候上课时发呆画了很多有趣的涂鸦。作为大人，一边上班一边猛炫小零食，一边还要担心变胖，就像是小时候一边上课一边猛炫小零食，一边还要担心被老师发现。你看，我们以为我们长大了，其实很多时候也还是跟小时候一样，执着倔强简单炙热。在此我要偷偷说一个回到小时候的通关密码，那就是想跑就跑，想笑就笑，想怎么笑就怎么笑，不管几岁，开心万岁。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喽。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看到有人留言说，再也听不到那句“吃完饭找你玩啊”，我也是，真的好怀念。以前跟发小就是还住在一个院子的时候嘛，每天写完作业，然后吃完饭，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好朋友来找你，就在楼底下喊你的名字，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敢喊名字，就因为家长就会觉得说，学习都没学完，作业都没写完，就成天想要出去玩。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换了个暗号，然后我们就研究了很多动物的叫法，比如说有人会发出狗狗的叫声，有人会发出猫咪的叫声，然后我们就说好，就每天声音都不同哦，说今天可能是猫猫的叫声，然后他说听到这个声音之后，然后因为我们就会有一个固定集合的地点，然后大家就说我在那儿等你啊。哎呀，现在真的是再也听不到那句吃完饭我们下来。还有人说哈哈哈哈哈，小朋友是笑出来的，成年人是打出来的，真的好心酸。我看了一下我的微信聊天嘛，然后我在那个对话窗口输入哈哈哈，我发现真的好多哈哈哈。然后后来在网上也是会看到嘛，有人说，就说有一类朋友就是他的微信的聊天内容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有营养的东西，就是哈哈哈，你哈完我哈，然后真的多少觉得是有点心酸，成年人的笑好像真的是打出来的哦。那儿童节呢，既是小朋友的节日嘛，其实也是成年人返璞归真的日子。甚至有人说，其实儿童节是给大人过的，小朋友那么开心，每天都是儿童节。所以当我们埋首于成人世界时，每年的儿童节就成了一个温柔的提醒，提醒我们要像孩子一样保持童心，才不会成为无趣的大人。再次祝各位节日快乐，六月快乐。

OK，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六一表演，儿童化妆品别乱选啊。那么儿童节嘛，对不对啊？不少家长就是会选择给孩子打扮的美美的去参加表演。可是你知道吗？儿童化妆品选不对，用不好，可能给皮肤带来不少的风险。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份指南啊，就是。大家听完之后可能对于在选购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就知道我该怎么选了。那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相较于成年人，婴幼儿和儿童的皮肤组织发育还没完全嘛，对吧？就是它的表皮层比较薄，甚至说很薄，非常薄，然后皮脂分泌比较少，皮肤屏障发育呢就是不完善嘛，对外源物质更加敏感，儿童使用化妆品时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那么你知道该怎么选吗？那首先建议选择成分简单，这是第一点，你得看杂质少，配方尽量简单，防腐剂少，尽量少，就是那种你看它的那个里边没有什么什么添加颜色，就是你知道现在的比如说宝宝的一些防晒霜吗，它是会有那种磨皮效果在，得多少是有点美白效果在，所以尽量少添加颜色，你买的时候你看一下，对，你去看一下它的那个后边的那个选项里头，其实会很清楚的能看到它到底是透明色啊，还是会有一点发白，然后最后就是气味小，甚至就是没有气味。其实我给我小朋友买的，怎么说呢，洗面奶啊，或者是护肤油啊，或者是防晒霜，没有味道，尤其我今天给他买了一个那个防晒气垫，一点点的味道都没有，甚至我都觉得有一点不太好闻。这样子的化妆品护肤品，就是你要买起来用起来会觉得比较放心嘛，啊，会觉得比较放心。还有选购，记住这四点：一，关注小金盾标志。小金盾标志是等于儿童化妆品，小金盾是区别于成人化妆品、消毒产品、玩具等区别性标志，非儿童化妆品不得标注。第二，不盲目追求功效啊，三岁以下婴幼儿不宜使用彩妆，3至12周岁儿童如果需要使用彩妆，必须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合规产品。第三，从合法渠道购买啊，登录国家药监局网站或者化妆品监管 APP 可以查询化妆品的信息。那么如果使用后出现不适，立即停止并观察，如果症状还是没有改善，那就及时就医啊，及时就医。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小金盾它不是产品安全有效的认证证明，国家药监局多次明确化妆品包装上标注小金盾，仅仅说明该产品属于儿童化妆品，并不代表该产品已经获得监管部门审批或者是质量安全得到认证。啊，记住，认盾之后还要查备案，看包装，选正规的渠道。还有一个问题，孩子可以烫发染发吗？对吧？就是当下一些家长为了追求时尚或者舞台表演的效果，会给孩子们染头发、烫头发。哎呀，我是觉得说染头发、烫头发，我经常问自己，真的可以吗？或者我有时候看到小朋友是染发或者烫发，我会问家长，我说你是给孩子染发、烫发了吗？是这样子不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什么危害吗？那这个答案肯定是不建议嘛。对吧，肯定是不建议。专家介绍，我国染发烫发化妆品属于特殊化妆品，并不属于儿童化妆品范畴。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明确，儿童化妆品不允许用以祛斑、美白、祛痘、脱毛、什么去屑啊、防脱发、染发、烫发等为目的的原料。除此之外，对于儿童而言，使用染发、烫发化妆品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风险。这烫发、染发产品当中，有些常见成分，比如说
过氧化氢，对吧？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就是刺激性相对比较强，就不适合儿童使用啊。那儿童使用染发烫发产品之后，可能会出现皮肤干燥、泛红、瘙痒等。那儿童处于生长发育关键的阶段，各类风险因素可能会对其造成更多潜在的不良影响啊。这第二点，不要带孩子去染发烫发啊。还有口红、腮红、玩具热销，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啊。目前呢，一些包括眼影、口红、腮红还有什么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梳妆台类的玩具在市场上非常非常热销。那实际上这类产品中很多是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仅是提供玩偶等等去涂抹或者是用的一些玩具产品，它是不能作为化妆品使用的啊。那按照一般玩具产品标准生产出来的口红玩具、腮红玩具等等，可能会含有不适合作为化妆品原料使用的物质啊，例如安全风险相对比较高的着色剂等等。那么如果把这类玩具产品给儿童使用，可能会刺激儿童的皮肤。除此之外呢，这类彩妆玩具产品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比如说铅超标可能会损害身体多个系统，影响儿童智力发育。所以说家长在为孩子选购时，一定要将儿童化妆品与彩妆玩具区分开来，同时加强监护，避免儿童使用不当，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六一，让孩子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的同时，也为他们筑起一道皮肤安全屏障喽。

0: 1077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又逢高考逐梦季，爱心护航暖全程。近日由市

又逢高考逐梦季，爱心护航暖全程。近日，由市交通运输局、市教育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年延安市第19届爱心让送考绿色出行公益活动启动仪式暨嗨青春彩虹跑活动在延安全民健身运动中心广场举行，持续19年的红飘带行动再度凝聚全城力量，为学子圆梦保驾护航。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国家居民融合27基金子基金遴选结果近日揭晓，由陕西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推荐的中滨无人系统基金，从27基金31家股东单位推荐方案中成功突围，中选全国9支子基金之一。此次中选既是陕西深化央地合作，推动央企产业优势与陕西资源禀赋同频共振的重要进展，也是陕西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践行资本招商加产业培育模式的关键突破。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兼晴天，13-29度，偏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我是小雨。今天呢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嘛，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我们小时候玩的玩具其实藏着大学问。孩子离不开玩具，对吧？好的玩具不但可以让孩子开心，还能引起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和思考，而这些品质对孩子日后的发展大有益处。所以你看啊，你别看儿童玩具相对比较简单，其实很多玩具用到的原理是可以一直用到太空中去。所以今天儿童节咱一起盘点一下，看看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个玩具背后的一些原理啊。我们小时候，哎，尤其是80后吧，可能90后也玩过，但更多的我想是70、80后，就是我们小时候一定都玩过发条的铁皮青蛙吧。发条铁皮青蛙，我不相信哪个80后没有玩过啊，没有，我不相信。就是前段时间我还给我小孩买了一个，他也很喜欢玩，他也很喜欢玩。就是怎么说呢，这个铁皮青蛙我只要一看到，我就立马把我的思绪带到小时候。就是小时候啊，我喜欢玩的，就是或者说我们小伙伴在一起玩的，有铁皮青蛙，还有那个回力车、八音盒，这些都是我们喜欢玩的。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要用到发条，对吧？就是要用到那个发条嘛。上发条的时候，我们手上的动能传递给发条，以弹性势能的方式就是储存在发条里，然后当手松开的时候，发条就能缓缓的舒展，把弹性势能重新转化为动能，让铁皮青蛙呱呱叫着往前跳，让回力车冲向终点线，让八音盒的滚筒拨动琴弦奏响美妙的音乐。那么在大人的世界里，弹性势能与动能的转换还能用来做其他事情啊，比如说从远古时代起，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发明了弓箭，利用弹性势能来捕猎打仗。现在人们把发条放到机械表里，让它驱动指针转动，或者是放进卷尺啊，或者吸尘器，让它帮着快速收起卷尺或者线缆，对吧？老式的沙发里面装的是弹簧，汽车和许多大型精密设备使用弹簧或者液压装置来吸收运动能量，达到减震的效果。而弹簧秤是中学物理课必备的实验课备啊，甚至在菜市场上也是常常见到手拿弹簧秤的老先生老太太们。还有这陀螺空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小时候就是陀螺这个玩具，可能每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嘛，有的地方叫冰嘎，对，有的叫什么打老牛啊，什么懒懒婆啊之类的，然后我们小时候好像就叫陀螺呗，就叫陀螺嘛，是不是？然后陀螺个头是比较小，然后怎么说，就是很适合孩子们在一起玩，就是你一鞭子我一鞭子，然后能玩出很多花样嘛。而且还有一个那种陀螺，它是那种可以准备一条绳子，就是它能玩出很多花样啊。然后我之前听到有人说，就是玩陀螺的高手说，你给我一个锅盖我也能给你抖起来。不论是陀螺还是空竹，共同的特点就是转得稳。那为什么它能转得稳？背后的原理就是角动量守恒。角动量是衡量物体旋转的一个物理量，它的方向跟大小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所以玩过指尖陀螺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吧，就是陀螺转起来之后，你给它改一个方向，它就能感受到强烈的这个挣扎反抗啊，所以

那单轮空竹落到绳子上会一边自转一边围着玩家转，这个现象叫进洞，就感知这个进洞，装有陀螺的设备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运动方向发生了扭转，这种设备叫做什么？陀螺仪，是飞机、卫星、太空望远镜、空间站就是必备的重要姿态控制装置。另外顺便说一句，抛开那些高大上的精密仪器不谈，人家陀螺本罗自己就上过太空，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啊。还有竹蜻蜓啊，我小时候好喜欢玩竹蜻蜓。对，竹蜻蜓就是可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了哆啦 A 梦的影响，从小就很喜欢竹蜻蜓。然后竹蜻蜓它是中国传统的儿童玩具，它的制作很简单，一个竹片两端各自就是削成那种迎风的切面，中间插一根小木棍，两手一搓就能飞上天。那支持竹蜻蜓的物理原理是牛顿第三定律，当竹蜻蜓转动起来时，叶片的斜面推动空气向下运动，根据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线上，于是空气推动竹蜻蜓向上飞。那来到大人世界里，竹蜻蜓就成了飞机咯，包括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啊，最就是背后的一个终极支持原理都是要把空气更有效地推向或者丢向下方，从而对机翼啊旋翼产生强大的抬升力咯。还有肥皂泡，哎，我想问一下各位80后的小伙伴，就是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那个吹泡泡？我想这个吹泡泡应该都玩过吧，就是大家对泡泡上的颜色有没有痴迷过？我小时候啊，我记得是拿那个什么洗衣粉，都不是洗衣液，我们小时候拿来洗衣液，都是洗衣粉，然后给它兑点水，给它搅拌起来，然后拿一个吸管就是那样吹，然后每次吹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好神奇，为什么泡泡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很好看很美啊，然后颜色一消失，泡泡就很快破裂呢，这是为啥？这个就是藏在肥皂泡颜色背后的秘密，是光的波动性质。就是我们虽然通常说太阳光是白光，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白光，阳光呢是有许多种颜色，也就是频率的光组成，不同颜色的光有不同的波长，当同一束光波分别从肥皂泡的内外两壁反射的时候，那就会产生两束光波，如果这两束光波正好是波峰叠波峰波谷叠波谷，颜色就会加强。如果正好是波峰对波谷，波谷对波峰，颜色就会抵消。那么这样一来，哪种颜色会增强，哪种颜色会抵消，是由泡泡的水膜厚度与我们的观察角度决定的。这种现象叫做干涉，产生的条纹叫做干涉条纹啊，干涉条纹。那利用干涉效应，科学家创造了很多科学观测设备，其中很多是为了帮助我们探索宇宙的奥秘，有些设备呢在物理发展史上战功赫赫咯。例如迈克尔逊莫雷干涉实验直接否掉了以太之前假想的光的传输介质，就是有些设备当然无形，我们身处其间都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例如著名的事件，这世界望远镜是由散落在世界各处的若干座射电望远镜组成，它使用一个这个基线干涉技术，就是拍摄到了两座特大黑洞的影像楼。

所以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些玩具，是不是它不仅好玩，它背后还有很多的科学道理值得我们去学习嘛。然后今天刚好是六一儿童节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给你的小朋友送礼物，你又不知道送啥，那你不妨去买一买我们小时候玩的一些我觉得有意义有意思的玩具送给我们的小朋友嘛，然后让他可以在玩的过程当中也学到一些知识，就是他玩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他讲一讲哦。我是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啊。OK， 继续来听到我们小时候的儿童歌曲，叫做《蓝精灵》。

0: 许。
1: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4: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呢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啊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窗口等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3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洛川县医疗保障局的局长段延军，段局长，还有洛川县医疗保障局的一位副局长肖强，肖局长，还有洛川县医疗保障局待遇股的股长张美美，张股长。那么在我们接下来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洛川县的医疗保障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洛川县的医疗保障工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问题等等，您都可以通过以下2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话题啊，和我们的段局长、肖局长还有我们的张股长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3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第三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3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洛川县医疗保障局的局长段延军，段局长。段局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川县医疗保障局的局长段延军，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 就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沟通交流。谢谢。
4: 首先我们非常欢迎段延军段局长，您能够抽时间啊来到我们本期眼科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洛川县医疗保障工作的方方面面都能有一个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段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洛川县医疗保障局的一位副局长肖强肖局长。肖局长您好。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洛川县医保局副局长肖强。
4: 肖局长，像在咱们洛川县的医疗保障局，像您这个角色副局长的角色，我们设置上是有几名？
0: 有两名。
4: 两名，那你们之间是不是相对来说有一个明确的分工呢？
0: 有，你像我就主要负责医疗保障待遇，
4: 医疗保障待遇，
0: 医保的监督执法方面的工作。
4: 应该在咱们的工作当中，您负责这两块工作应该也是重点工作吧？
0: 对。
4: 好，就您分管的工作，稍后有时间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洛川县医疗保障局待遇股的股长张美美，张股长，张股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川县医疗保障局待遇科的张美美。
4: 同样欢迎我们的张股长。张股长，能简单的形容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待遇股吗？
6: 就是保障了广大参保居民的各种待遇保障工作。
4: 待遇保障工作在您这一块。那么在待遇问题上，如果您有什么这个疑问啊，或者说想要了解的一些知识点啊，您不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通过热线或者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有关待遇的话题啊，和我们的张股长进行一个交流沟通。再一次欢迎三位做客我们本期眼科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们，我们知道啊，医保它是民生之基，幸福之盾，关系着可以说千家万户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切身利益，也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啊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个民生工作。那么医保的一切惠民待遇的前提就是，哎，首先你要参与进来，简单来说您要参保。那么可能很多的这个群众啊就关心，那么在我们洛川县，我们在这个医保参保方面，我们的核心工作方面，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又做了哪些工作呢？那么在落实中省市的有关参保工作要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很好的执行到，有没有很好的贯彻落实下去呢？那么带着种种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把这些核心的工作啊，先通过我们的段局长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核心的参保工作。段局长，我们在这个洛川县在这个医保参保方面，我们您认为啊，我们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成效又如何呢？
5: 好的，主持人，大家对医保全民都很关心。
4: 对，
5: 我们医保工作主要的工作第一个就是让全民参保，
4: 参保啊，
5: 第二项就是参保后的国家医保待遇的兑现，
4: 这就是我们的保障，
5: 保障，
4: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医疗保障啊。
5: 对，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要代表政府部门把医保基金管好，
4: 对，
5: 用好，这就是医保监督执法。第四个方面就是医保的便民利民的服务。
4: 对，
5: 这四个方面就把我们医保局的工作基本上涵盖了。现在作为参保，它是第一项，
4: 第一项。
5: 所以说参保也是基础性的、源头性的工作。
4: 对，
5: 今年以来我们严格落实中省市全民参保的工作部署。坚持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应保尽保、动态清零的工作原则，扎实推进全员参保工作，主要抓了四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方面就是常态化的摸排、精准扩面，建立完善了县镇村三级调度机制，形成了 政府负总责，医保牵头抓总，部门分工协作，镇村抓落实的工作格局。每年我们与县政府都要召开年度全县的基本医保的这个参保动员会，并下发相关的程序文件，开展了，特别是今年我们开展了10轮线上线下的宣传活动，组建专门的医保宣传工作队，集中宣传力量进村入户，拍摄了乡镇长喊您来参保等专题宣传片3期，县电视台播放了参保的政策和致参保居民的一封信，县政府督察室牵头开展了2轮的整体督查，通报进度情况，同时联合乡镇社区村组建立常态化的参保比对机制，依托大数据入户排查、村级核实、重点摸排新生儿、外出务工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未参保断保的群众，做到发现一人动员一人参保一人。总体上这几年我们洛川参保率维持在98%以上。第二，就是在参保上抓困难群体，精准兜底，聚焦脱贫人口，监测的对象低保对象、重度残疾人、孤儿、特困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全面落实参保费用财政资助政策，分类给予全额或者是定额补助，确保这个全县的困难群体参保全覆盖。这几年基本上保持了我们100%的困难人群全部参保，坚决杜绝了困难群众因费断保、因病失保的现象。第三方面，在抓参保上抓牢其他特殊人群的落地参保，就严格执行省市新生儿90天落地参保的政策，对于新生儿出生90天内参保，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解决了新生儿住院出生时住院治疗的费用报销的难题。同时对其他特殊人群，比如说异地务工的、异地就学的开展靶向宣传，指导群众合理参保，不重复参保，补错误的断保。这是第三方面，对其他特殊人群。第四方面，在参保上强化宣传，杜绝盲目的个人断保行为出现。针对部分群众在思想上还存在着我年轻我不生病这些不愿意交费的错误的思想我们通过镇村宣传、入户走访、还有短视频、还有村镇的微信群常态化宣传全民医保断保 无补助、断保失效、连续参保的优惠政策等等，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年年参保、持续保障的意识，稳定全县整体参保覆盖率。总体上我们洛川这几年这个参保率在咱全省全市都比较好，
4: 还是比较好的。刚才我们的这个段局长说到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引导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这个年年参保、 持续保障的意识。刚才通过段局长的讲解，我们了解了我们在这个医疗保障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可能也是刚开始的一环，就是我们的这个参保工作。他刚才说到我们的核心工作，实际上如果从大类来讲的话，总共有这个四大类啊。但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首先你得参与进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参保工作啊。参保之后，可能你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这种政策享受呀、待遇什么的，对吧？所以我们要年年参保，持续保障。那么说到这个持续保障的话题的时候，我看到这时间刚好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有一位微友发来消息，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问题啊，基本上就是因为他可能没有做到这个持续保障啊，他发来消息说，我不注意，忘记参保了，断保了，我想问一下，断保有什么具体的这个影响？听说参保还有个待遇等待期，是吗？如果是的话，这个待遇等待期是多长时间？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待遇股的股长张梅梅张股长。
6: 在这里呢，我再次的郑重的提醒一下广大的群众，按照中省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的长效机制规定，城乡居民医保一旦断保了，错过了集中的缴费期，那么就有3个月的待遇等待期，每断保增加一年，它的待遇等待期就增加1个月，期间呢看病就无法的报销，遇到大病风险就比较大，所以希望广大群众一定要记着持续参保，不能间断。
4: 这个问题希望这个朋友可以听清楚，等于我们这个断保之后还是确实是有一定这个影响的，是吧？平时您这个没事就好，如果万一说是有这个生病了，你刚好在这个断保了，这个看病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个报销了，是吧？实际上说到这个参保的话题啊，我们都知道参保是核心，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参保，但是细心的听友不知道有没有注意过，实际上有很多人参保的时候啊，他交的这个费用可能是有差别的，那么这是不是我们政府给一些特殊人群的参保资助还是什么？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啊，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有请我们洛川县医疗保障局待遇股的股长张梅梅，把这方面的知识业务再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张股长。
6: 好的，主持人。2026年呢，城乡居民的医保个人缴费是400元每年，政府呢有个财政补贴，它是700元每年，
4: 这是大部分人的一个缴费情况啊。
6: 那么政府呢给特殊人群它有一个参保的一个资助，
4: 对，
6: 全县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对部分人员参保个人缴费实行分类资助。那么中间有一大部分的参保人他有多重身份，
4: 对，
6: 那我们针对多重困难身份的资助对象，我们执行的是就高不就低的原则。
4: 对，
6: 第一类就是特困供养人员、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他个人不交费，然后呢残联部门认定的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证的1、2、3、4级残疾人及残疾家庭中的各类学生和婴幼儿个人不缴费，这是第一类的特殊人群。
4: 对，
6: 第二类是民政部门认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就是咱们日常所说的低保对象。
4: 低保对象啊，
6: 农业农村部门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易致贫返贫人口个人缴费200元，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农业农村部门的三类户，它也是个人缴费200元。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返贫致贫人口个人缴费也是200元，相当于在我们那个全县的正常居民的缴费基础上，它是交50%200元的。
4: 对，大致上就有这两大类的这个缴费上的一个差别啊。 这个张股长，我们简单举例，您比如说刚才您说到我们这个低保对象，他这个缴纳，因为我们的城乡居保个人缴费，您刚才说到是每年是这个400元，然后是政府财政补贴了700元，然后低保户是缴纳这个200元，是吧？
6: 是。
4: 那他这个享受的待遇有差别吗？
6: 没有，
4: 没有差别啊。实际上，因为我们经常会讲，哎呀，比如说我们参加一些什么保险，可能我们的缴费状况不同，享受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疑虑，包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人群，什么人？

0: 人群呢，比如说我们一些自主创业的人群啊，还有一些我们灵活务工的这些人群啊，他们可能就会关注，诶，我们医保升级的这样一个问题。大家普遍参加的这个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低、报销比例等保障待遇，相对来说呢，也会是有限的。那可能不少群众就想把，诶，我这个居民医保是否转为这个待遇更好的灵活就业人员医保，这样可以吗？但是可能他们不太清楚这样一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第二，如果可以的话，它是否有差别，我们究竟该怎么去办理呢？张股长。
1: 好的，主持人。就是政府部门在咱们城乡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之间建立一个叫灵活就业人员医保。首先，这是一类群体。
0: 对，
1: 灵活就业医保呢，属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范畴。
0: 对，
1: 相比居民医保，它具有门诊统筹、住院报销比例更高的一些优势。非常适合自由的职业，还有一些个体经营，包括一些临时务工等没有固定单位参保的灵活就业人群。可以明确地告知大家，城乡居民医保可以正常转为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
0: 这首先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啊、
1: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这两类医保不能重复参保，同时生效，它必须严格的遵循，先停了居民医保，再办理灵活就业参保，
0: 对，
1: 最后呢，税务缴费生效这三个步骤，这是转介的核心原则，缺一不可。第一步。办理居民医保暂停参保，参保人必须先到我们的当地医保窗口去停止他的参保状态，避免重复参保。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办理。线上可以通过陕西医保服务平台 APP 小程序搜索城乡居民医保暂停参保功能，按照提示提交申请。线下呢，本人可以携带身份证前往政务服务中心的医保窗口，或者到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办理暂停手续。那第一步，先把以前的参加居民医保的必须要给它暂停。
0: 对。
1: 第二步呢，办理灵活就业医保参保登记，居民医保暂停成功以后，即可申请灵活就业的职工医保参保。所需的材料也是非常的简便，那么本人只需要带本人的身份证或者他的社保卡到咱们那个特殊的规定的地方去参保登记。如果是非本地户籍人员，他要额外的提供居住的证明即可。那么第一次去办参保的必须线下到医保经办窗口填写参保的登记表，完成系统的登录和备案。那第三步呢，就是最后一步，参保登记审核通过以后呢，参保信息会同步至我们的税务缴费系统，大家可以通过微信 APP 城市服务模块去交费，或者支付宝陕西医保 APP 陕西税务微信公众号等等的。缴费成功以后呢，医保的参保状态就正式生效了。大家记着，一定是三个步骤，缺一不可。
0: 那么这些医保的这个转灵活就业人员，他这医保办理转接，是否需要这个额外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吗？您刚才提到这个户籍的问题啊，他有没有一些在我们洛川县啊，他比如说有没有这个户籍啊，或者说是年龄的一个限制要求？比如说，哎，我可能是这个黄龙县的，我在这个洛川务工啊，或者说做什么其他的工作。有影响吗？
1: 目前呢，我们县它是没有这个户籍限制的。如果是本地的、外地的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来办理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0: 对。
1: 只是呢，咱们这个男性同志啊，他必须是在60岁以内。女性同志呢，必须是在55周岁以内均可申请。那么，如果外地的户籍呢，你只需要提交在本地的长期居住的证明材料，就可以办理。流程呢也是非常的简便，也是便民高效，最大呢限度呢减少群众的办事负担。
0: 好，这里是沿河热线正在为

0: 们洛川县的医疗保障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等等啊，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啊。就您关心的话题呢，和我们的段局长、肖局长还有我们的张股长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第一部是282-0071 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 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 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这一时间我们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 0911-4220-000。

0: 爱护我们的地球吧，让满天的繁星不从孩子的眼中消失。
1: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Boy
2: FM，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养和热线。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和我们洛川县医疗保障局的待遇股股长张美美啊，聊到有关这个居民医保转这个灵活就业之后的这样一个流程啊，这样是否可以这样一个话题啊。那么因为这是事情关系到我们的一个待遇的问题啊，我们就不妨就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待遇问题继续和我们的张股长来聊两句。张股长您好。
3: 好的。
2: 那么咱们这个居民啊，他转这个

0: 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之后，他这个医保的报销待遇是否也有一个类似于衔接的这样一个过程？他会不会出现，哎呦，我这个保证可能就出现这个空档了，或者无法报销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哦，它之间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嗯，那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把这个核心的衔接的规则，给大家讲一下，希望大家呢能规避一些断保的风险。第一个呢，就是怎么样做才能无缝衔接政策。如果参保人在统筹区域内连续参保两年及以上，正常参加居民医保，那么从居民医保转为灵活就业医保以后，在集中缴费期，如果在这个之内你正常的完成了参保缴费，那就没有待遇等待期，保障呢就可以无缝衔接。第二种就是有一个等待规定期，如果这个参保人没有在两年或者是两年之内连续参保，然后呢再要去参加这个灵活就业的职工医保，那么他将设置一个3个月的待遇等待期，等待期之内呢所产生的费用是无法享受职工医保报销待遇的。第三个呢，就是待遇的差异。灵活就业的医保整体上的待遇远优于咱们的居民医保，住院报销的比例更高，门诊统筹和咱们的职工待遇一样，长期缴费呢还能累计医保年限，满足年限以后呢，在退休之后可以享受终身的医保保障。
0: 嗯，
1: 大概就是这3个内容。
0: 对，好的。那么相信通过我们张股长的介绍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居民医保转灵活就业医保的这些办理程序啊，我们的待遇衔接啊，注意事项等等啊，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和认识啊。如果您还有听不清楚或者不明白的地方，不妨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来。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28200073。另外，张股长，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当地啊，比如说他有些问题还不是很清楚，我们在我们当地有没有一些咨询途径呢？
1: 可以。
0: 嗯。
1: 在我们当地呢，就是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去我们凤西综合大楼2楼大厅的医保窗口。
0: 嗯，
1: 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医保服务电话8388010。
0: 8388010。嗯，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我们这个医疗保障工作可能首要的就是我们的参保啊，参保是我们的一个核心。那么接下来呢，可能更重要就是大家比较关心了，哟，参保就是为了享受更好的这个待遇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就更多的这个待遇话题和大家来聊。待遇是什么呢？可能有时候就是，哎呦，万一这个生病了，我们这个报销的这个问题啊。张股长，那我在我们这个洛川县啊，我们在这个医保待遇落实，还有这个群众报销保障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知道今年是我们这个15的开局之年啊，在今年我们对这类的工作有没有做一些规划性的提升，或者说有没有一些亮点值得和我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或者同行共同来分享一下呢？
1: 嗯，有。我们今年呢，就是在分了5个大的方面，针对咱们群众最关心、获得感最强的一些待遇报销方面，做了一些详细的工作。
0: 对。
1: 第一个呢，就是分级住院报销稳落实。我们严格的执行了省市的分级诊疗报销政策，坚持基层倾斜、就近惠民的原则。乡镇卫生院的报销比例最高，然后呢，起伏线也是最低的，方便群众小病就近可以看。县级医院呢，保障是常见病、多发病。那么市级、省级医院的保障呢，是疑难重症、大病的一个治疗。咱们通过这种梯度式的报销，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最大限度降低群众的就医成本。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咱们参保人在市内包括县内，他在三级甲等、三级乙等、二级、一级医疗机构分别的起伏线为1000元、800元、500元、300元，报销的比例为65%、70%、80%、90%。也就是说，咱们在一级医院，它的报销

0: 比例是高的，起伏线是低的。室外呢，三级、二级、一级医疗机构分别的起伏线为3000元、2000元、500元，报销比例为50%、65%、75%。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说一下，我说的这个报销比例，经常是咱们结算单上面的合规费用的报销比例。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方面的工作。第二方面呢，普通门诊保障全面的落地，彻底呢改变了过去只有住院报销的模式。以前呢，咱们城乡居民看病的时候觉得小病买点药，那大病要住院才可以报销，是不是在门诊上就不能报销了？咱们现在已经打破了这种模式，全面的推开了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统筹100元，群众呢可以在二级医院、乡镇卫生院看病、常规检查以及定点的村卫生室开药，这个时候呢咱们都可以使用居民门诊统筹的100元，实现了小病有报销，日常有保障。这是我们做的第二方面的工作。第三呢，门诊的慢特病待遇提质增效，这是慢病患者最大的一个民生红利。我们严格落实省市的政策，放开常年申报，简化认定的流程，扩大了保障的病种。不管是咱们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是参加医保的都可以申请这个慢特病。国家有符合46个病种，然后呢参保人员每一个月的1到15日可以通过延安医保微信公众号点击掌上服务，再点击慢特病申报，登录延安市门诊慢特病申报的小程序，在上面上传身份证的证件，系统自动去识别校验，填写申报人参保的信息，选择申报的病种，上传2年及2年之内二级医疗机构以上的病历复印件、诊断证明，或者有些人没有去住过院，但是他在门诊上有2次的门诊病历、诊断证明、检查和报告，把这些资料提交申请。申报完成以后呢，可以通过小程序查看当前的审核进度。中间呢，是有一些恶性肿瘤、透析或者器官移植这些特殊的疾病，这个呢，我们是全年随时可以申报的，我们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2种方式去办理。认定以后呢，门诊的购药、复查、治疗均可以报销，有效地解决了慢特病群众长期用药的负担重难题。这是我们做的第三方面的工作。第四呢，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双线的一个兜底，所有的参保群众自动享受大病保险，大额费用呢可以实现自动的二次报销。针对一些低保呀、特困呀、脱贫人口这一些特殊群体，落实了更低的一个起伏线，更高的一个报销比例，还有一个专项的医疗救助，精准的防范因病的致贫、因病返贫，筑牢民生的兜底底线。这是我们做的第四方面的工作。第五方面呢，异地就医报销全面通畅。以前呀，咱们在省内呀或者省外呀或者说是其他地方看病的时候要去这个备案，可能就不是很方便。现在呢，我们取消了这个省内的异地就医备案，省外落实的电话备案、网上备案，全面落实了全国异地直接结算政策。异地住院实现了实时的结算，群众呢不需要去垫付钱，也不需要把所有的资料都收集回来去咱们县城去报销，备案就特别简单，结算呢也是很方便，待遇呢也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呢就彻底的解决了群众外出看病难、报销难的问题。
1: 嗯，好，感谢张股长给我们的这个分享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洛川县医疗保障局的副局长肖强肖局长再来聊两句。肖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之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段局长说到我们的这个四大核心工作其中有一项。

0: 非常关键的工作，就是我们的医保基金的这个管理，是吧？我们知道啊，医保基金它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也是这个救命钱，可以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这个切身利益。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实际上国家在医保基金监管方面是有一个专项整治，是吧？
1: 是的。
0: 那我们在这个专项整治方面，我们洛川县是怎么做的呢？
1: 我们洛川县医保局一贯呢重视这个专项整治工作。
0: 嗯，
1: 今年我们就专项整治已经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我们强化统筹推进，压实整治责任的链条。我们局及时召开了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学习传达上级关于医保基金监管工作的部署要求。同时我们结合省市专项整治的重点，制定了我县专项整治工作安排，成立了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明确了整治的目标、重点任务和责任分工，构建起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科室协同抓的工作格局。第二，保持高压态势，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检查，针对回流药、虚假诊疗、违规收费等突出问题，采取公开举报渠道、现场核查、数据筛查、自查自纠等方式，对全县定点医药机构进行全覆盖无死角的监督检查。截止目前，累计检查处理医药机构45家，追回违规医保基金18.44万元，处罚违约金1.84万元。同时呢，自查自纠各医疗机构退回医保基金60.8万元。这些工作有力地净化了我县医保基金的使用环境。第三，完善协同机制，发挥部门间的联动效能。我局牵头召开了部门联系会议，卫健、市场监管、公安等10个部门参加，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重点整治任务，建立了线索移交、联合执法、信息互通等新机制，推动构建信息互通、资源共享、齐抓共管、联合惩戒的综合监管合力，提升整治实效。第四，开展宣传培训，加强社会监督。我们组织两定机构开展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专题学习，围绕贯彻条例实施细节、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等主题，开展集中月宣传活动和日常下乡进村宣传，在县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两定机构户外大屏投放宣传视频和标语，聘请两代表议委员及热心群众担任医保社会监督员，参与医保基金使用监督，广泛宣传医保政策法规和欺诈骗保危害，提升定点机构、参保人员和全社会的法律意识、风险意识，营造了人人关心基金安全、共同维护基金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第五，堵塞工作漏洞，建立死亡人员信息共享新机制，为及时掌握全县死亡人口信息，我局下设的县医保经办中心与县疾控中心签订死亡人员信息共享协议，每月按照死亡人员信息及时暂停医保待遇，有效杜绝死亡人员家属冒领医保待遇的问题。
0: 嗯，这就是我们洛川县医疗保障局我们在这个基金监管方面我们核心做的这个5项的这个工作啊。不知道收音前的您觉得怎么样呢？刚才谈到第5项我们的工作，肖局长，我们是要堵塞平时这个工作的这个漏洞啊。说到堵塞这个工作漏洞，我们可能在监管呀或者说是管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不断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说到这个发现问题啊，我们在管理过程当中

0: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您比如说我们平时这些定点的这个医药机构啊，他们在这个医保基金违规使用方面，他们主要是采用的是哪些形式或者说是方法呢？
1: 结合我县的这个医保工作实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形式啊。一是定点零售药店超量售药的问题，第二是定点零售药店串换药品，具体呢就是将非医保药品串换为医保药品进行结算，或者将低价药品串换成高价药品进行结算。三是定点医疗机构超量开药、重复开药，医务人员为参保人员开具超出病情需要的药品，重复开具同类药品，开具与病情无关的药品等。四是重复收费，同一医疗服务项目、药品、耗材重复计费，检查检验项目重复收费，以及一次性医用耗材重复使用并重复收费。五是分解收费、串换收费，将一个医疗服务项目分解为多个项目收费，将医保不予支付的项目串换为医保支付项目收费，以及串换医疗服务项目、药品、耗材的规格等级等。六是过度检查检验，无正当理由为参保人开具重复检查、不必要检查以及超出病情进行高端检查检验的项目。七是不合理诊治，超出病情需要开展诊疗，使用高端治疗技术以及滥用抗生素、激素、辅助治疗等手段。八是不合理用药，超适应症用药、超疗程用药以及滥用高价药、进口药的行为。
0: 那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有这个人民群众发现，哟，这个定点医疗机构它有这种类似的这种违规使用这种行为，它有没有一定的这种反馈途径呢？
1: 这个可以到我们县医保局的法规科进行一个投诉。
0: 对，
1: 同时呢，我们县也这个我们县医保局也公布了我们的投诉电话，
0: 对，
1: 开通了我们的这个投诉的信箱，通过这三个渠道可以进行对医疗定点机构的一个举报。
0: 对，好，这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微友发来消息说，我想问一下，目前哪些行为属于欺诈骗保？群众平时使用医保需要注意什么？好，这个问题我们的肖局长。
1: 好，听众朋友好，中省市呢，持续保持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我们县也常态化开展全县定点机构的监管和群众的宣传引导工作。我在这里要提醒广大群众，以下行为是严禁碰触的：一是转借冒用他人医保卡就医购药的；二是虚假住院、虚假检查、虚假报销的；三是在定点药店刷医保个人账户购买日用品、保健品等；四是伪造病历、票据套取医保基金等。个人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将依法追回资金，暂停医保待遇，情节严重的依法追责，纳入失信记录。希望广大观众规范用保，珍惜权益，共同守护全民医保基金安全。同时，我们也向社会公开了这个监管渠道，群众遇到医院、药店乱收费的这些行为，可以随时的进行这个举报和投诉。我们将坚持有案必查、限时办结、及时反馈的原则，给广大的保障广大的参保人的基本的医保权益。
0: 好的，这里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场峰。那么坐在场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也是我们洛川县医疗保障局的局长段延军段局长，洛川县医疗保障局的副局长肖强肖局长，还有洛川县医疗保障局代理股的股长张梅。

0: 张股长。那么接下来的话题呢，我们想和我们的段局长来聊一下有关药品集采的话题。段局长，您好。
1: 您好。
0: 近几年我们知道啊，国家省市是大力推进这个药品耗材集采工作啊。可能很多老百姓也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啊，哎，这个药价似乎比以前便宜了不少。那您具体能介绍一下，在我们洛川县，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就是药品集采工作方面的开展情况吗？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好。刚才我们聊的话题都是医疗保障、保险报销、待遇兑现的问题。
0: 对，
1: 下来咱们这个群众关心的药品耗材，现在集中带量采购这个机制落实了以后，这是全国国家医保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0: 对，
1: 特别是这个改革实施以后，药品降价，惠民生啊，这是体现了国家的政策的优势。今年以来，我县严格落实中省市的集采工作部署，持续巩固深化了一镇带村药品集采一体化管理的模式。咱们洛川实现这个药品集中采购的一镇带村，咱是全市第一家试点的，然后在全市进行了推广。目前在这个集采一体化管理的模式的基础上，又开展了集采药品三进行动。就是要进民营的医院、民营的药店和村级卫生室。
0: 对，
1: 不断扩大集采药品的覆盖面和可及性，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买到质优价廉的平价药、放心药。在推动这一块工作上，我们采取了一下这么几方面的措施，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第一方面就是全面落实地各级集采的批次，我们严格跟进国家和省市每一批次的药品医用耗材的集采工作。大家知道，就是药品的集中谈判都是国家和省上谈判，把药价降下来。然后作为我们市和县，就是抓落实，
0: 对，
1: 让惠民啊，及时更新全县的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药店的药品目录，做到批次不落、品种不漏，降价不降脂。同时推进集采药品进零售药店、民营医疗机构和村卫生室这个三进行动，集采药品使用面和群众的受益面明显扩大。目前已经全面落地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消化、抗肿瘤、抗生素等常用的药品，以及关节、输液耗材、检验耗材等医用耗材的集采工作，就把国家和省上多少批次的集采全部都落地了。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方面的工作。第二方面就是药价大幅减负惠民，通过国家一量换价的集采模式，我县落地药品平均降幅超过55%，部分高价特效药、慢特病药最高的降幅达到了80%到90%，这就是现在的售价跟过去的售价相比降价幅度非常大。原来群众买不起、用不起的高价药，现在实现了平价可用，极大的减轻了长期用药患者、大病患者家庭的负担。这是第二项措施和成效。第三就是严管集采药品的质量。许多群众担心药品降价了，是不是质量也降价了、降质了？这里我郑重的说明，所有的集采药品全部通过了国家一致性评价，药监严格的抽检，质量和疗效安全

0: 全标准和原研药完全一致。
1: 嗯，这是您说第三个方面。第四呢？
0: 嗯，第四个就是公立医疗机构全覆盖执行。
1: 嗯，
0: 全县所有的公立医院、乡镇卫生院、定点零售药店全部执行这个集采降价的政策，公开药品的价格，公示这个集采的品种，杜绝不执行降价、变相涨价、替换药品等违规行为。
1: 嗯，
0: 确保了降价红利全部直达群众。
1: 对，
0: 第五个措施，常态化的监督检查。
1: 嗯，
0: 对这一块，我们定期对各医疗机构、药店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导检查。
1: 嗯，
0: 严查不落地、不执行、替换高价药等问题，确保了中。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54集。会后没几天，整个陕北的农民运动便轰轰烈烈地铺开。

0: 延北当然也不例外。四月初八，延北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就在桃花川的枣树坪村成立了，并且当天就将本村的高东家斗了个体无完肤，使他不得不答应减半收取地租和欠债。这一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延北十五区的山山洼洼，真金白银的利好自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不到半个月，十五块白点绿字的农民协会的牌子就挂起来了，整个延北就像点着了一大堆巨大的干柴，熊熊地燃烧了起来。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声海啸般地响彻天宇。相对而言，雁栖岭的农协是最晚成立的，这当然与袁继耀在岭上的特殊地位有着很大的关系。其实早在枣树坪农会成立没几天，岭上就开始传言闹农协的事儿了。起初袁继耀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只暗暗关注着事情的动态，甚至准备设法抵制。但随着运动愈演愈烈，他越来越有些坐不住了，尤其是桃花川上游的大东家李凤阳竟然被农协会员砍了脑袋。所有的土地家产都被划分的消息传到岭上后，他就猛然感觉到岭上人看他的眼神似乎都有些不对了，绿莹莹刺辣辣的，就像一群紧盯猎物即将发起最后一跃的饿狼。于是他猛然间想起了楚立格所说的那场风，并且清楚地记得老人家给他开的那个方子：
1: 不管你支持不支持，但绝对不要赌。
0: 但对这句唬人话他还不能完全把握其中的意思，究竟该咋办呢？这位一向以精明著称的东家竟然完全没了主意，心里乱成了一个麻团，于是又到梁先生那里讨计去了。那天梁玉文也正好在家，袁继耀便直接问他：
1: 玉文，你见多识广，你说闹农协这关咱应该咋过呀？
0: 梁玉文皱着眉头略略考虑了一小会儿：
1: 我这几天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呢，眼下老百姓已经发动起来了，那就像山洪一样，靠硬赌肯定是不行的，而且看这情况，咱雁栖岭的农协肯定是要成立的，而且会很快，这谁都挡不住。所以与其徒劳无功的挡，倒不如来个顺势配合。
2: 怎么个配合法？袁继耀急忙问。
0: 梁玉文看了他一眼：
1: 只要咱选个合适的人当了这个农会的会长，很多事儿就不会太被动。
2: 那你看谁合适吗？
1: 磨时间。
0: 梁玉文就像早就思谋好了似的直接说：
2: 那才是个十五六岁的娃娃，能弄了呢？
0: 梁玉文淡淡一笑：
1: 甘达，你和魔六是甚关系？魔时间和我们父子又是甚关系？他就单个名儿嘛，全靠咱在暗中掌控呢嘛。
0: 云纪耀这才明白了，随即又有了新的担忧：
2: 这办法好是好，但问题是这会长又不是咱家的长工头，我说谁就是谁。
1: 你和谭启文是甚关系吗？还能没办法？
0: 这一下袁继耀终于彻底明白了，顺手端起水杯慢悠悠地放到唇边，但并不喝，只对着杯沿直直地空吸着，两只眼睛就像两把利剑一样久久地逼视着梁玉文。此刻他已经大体有了一个判断，这梁玉文绝对是共产党，弄不好可能还是个头头。因为从刚才的情况看，这股运动似乎就在他的手里握着，由他扒拉着呢。不仅如此，这小子估计已经把共产在雁栖岭

0: 传开了。其他人他不敢肯定，谭启文算一个，袁国良也算一个，磨时间也八九不离十。不过从今天梁玉文给他支的这招来看，他倒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
1: 也好，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双方里面都有自己人，问题嘛就不会太大，大不了就是在两颗鸡蛋上跳舞嘛。
0: 想到这里，他仰起头咕噜噜一连灌了几大口水，然后用他那特有的极具穿透力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梁玉文说，
1: 玉文，甘达这下真明白了，彻彻底底明白了，你娃娃信不？
0: 梁玉文对着他淡然一笑，
1: 你老人家一向精明嘛。
0: 果然，雁栖岭的农民协会就是完全按照梁玉文的设想成立的，只不过经他和谭启文的秘密协商，最终决定由谭启文兼任协会会长，磨时间担任了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会长。协会是4月23挂的牌，那天黑压压的人群把区公所外面的空地挤了个满满当当。谭启文亲临大会做了动员讲话，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分析了广大农民为什么如此贫穷，那些土豪劣绅为什么敢肆无忌惮地骑在穷人头上拉屎撒尿，并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做自己的主人，坚决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做英勇斗争，维护自己的利益。他讲完后，磨时间就带领大家喊起了口号，
2: 农民兄弟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一切权力归农会。
0: 冲天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直震的对面的山崖哇哇直响。口号声刚一落地，袁继耀便挤过人群来到主席台前，探着脖子对谭启文说，
1: 谭书记，我想问你个问题。
0: 谭启文当然并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便朝他皱了皱眉头，
1: 袁东家，有什么事儿咱一阵再说，这不开会呢吗？这话要在会上说呢。
0: 袁继耀当然知道他这位老朋友是担心他在这个场合说出什么不恰当的话，便朝他眨了眨眼睛，示意他不必担心。看他如此坚决，谭启文便只好应了他，并叫他上台来讲。袁继耀双臂一撑上了主席台，转身对下面的人群大声说，
1: 我有几个问题害不开，想问一下咱们的谭书记。
0: 直到这时候，人们才猛然发现，他今天竟然又像郭登云召开训话会那次一样，没有被安排到台子上。袁继耀清了清嗓子，对着谭启文大声问道，
1: 你说我算不算劣绅？
0: 谭启文这时已经明白了他的用意，便大声说，
1: 你不算，因为你虽然是东家，但从来不剥削穷人。
0: 听谭启文这么一说，袁继耀便直了直身子，
1: 既然我不是劣绅，那我还想和乡亲们说几句话。
0: 谭启文朝他扬了扬手以示同意。袁继耀得令，转过身子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开了口，
1: 乡亲们，办农会是个好事儿吗？我举双手赞成。刚才谭书记说我不算劣绅，我还不太相信，你们说我算不算？
3: 你不算嘛，你袁家是人家东家，给咱岭上做了一和谈好事儿，我们肯定不会卖这个良心。
0: 袁继耀哦了一声，
1: 哦，那我就代表老太爷，我的五个老子和我袁家老小感谢大家了，既是感谢就报儿。第二，把我那1000来亩飞地都拿出来分了，只要你们不嫌远，咱就按丁口分。第三，我家借出去的粮食和银钱全不要了。

0: 说着就叫黑栓将满满一袋子借据拿来，倒在台前的空地上烧了。看着一眼腾起的火苗，袁继耀继续说道，
1: 从老太爷手上开始，我家就从来没想要过。老人家们都知道，年轻人回去问问我老哥、我干达还有我干爷爷们，看我们袁家开口要过没。不瞒你们说，这些都是近两年的借据，那些成年借据呀，早就让我一把火给烧了。而且以后如果再遇上灾荒年，我袁家该接济照样接济。
0: 他的话当即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同。等他说完下了台子以后，好几位老年人接连爬到台上表起了态，对袁家的仁义予以了充分肯定。随后谭启文又做了补充讲话，再次强调了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尤其是重点强调了农民运动是党部领导下的运动，绝对不容许任何违背方针政策的过火行为出现。当然也捎带着讲了几句袁家和燕七岭的特殊性。袁继耀的这番表演自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且就眼下的形势来说，这无疑也是最明智的办法。当然他的表态在客观上给他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也并不致命，这个账他早就算过了。他家光出租的土地就有4000来亩，就是减半也能收不少租子，要那么多粮干甚呢？至于那些飞地，离家都很远，有好几块甚至在晋州和安定地界，远山不养人，以前那象征性的一点地租还不够灾荒年接济他们呢，还不如干脆撂给他们自个儿种去，到省的伺候他们了。至于借出去的粮食和散碎银两，从老太爷手上就没想过往回要，一直都是还则不拒，不还也从来不催。可是虽然袁家从来没把这些借据当回事儿，但立据的人就不一定了。并且从李凤阳的遭遇来看，一了百了的肉体消灭无疑已经成为穷人们还债的最好捷径。如果再不烧毁这些借据，弄不好就会变成勾命的符。而以袁继耀的精明，他才不会吃这号眼前亏呢。马家与袁家向来是一把韭菜不灵卖，自然是完全按照袁家的路数行事了。只有耿家似乎有些不太服气，还准备凭借耿万顺手里的那十几条枪抵抗呢。但事实很快证明了他们的不明智。在山洪般的民怨面前，那些破枪很快就成了薅柴棍子，最终不仅鼻青脸肿地按照袁家画下的道道了了事儿，而且要不是谭启文和模式间全力挡架，估计只那三拳两脚还交代不了。至此，袁继耀眼前的这个坎儿就算平稳度过了。但沿北各区的其他东家就没有这么顺当了。群众一旦发动起来，难免会出现过火行为。从四月底开始，暴力的气味就骤然浓了起来。尤其是自从谭启文率众赶跑贪腐的西河区区长之后，各区农民协会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动辄私设公堂，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地主富农施加暴力，一些利欲熏心的官僚也趁火打劫，通过各种渠道给农会煽风点火，从中渔利。仅仅十来天时间，全县就有13人在运动中步了李凤阳的后尘，而且手段也越来越残忍了，有铡刀铡的，杀猪刀捅的，乱石砸的。总之，随着运动利好的不断扩大，县农民部对运动越来越失去了控制。原本以平均地权为主要内容的运动，几乎变成了一场扛着农运旗号的集体抢劫了。针对这一情况，

0: 梁玉文紧急秘密约见了谭启文，强烈要求他尽快制止这种混乱无序的过火行为。然而，这位农民运动的总头领也是一脸无奈。
1: 控制不住嘛，已经换了8个会长，抓了20多人了。
0: 严峻的局面让梁玉文周身一阵阵发冷，火是点着了，而一旦失控，必将引火烧身。农民阶级的无纪律和散乱的利己主义必将给反动派留下口实，并且他已经得到消息，国民党已经在南方开始清党，成千上万优秀的共产党员已经大批大批地倒在反动军阀的屠刀之下了。虽然陕西眼下还没有动静，但从方方面面的情况判断，刚刚主政陕西的冯司令也极有可能会倒向蒋介石。如果真这样，他实在不愿想象已经在他脑海里多次出现的血流成河的悲惨景象了，便慢慢闭上眼睛，棱角分明的国字脸痛苦地抽搐着哆嗦着。好大一会儿，他才睁开眼睛，一脸悲戚地盯着谭启文，用几乎呻吟的语调来了一句：
1: 等着吧，马上就要血流成河了。
0: 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4: 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爱自己。
5: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人生也像一次长途旅行，不经过沟沟坎坎，你就永远无法抵达梦想的彼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这首歌来自朴树的《旅途》。我们说，人生又何尝不像是一次旅程？要学会享受旅途中的点点，不好的呢，要学会享受。因为生命是不讲情理的，给你安排了什么，它就是什么，它不会针对谁，更不会眷顾谁。所以命运我们自己掌握。你觉得一生是幸福的，它就是幸福的；你觉得不幸福，那么他就真的不幸福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人的痛苦大多数不是来自重大的事件或者打击，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由于心灵的流离失所而经历的让人窒息的状态。在沿着那条似乎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时候，不经意就成了罪人，不经意就获得了救赎，不经意的就成为了自己的难题。

越来越不懂，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男生的相貌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脑子里要有智慧，心中有担当。男生真正喜欢一个女生，表现是舍得为你花钱。爱情没有什么标准，为你去做那些看似做不到的事情，才是弥足珍贵的。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3: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这是由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系列党课。我们将邀请20位党校专家，通过解读20个关键词，一起来学习和研读20大报告。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到前期征集到的提问者，一起来进行对话。今天的第一讲，请到的是市委党校教授王公龙。王教授好。
4: 秦老师好，大家好。
3: 嗯，
4: 我今天呢，讲的题目是政治宣言。副标题是奉进新时代新征程的纲领性文献。
3: 哎，王教授啊，政治宣言其实没有出现在20大报告当中。
4: 对，
3: 我们其他的19个关键词啊，都提取于20大报告。而您在分析20大报告的时候呢，是非常审慎的用了这样的一个关键词，政治宣言。
4: 对，我想主要有这么几个考虑。首先呢，它是我们党的政治报告。国民党5年

0: 一次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个政治报告，代表党的身影。第二呢，我觉得这个二十大报告实际上是展现了我们党的政治纲领，包括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奋进新时代的光明大道。同时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全党发出的政治宣誓，表达是全党政治意志、政治决心。
1: 政治意志、政治决心、政治立场、政治宣誓，
0: 对，
1: 用政治宣言您来做概括啊。
0: 对，
1: 我们读报告的时候呢，一定要读第一段，第一段非常的重要。咱们现在一起带着我们的网友、听众、观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向全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0: 对，
1: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说关键时刻。王老师，在前期征集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啊，除了党员干部之外，我们一般群众啊也对二十大的报告非常的关心，所以我们先邀请一位我们前期征集到的提问者来听听看他怎么分析关键时刻，好吗？
0: 好的，好的。

0: 一位我们前期征集到的提问者，来听听看他怎么分析关键时刻，好吗？
1: 好的，好的。
2: 当时主要从事清洁能源和智能电网方面的咨询和设计的工作。那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今天200人规模的能源低碳化、数字化的工程顾问专家团队，也承担了不少上海和全国范围内的标志性工程。应该说，过去这十年，我们从懵懂走向成熟，算是过去十年这段伟大历史的见证者和受益者，同时也正在成长为伟大历史的实践者和创造者。无论是作为创业者还是年轻人，大家都很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二十大呢，是我们观察、深思、感知和追随中国共产党如何举旗定向、情化蓝图的一个全景式的窗口，这是一个高屋建瓴的重要契机。而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当代的年轻人其实都非常关心中国道路的未来的航向。确实有一些年轻人会有对未来的困惑与担心，会常常把内卷啊、躺平啊这样的词挂在嘴边。那我们知道，内卷与躺平，一个指向过度竞争，一个代表退出竞争，这样两个截然相反的词语呢，折射出年轻一代对于社会竞争白热化的挫折感和对未来的困惑与担心。所以年轻人会在二十大报告中去寻找答案。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否负担起这样的重担？那当然，我们看到总书记在报告中已经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那么通过报告呢，我们年轻人能够看到2035年本世纪中叶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模样，也能够思考对焦自己在2035年本世纪中叶时的位置。那么这样的一个战略蓝图，其实关乎每一个年轻人，他既是青年受益的方方面面，也是青年可以投身奋斗的广阔的舞台。
0: 哎，你看啊，王教授，创业者朱先生作为80后啊，他告诉我们，他们想从报告当中寻找答案，未来该做什么，怎么做。最近我还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读懂报告就是读懂未来发展的趋势，您同意吗？
3: 刚才听了小朱他发自内心的一些解读，我觉得他还是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海归啊，从事双碳，应该像是有这个创新精神的，也较有成绩。关注二十大，而且从二十大中他得到一些自己独到的一些想法和解读。
0: 是，
3: 他的基本观点我是同意的。
0: 嗯，
3: 我只是想做一点小小的补充。
0: 好啊，
3: 我觉得总书记在报告中讲了"青年强则国强"。从大的历史时段来说，我们现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阶段。
0: 嗯，
3: 这个阶段是年轻人大有可为的阶段。
0: 嗯，
3: 所以在个体的具体创业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挑战，这是难免的。但是我们看一个问题，一定要看到大的发展思路，
0: 嗯，
3: 大的发展形势，大的发展态势。
0: 嗯，
3: 所以我们要善于从党的报告里面去找动力，
0: 找
3: 思路，对的，
0: 找思路，
3: 找思路，还要找机会，
0: 找机会。
3: 对，报告里面实际上对未来5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国家发展蓝图做了美好的描绘，重点已经画出来了。
0: 嗯，
3: 实际上那些重点是国家需要，也是我们年轻人的发展的机会啊。
0: 嗯，
3: 所以结合起来就有思路，不能躺平，要有竞争，敢于竞争，这样才有大的希望。
0: 找机会，找思路，
3: 对的，
0: 找到我们年轻人可能顺应这个国家大发展趋势的可能性。
3: 对，
0: 这是您对我们青年人的一个勉励啊。但这个关键时期啊，我觉得这两天我也能够感受到啊，就是它为什么是十分重要的一次大会，它其实真的是事关非常多我们重要的发展问题和当下困难的解决问题，是吧？
3: 我是这么理解，因为去年建党百年，总书记代表全党庄严宣告，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中华民族绝对贫困问题。
0: 嗯，
3: 所以党的二十大实际上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0: 是，
3: 这次大会主题非常鲜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嗯，
3: 现在处于一个开局的时刻，我们经常讲万事开头难，
0: 头
3: 开好了。

0: 后面就有了底气，后面就有了基础，后面就有了方向，这样就有思路了。
1: 嗯，
0: 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二十大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一次会议。
1: 嗯，
0: 未来五年对我们国家发展来说，确实是个关键的阶段，关键时候到了。
1: 开局时刻，万事开头难，一定要开好这个头。而且您认为这就是我们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局五年。
0: 对，
1: 我们也说它事关民族大业，我们也说它事关我们事业的继往开来。您在您的解读当中还用了三个事关啊，来对关键时刻也做了定义。
0: 事关党国家事业继往开来，我们的事业要一以贯之，趁势而上，不折腾，不止步，不松劲，一往无前，才能开辟广阔的前景。对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方向要正确，方向正确前程似锦，方向错了南辕北辙。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党的二十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就是方向。
1: 嗯，
0: 有了这个方向，我们信心百倍。
1: 嗯，
0: 而且还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嗯，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1: 是，
0: 我们已经追寻了一代又一代，现在到什么阶段，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1: 嗯，
0: 但也是关键时候到了。嗯，高处不胜寒，到这个阶段风险挑战会很大。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历史的阶段性特征，按照二十大描绘的美好蓝图，一往无前。
1: 我们在读二十大报告的时候，常有那种热血沸腾的时刻，就是刚才王老师您分析到的，这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可以说是一直的在艰难的寻找，我们该怎么办？
0: 是，
1: 我们要去向哪里？
0: 是，
1: 我们看到在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历史最好的、最关键的、离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来越近的时刻。
0: 对，
1: 您是这么分析这个事关重要的？
0: 是，
1: 我们读报告有的时候，这个第一段特别重要啊，第二段一般就是主题。咱们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二段，也是我们这次的报告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着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这个大会的主题这两天啊，我们媒体也纷纷报道啊，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主题写这个非常的明确的提出了我们的方向。
0: 对的，所以大会的主题是大会的灵魂，是大会所有精神它的汇聚，所以我们读报告一定要抓住这个主题。一般来说，大会的主题啊，都是在开篇部分就呈现出来，因为他一定要告诉全党，就如你刚才所解读的，你以什么样的方向，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你走什么样的道路，
1: 对，
0: 道路非常重要，而且全党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这种开拓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两个全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我们读报告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个主题，
1: 甚至我们在读后面的章节的时候还可以再回过头来，
0: 对，
1: 再看我们的主题当中那个字斟句酌，它是如何把它写进报告当中去的。
0: 是，
1: 王教授，我这两天也一直在看我们各个媒体的报道，包括我们市民群众的议论啊，大家对于我们这次出现的理论创新点，因为一个报告当中一定有我们党的思想在其中啊，
0: 对，
1: 理论创新点有一个中国式现代化
0: 是
1: 被解读最多，
0: 是，
1: 可是哦，我怎么听上去一点不陌生啊？
0: 现代化我们谈了很久了，四个现代化，八十年代我们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然后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我们推进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是中国式。我理解中国式啊，首先它是跟西方式的现代化是不一样的，道路不一样，而且思路也不一样，性质也不一样。他们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我们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且这个中国式现代化是生成于中华大地的现代化。

0: 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期奋斗实践中探索出的现代化道路，
1: 嗯，
0: 这就是它独特性。
1: 嗯，
0: 还有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是跟五千年文化的血脉割不断的，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所以中国特点非常鲜明，
1: 嗯，
0: 叫中国式现代化。
1: 嗯，
0: 而且在实践中我们以中国式的方式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大有可为，因为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 这是一个实践证明了。
0: 对呀，这是一个实践的证明，
1: 嗯，
0: 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大有前途的。
1: 或者我们经常强调人民导向，西方的现代化更强调资本导向。
0: 对，
1: 当然这一课哈，王老师，我们还会再请一位教授在第五课做详细的解读啊。第二个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我们也说两个结合是一个关键词。
0: 对，
1: 我们第四课就是来解读这个理论创新点的。今天您能不能，因为您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执行院长，
0: 对，
1: 常年在市委党校给我们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课程啊，
0: 嗯，
1: 能不能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来解读一下您对这个理论创新点的认识？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型。这次报告中加了一句话，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讲的多了，加了时代化，为什么？我理解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考虑。第一，我们身处新时代，我们要奋进新时代，时代的呼唤要马克思主义跟上这个时代的节奏和节拍，这是新时代对我们理论发展所提出的要求。第二，当下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是一个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关键阶段的时代。
1: 嗯，
0: 我们面临的外部的风险挑战不断增多，我们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中国式现代化这幅美丽的画卷正在展开，未来面临的风险考验还很多，所以提出了很多时代性的难题，时代性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定要回答时代的命题，要发出回应时代的声音，所以加这个中国化再加时代化，我想实际上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对当下理论创新的必要性。
1: 嗯，
0: 怎么创新？这次报告中亮点地方提出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
1: 嗯，
0: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这是第一次写入我们党的政治报告。
1: 是这一点啊，我们也期待着第四课我们来做详细的解读，一个产生于西方10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怎么跟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东方文明和东方现实来做相结合。
0: 对，
1: 谢谢王老师啊。接下来呢，我们请您和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看一张表格，是我们制作了一张19大报告和我们20大报告的表格。您看啊，这张表格上我们就可以从几个板块当中来看到我们两次报告上体例的不同。接下来请您给我们敲黑板画重点啊，从体例到主题到我们的一些具体的表述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
0: 嗯，有点不一样，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就是20大报告15个部分，11大报告13个部分，
1: 是，
0: 就是它在几个关键的地方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过去展开一个现代化部署，都是5位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加生态文明，
1: 是，
0: 然后加保障条件。
1: 嗯，
0: 哎，但这次呢，增加三个大的亮点，值得关注。第一是科教兴国，在第5个部分，科教兴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然后呢，第7个部分，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然后讲讲，
1: 而且您发现没有，第五个报告的位置
0: 很靠前，很靠前，
1: 这
0: 说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1: 您分析一下重要在哪里？
0: 哎，我想可能从几个方面考虑。第一，我们要建设的是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一定要科技的现代化，科技创新人才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1: 嗯。
0: 第二呢，从人类的现代化发展历史进程来说，几次工业革命。
1: 嗯，
0: 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蒸汽机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可以说是有19世纪后期以电的发明、电动机的出现，20世纪二战结束以后又一次出现工业革命和技术变革，当下正在展开可以说是第4次，有人说工业革命，有人说是技术变革。
1: 嗯，
0: 总之前三次跟中华民族伟大这个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失之交臂。
1: 对，
0: 当下这一次是我们把握住新科技变革、产业变革最佳的历史机遇。
1: 嗯，
0: 所以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科教兴国。
1: 嗯，
0: 需要人才，需要创新，所以把这个问题

0: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此外，大家感受得到这几年国际上对中国科技的压力打压，压力不断增大，
1: 包括对人才。
0: 对呀，我们面临卡脖子的切肤之痛。
1: 嗯，
0: 就是实践告诉我们，必须把科教兴国、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
1: 王老师，我还真是很认真地读了这一个段落啊，不仅它非常的靠前，它其实其中还有一些提法是第一次在我们的二十大报告当中出现的。
0: 对的，比如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吧，人才是第一资源，
1: 嗯，
0: 创新是第一动力，三个并列具体，这就是非常新。
1: 嗯，
0: 放在一起读完之后让人感觉一种紧迫感，
1: 对，
0: 同时也感觉一种我们必须在这上面下定决心突破瓶颈，
1: 嗯，
0: 攻下打好这个攻坚战。
1: 嗯，科技人才它的重要性，它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上升到战略资源的高度上去理解和认识它了。
0: 是，
1: 嗯，所以在这个段落当中呢，我相信在接下来我们的各种解读当中，一定会激发我们科技界、创新界和我们教育界，包括人才界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思考。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给我们来继续提问，发表大家的看法。王老师啊，在这个体例当中啊，其实我们报告的标题是字斟句酌的。
0: 对，
1: 您能不能挑几个给我们讲讲看，跟我们十九大的做一个对比啊？哪些词汇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背后您又如何解读？
0: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文化。
1: 嗯，
0: 二十大报告讲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1: 是，
0: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我们注意，文化自强，
1: 嗯，
0: 新辉煌。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表达上微小的区别。
1: 嗯，
0: 为什么当下文化特别强调自强？我想与我们民族复兴越来越接近我们奋斗的目标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到了这个阶段，中华民族要伟大复兴，伟大复兴离不开精神的支撑，文化的滋养。
1: 嗯，
0: 一个民族，我们讲一个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精神从哪来？文化，
1: 加个自强，
0: 对，
1: 意味就不一样了。
0: 那就不一样，就是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筑牢我们的精神支柱，
1: 嗯，
0: 强化我们文化的主体性，
1: 嗯，
0: 做中国人自豪感，使中华文化有自豪感，
1: 嗯，
0: 这样我们才能在民族伟大复兴上把我们的精神力量牢牢的铸就起来。
1: 嗯，大家不要着急啊，接下来在整个的这个报告体例当中，我们还有十九个关键词会分门别类的，尤其是在我们未来的使命任务和具体的任务部署当中去一一的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做解读。王老师啊，
0: 嗯，
1: 我们每次报告党的报告最后那段，
0: 嗯，
1: 都是要谈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自我革命，我们的怎么不断的去革新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啊。这次有什么新提法吗？
0: 有的，包括在开篇部分大家应该有印象，那天我们收听直播，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三个务必，
1: 以前是两个务必，
0: 对呀，毛主席期间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务必谦虚谨慎，务必艰苦奋斗，这次呢加了一个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1: 嗯，
0: 这是时代的呼唤，我们发展到这个阶段了，两个务必发展成三个务必，这是一个理论创新点。
1: 嗯，
0: 除此之外，这次报告中把自我革命写入其中，
1: 是
0: 党的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报告中还提到了两个全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这个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时刻保持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1: 这点要跟您讨论一下。大党独有的难题的清醒
0: 和坚定，
1: 和坚定，
0: 对，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提法。我觉得给我的直觉印象反映着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1: 嗯，
0: 我们党不是一般的小党，是大党，是拥有9600多万党员，接近500万个基层组织的超大规模的一个政党，
1: 对，
0: 是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 嗯，
0: 这个大党它在运行治国理政过程中，他面临一般很多小党所很难遇到的难题，比如说统一思想，
1: 嗯，
0: 就难，
1: 嗯，
0: 比如说组织凝聚，他就难，
1: 嗯，
0: 比如说推进理论创新，他就难。 而且呢，他对整个的实践的治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是千头万绪，所以要把这样党治好，
1: 对，
0: 那是需要认真思考我们独有的难题是什么。
1: 嗯，
0: 面对这些独有难题，还要保持着我们的清醒，还要坚定。
1: 嗯，
0: 所以总书记这个重大论断，我想实际上加深了我们对新时代怎么去全面从严治党、怎么推进自我革命的深层次的思考。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新点。
1: 一个有着9600多万党员、人数众多，
0: 对，
1: 一个长期执政的一个大党，
0: 对，
1: 要带领这么多的人民，还要有让每个人民都获得更幸福的生活，让中华民族获得我们的这个伟大复兴了，
0: 嗯，
1: 又有这么大的任务和使命，我们感受到了在最后这个章节当中的自我革命这一个章节的重要性。稍后我们也会有个关键词来解读。最后一个问题，王老师啊，
0: 嗯，
1: 如果用最简短的语言让您来概括一下这次的二十大报告最重要的三个特征，是
0: 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
1: 嗯，宣言、指南、
0: 纲领性文献，
1: 纲领性文献，
0: 一个理论上，一个政治上，一个实践上。
1: 嗯，非常感谢王功龙教授在我们的第一讲，
0: 谢谢，
1: 政治宣言的这个关键词里帮我们梳理了这份3万多字的二十大的报告。谢谢王老师，再见。
0: 谢谢邢老师，谢谢大家。

快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 A 网络，

0: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1: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现在您听到的是第二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系列党课呢，邀请二十位教授解读二十个关键词，学习二十大的报告。今天我们是第二讲。第二讲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市委党校的副教授赵大鹏。赵老师好。
2: 秦老师好。我今天聚焦的关键词是伟大建党精神，副标题是高扬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
1: 伟大建党精神我们一点不陌生啊，但这次呢它是写进了我们的主题。
2: 是的，
1: 伟大建党精神在主题里出现。可在主题里出现了之后，赵老师啊，整个在我们通篇当中就再没有见到它第二次出现了。当然进入到主题，它的关键、它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您怎么理解？
2: 大会的主题是非常清楚的，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其实主题谈完之后，正文当中呢就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内容来展开啊，提到都是间接性的提到，不是直接性的提到。那么谈精神为什么要把它放进主题，我是有自己的理解的。我觉得精神这个词嘛，各位都很熟了，是吧？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呢，做神做事儿都得有点精神，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尤其对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政党，9600多万党员，近500万个基层组织来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果你没有精神，你难以保持足够的凝聚力，也无法面对未来的挑战。
1: 是，
2: 而且你回头看历史，其实中国共产党在诞生的是那个时代，我们的力量是比较弱小的，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的强大。我们看过很多材料显示，1921年前后啊，当时中国的政党政治呢是非常的庞杂的，大量的政党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仅有统计数据显示，有200多个和我们规模类似的政党。那么这种政党很多就是很快就消失掉了，淹没在历史当中了。那么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候，其实整个党员58个人，现在来看是58个人啊。那这58个人，我曾经挨个看过他们的背景，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没有一个是军人。可以说是手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构成的一个党。那么这个党

0: 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诸多的政治力量和复杂的政治局势当中脱颖而出，它靠什么呢？就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它靠什么呢？原因很多啊，靠的东西也很多，但有一点肯定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这个党在诞生的时候就具备了某种很特殊的精神力量。那我们现在把它概括出来了，就是伟大建党精神。那么伟大建党精神这个概念，也是我们理解这个政党为什么能他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一个金钥匙。
1: 特别同意您这句话，人无精神而不立，
0: 国无精神不强。
1: 对，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这32个字好吗？
0: 好的，
1: 来一起重温一下：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我在读这32个字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了最近一段时间啊，赵老师，我正好在我们上海的16个区，每个区都挑选了一个极难筹判的问题啊，去看看基层的这些党员干部们，他们是怎么面对难题去解决难题的。我发现啊，在他们解决难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有共性的。
0: 对，
1: 这次的今天的这个提问者其实是我邀约的，我邀约了我们这个黄浦区打浦街道的蒙西居民区的一位书记，来听听啊他那个非常朴实的话语。来，我们有请提问者尹小云。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黄浦区打浦桥街道蒙西居民区的党总支书记，我叫尹小云。2008年大学毕业后，我就来到了蒙西小区，至今我已经有工作14年的经历了。在这14年当中，让我觉得最难的其实就是加装电梯。它难在哪里？因为对于楼上居民和楼下居民，他们的利益诉求的不匹配，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难点。对于楼上的居民来说，他们想解决的是出行难的问题。那对于楼下的居民来说，他们认为通风和采光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生活。那对于我来说，不管是楼上的居民也好，还是楼下的居民也好，他们都是我的居民。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和诉求，我都会认真的听，而且也会逐一罗列出来，帮他们尽可能的解决。因为对于我来说，不忘初心，不负人民，是我觉得工作这么多年来应该持续并且一直做下去的一个工作理念吧。从2008年到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信念让我保持这样一颗初心不变呢？我觉得主要就是能够把人民群众装在心里，始终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这样一个理念。只有在不断的沟通和理解的过程当中建立一种信任，因为居民来找我，他们肯定是信任我的，所以说我觉得彼此的沟通和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我来说，在社区工作这么多年，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我觉得作为一个社区的带头人，如何保持这样一颗初心不变，并且能够把它传递给整个团队，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服务居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困惑。
1: 赵老师啊，你看这就是一位普通党员啊，他在面对难题的时候，他提到初心，提到信任，提到不负人民。
0: 对，其实呢，我尹书记刚才讲话的时候，我仔细听了，我觉得虽然他通篇没有提到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这个说法，但是其实你看他的讲话当中，他始终在贯彻或者实践伟大建党精神，这就说明我们其实很多基层的同志啊，已经把这种精神内化到自己的行动当中了，不是说我讲了我才做，其实我没有做，但是已经体现到我的行为当中了，
1: 但是他有他的困惑在啊，
0: 对，
1: 他觉得他作为一个带头人，他作为一个书记带着一班人啊，他对我们的这种精神的这种支撑啊，可以让他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都往前走，可带团队啊，团队当中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方法，他就觉得哎，怎么才能够让这种劲头能够可持续。我就想到了我们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谱系啊，
0: 对，
1: 哎，我们给大家看一张图啊，这就是我们精神谱系当中一些关键词，是不是我们可以把精神也可以用更细的一些表述来我们去汲取力量？
0: 是的，您说的非常对，就是伟大建党精神，总书记说过它是源头，就它我们党的精神有很多，伟大建党精神是诸多精神的源头，那么基于这个源头，我们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奋斗历史，那么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不同的发展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我们面对不同的具体任务，我们都在探索， 都在实践。
1: 嗯，
0: 那么这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肯定会基于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一系列的具体化的精神。
1: 嗯，
0: 那么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谱系这个说法，就像五线谱一样。
1: 嗯，
0: 啊，上面有很多音符，那么这一个一个具体的精神，其实就是这种音符。那么比如说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形成了很多具体化的精神，比如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 对
0: 啊，大家耳熟能详的精神有很多呀，比如说井冈山精神，
1: 嗯
0: 啊，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那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那也有很多耳熟能详的精神，比如说两弹一星、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等等。改革开放以后啊，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啊，我们都形成了很多很多的精神，比如说最近我们比较熟悉的伟大抗疫精神，
1: 哎
0: 啊，扶贫攻坚精神等等。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实践当中，环境在变，时代在变，任务也在变，我们肯定还会基于伟大建党精神形成其他更新的精神，更符合时代的特征。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啊，伟大建党精神来自于历史，作用于现实，同样它会影响未来。
1: 而我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他其实都是在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丰富着我们这个精神谱系。
0: 这种精神，对的。
1: 赵老师啊，您在党校上课，在教研室就是研究党的建设，对吧？
0: 对
1: 啊，经常会给党员干部上课，
0: 嗯，
1: 您会不会帮他们分析分析说这32个字之间啊，他们有没有什么联系，有没有什么关系？你们在教学的当中有那种理论梳理吗？对这
0: 秦老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都知道伟大建党精神是32个字，四组概念，可能我们一看，哎，就是四组概念，就是32个字。其实你仔细琢磨，党中央在提炼和概括伟大建党精神的时候，它是有特定的逻辑的。比如说第一个，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嗯，
0: 那么对一个政党来说，什么最重要？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
1: 坚守。
0: 对，我们必须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1: 嗯，
0: 而且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今天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1: 嗯，
0: 对吧？那么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共产党人就形成了特定的理想，那就是对未来愿景的判断。
1: 嗯，
0: 那么什么愿景呢？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1: 嗯，
0: 就我们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像一个人他首先要有一个总开关一样，这就是总开关的问题。有了它，就有了方向。就明确了我们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的底色，是第一个层面。那么基于这个底色，我们来思考时代问题，那就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那么什么是初心，什么是使命，各位都很熟了，那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那么中华民族复兴的这个问题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1: 是
0: 吧？所以我们要完成这个任务，那么就强化了我们的时代责任感，就我们现在要干这个事儿。那么第三，我们在实现任务的过程中，在奋斗的过程中，那么肯定有牺牲，你害怕吧？害怕不害怕奋斗？
1: 嗯，
0: 那面对困难我们怎么选择？顺境的时候还好说，逆境怎么办？那么这里就产生第三层含义了，叫不怕斗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 斗争，
0: 对，
1: 嗯，
0: 你要牺牲要斗争，才能突破瓶颈，才能实现我们的任务，践行我们的初心使命。同时第四个层面，在斗争当中你有底线吗？我们的政治品格怎么表达？那就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品格和宗旨意识的体现。它是一个逻辑体系，一点一点延伸出来，相互支撑，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1: 我觉得您这段话哈，可以给到我们很多正在基层攻坚克难的，正在很多岗位上面临风险和挑战的我们的党员干部，就是我们从精神当中去汲取力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它才能保持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动力啊。但是在提的过程当中啊，突然又想到了一个词汇啊，您在分析这32个字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把它用好了，弘扬出来了，这不就是我们的软实力吗？
0: 是的，是的，您说的非常对。
1: 嗯
0: 啊，我觉得中国的发展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那么我们说我们叫中国式现代化，
1: 对，
0: 或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实我们也得思考，那么现代化国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那么其实你看历史，我们有规律的，
1: 嗯，
0: 就是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既是硬实力不断跃进的一个阶段，
1: 对，
0: 是吧？也是软实力不断发展的阶段。那么硬实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经济、科技、军事这种强大的外在的一种体现。那么这种外在的力量强大了之后，其实你发现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文化的力量、价值的力量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其实作用也同样大。我们说两条腿走路，瘸着腿 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那么只靠硬实力，没有软实力，中国的未来的现代化之路是不会平坦的。
3: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在二十大报告当中啊，我前面也说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没有专门解释，也没有专题的论述，但是在文化建设当中他提到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把它作为我们推动文化建设实现文化自信自强的一个源泉。
3: 嗯，
0: 所以我说啊，伟大建党精神虽然好像只和党有关系，但是实事求是的说，面对未来的发展，它是重塑了我们国家精神，重塑我们的民族精神，成为我们国家精神民族精神的一个核心的底色和构成。
3: 嗯，当您在做这一番分析的时候啊，嗯，我突然想到了，我脑海里就浮现着一个又一个的伟岸的形象啊。
0: 嗯，
3: 但同时我在想啊，更多的党员干部和我们的一般群众啊，
0: 嗯，
3: 他会回到报告当中来看我们报告当中给我们描述的那些现实问题。
0: 嗯嗯，
3: 因为所有的精神就是赵老师分析的，他还得对现实产生影响，他还得让我们今天在那些岗位上的干部和党员真正的敢担当、肯担当、能作为、善作为。所以我特别想用伟大建党精神，不只是建党的时候才需要，它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仍然需要，所以会写入我们二十大报告，
0: 对，
3: 而且出现在主题当中。怎么跟现实相连接呢？
0: 对，也很多人在学习二十大报告的时候也和我聊嘛，他说这个伟大建党精神那似乎只和建党有关系了，那为什么要写进大会的主题呀？那对我们未来还有影响吗？就这是一种误读。
3: 嗯，
0: 就虽然它叫伟大建党精神啊，它诞生于建党的过程中，但是它是源头，它影响我们，一直在百年的历史当中都有不同的体现和表达。
3: 嗯，
0: 那么对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这个精神的意义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把伟大建党精神概念化，
3: 嗯，
0: 抽象化，
3: 嗯，
0: 你要联系具体问题，联系你工作的实践来认识它的意义。
3: 那赵老师啊，咱们就联系一个工作，联系一个实践哈，比如说我们在伟大建党精神当中啊，我们这个牺牲和斗争，这两个词汇啊，
0: 对，
3: 对于我们今天的受众而言，我还需要牺牲吗？
0: 啊，对。
3: 今天进入到的和平年代，
0: 嗯，
3: 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们，我们其实是感恩我们的父辈，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他们的斗争，他们敢于的抛家舍业、抛头颅、洒热血，
0: 嗯嗯，
3: 所以我今天可以在和平年代过上非常富足的生活了。
0: 我不需要牺牲了吗？
3: 对，牺牲这个词会怎么理解？
0: 对这个词呢，可能很多人就感觉一谈到牺牲问题，就想到了我们看的一些英雄人物。
3: 嗯，
0: 啊，就是是不是就那种模式才叫牺牲？我就对这个问题要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3: 嗯，
0: 那么在今天，其实前面王老师也讲到了，我们的内部的发展压力和外部的环境都是很复杂的。那么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传统的那种牺牲今天还存在吗？实际上是存在的，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儿，我们就举一个例子讲一讲，是吧，就是牺牲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比如说我们都知道2020年6月份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斗争当中啊，我们有四位边防烈士是吧，牺牲在边疆，而且英雄团长齐发宝身负重伤。其实这个视频就这个片段啊，
3: 嗯，
0: 其实这个视频是公开的，我也看了一些，就是我觉得很多细节非常打动我，就是面对外军汹涌而来，黑压压的一片，而我方的力量是比较弱小的，增援部队还没有来，对，势单力薄。这个时候你说你不紧张你不害怕，不可能的，世人都会紧张，但是职责所在，他们站在这儿，他们身后就是国家，所以你看这个时候面对敌方的汹涌而来，英雄团长齐发宝毅然前出，用身体作为界碑阻挡敌人的前进，下意识的张开双手，这是一种肢体语言，就是
3: 下意识的张开双手，
0: 他不是有意识的，他是下意识的张开双手，
3: 嗯，
0: 我不让你进来，这是我的家，
3: 那就是精神，
0: 这是内化的一种精神，
3: 内化之后让他瞬间做出的一个自然的举动，
0: 对，他不是宣贯那种结果，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化于心，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行动，冲上去张开双手，这是祖国的领土，然后面对敌人毫不动摇，身负重伤，那这是不是斗争和牺牲？这当然是， 就这可能就是我们比较传统意义上的一种牺牲和斗争。
3: 哎，您这么一说，赵老师啊，我们今天忘带了一组数据，其实我们应该再带来我们的国防。

0: 官兵，我们的武警战士，我们的消防战士，我们的公安干警，我们的医务人员，其实在很多的这个特殊岗位当中，即使是在和平年代，每天
1: 斗争，身份是以生命为代价的这种牺牲是很常见的，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感受不到，就是网络一句话说的，你岁月静好，为什么？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就这是比较传统意义上的牺牲
0: 的，在和平年代依然有牺牲生命的时刻，
1: 对，
0: 共产党员能不能站出来，
1: 对，
0: 能不能愿意去牺牲个人精神，
1: 对，
0: 当然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啊，他还真的是不需要，你真的是时刻面对着性命的挑战，
1: 对，
0: 但是您这么一引申的话，赵老师也让我想到他牺牲的外延其实是非常大的，
1: 这就内涵就不一样了，外延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的牺牲和斗争更多的是体现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需要牺牲和斗争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在推进社会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改革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所以我们有全面深化改革是四个全面的重要构成部分。那么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的改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是
1: 这样，用总书记的话来说，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那么硬骨头为什么它是硬的？因为改革触动的是什么？是利益，是利益。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90年代的改革是思想问题，是姓资还是姓氏，我们思想不够解放，那么今天的改革就是个利益问题，利益问题对我们的束缚远比思想问题要深刻的多，所以在全面推动改革的过程中，任何一项政策的调整，任何一个体制机制的变化，其实背后都是利益格局的转变。
0: 是
1: 我们面对这种利益格局的转变，有没有阻力，有没有风险，甚至很多人的利益就牵扯其中，你需要斗争吗？你同意改革，推进改革，你可能就会面对个人利益的受损，这就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一种具体表现。
0: 今天你能不能牺牲个人利益，
1: 对，
0: 为了公共利益，为了大众利益，为了人民利益，牺牲个人利益，
1: 对，这就是改革的一种内在的要求，你不牺牲个人利益，不调整利益格局，你就没法实质性的推进改革，这是斗争吗？
0: 其实您给我们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1: 啊，
0: 今天我们有牺牲的，有斗争的，
1: 对，
0: 不要小看了这两个词汇。
1: 当然了，还有很多具体的，比如我可以再举一个啊，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就是一位女航天员叫王亚平，
0: 那我们太熟悉了，
1: 对，因为我一直很关注这个同志啊，就为什么关注他呢？我说他身上有几个东西很打动我，第一，他是80后，和我们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人，我也是80后，第二呢，他是山东烟台人，和我又是老乡，第三呢，我觉得他长得很美，是那种标准的中国人特有的美，不是网络上的那种很妖的美，是吧？而且用网络用语来说，他就是国泰民安脸，是吧？同时呢，他两次执行过太空载人飞行任务，一个女性执行这么重大的任务，她付出的牺牲肯定是巨大的，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细节显示啊，他是1980年的出生的，是吧？2006年就结婚了，2016年才要孩子，就因为自己的事业反复推迟要孩子的时间。那么要了孩子以后，16年孩子出生，21年又执行一次太空飞行任务。那么家庭生活他是无暇顾及的，自己的女儿很多人生的重要时刻，做母亲都没有参与，而且在太空一口气工作了183天，
0: 是
1: 吧？这种舍小家顾大家是不是牺牲？
0: 嗯，
1: 我们很多的共产党人为工作，在疫情防控当中努力的工作，这是不是牺牲？都是牺牲。时代不一样，我们理解这个概念不要狭隘。
0: 我们一直说这个亚平是为女儿摘星星的妈妈，
1: 对，
0: 我想起了那个她从太空舱要去这个太空的时候啊，临走的时候，女儿在人群当中朝妈妈挥挥手啊，
1: 对，
0: 然后她回来的时候跟女儿说，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
1: 对，
0: 她那种对家人饱含的深情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够体会到的，但是她又必须牺牲，牺牲的是小家，牺牲的是跟女儿在一起的时间，牺牲了大量的陪伴女儿成长的每一个精妙的
1: 瞬间，重要的
0: 瞬间，
1: 对，这对一个母亲来说非常重要。
0: 说到这儿啊，我还想问赵老师哈，我们可能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还有很多年轻人啊，90后甚至00后啊，如果你碰到他们，你怎么跟他们谈牺牲呢？
1: 我觉得今天的牺牲其实要看你所处的那个环境和你面对的人。

0: 就如果你处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你的牺牲的具体内容它是不一样的，就不同的环境它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在说，哎呀，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躺平，是不是要佛系，我觉得年轻人的人生要有弹性，就我不能随便就躺平了，也不能随便就佛系了，在该奋斗的时候，该舍弃一些个人利益的时候，我们就要勇于舍弃自己眼前的利益。只有舍弃了自己眼前的利益，你才能实现更加长远的发展。所以不要只看眼前，更要着眼于未来。是吧？所以你的岗位决定了你对某个问题的认识，而你的精神决定你在这个岗位上能做哪些事儿，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高度。所以其实我们经常和年轻人也聊啊，是吧？所以我其实就套用伟大建党精神的这种逻辑，其实有很多话想有时候想问一些年轻人，就你的人生有精神吗？你是不是人生也应该有点精神？我们党有党的精神，一个人也要有一个人的精神。你可以从伟大建党精神的维度来概括它。这也许就是你人生发展的动力所在。有了目标，有了方向。
1: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常问自己的问题哈。
0: 对，
1: 你的人生将怎样度过？
0: 对，
1: 你的精神
0: 在哪里？
1: 在哪里？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你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0: 对，
1: 而在当下，我们更要问问我们的每一个党员，尤其是我们的每一个干部啊，你怎么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支撑之下，弘扬这种精神，做出表率，做出榜样，跟我们一起面对困难，一起面对挑战，一起深化改革，一起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0: 对，
1: 非常感谢赵大鹏副教授今天在我们的第二课跟我们一起分析了伟大建党精神，谢谢你，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

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 A 网络，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让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也欢迎各位呢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我们都会请到专业的法官律师来为您答疑解惑。好，来关注到法治资讯。那么从本月开始呢，有一些新的规定呢将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起来了解。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呢必须实实在在地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路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那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等经营活动。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日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菜、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豆、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的管控重点。6月30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施行。针对开门杀，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施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极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障措施。
1: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2: 遵纪守法，别忘记。
1: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3: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努力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1: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5: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组织从我本人做起。
6: 从政治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推动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4: 党的十八大后，面对党内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的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旗帜鲜明，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我们党迈出自我革命新步伐，开启党的建设新篇章。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人民群众期盼作出积极回应，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挥导向作用。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战略高度，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把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检验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尺。
4: 强调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把党的正确理论所体现的真理力量和党的优良作风所体现的人格力量统一起来，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全党集中学习教育重要内容。
5: 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实践证明，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拿自己开刀，解决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才能立竿见影。
6: 习近平总书记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推动全党层层抓好落实，既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要求，又对全体党员干部加强管理监督，

0: 抓住作风建设重点，锲而不舍纠治四风，重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狠杀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年接着一年抓，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在执纪审查中，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单列一类，坚持遵守规定没有特权，执行规定没有例外，带动各项纪律立起来、严起来，准确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使党员干部习惯在遵规守纪中工作生活。
0: 从制定中央八项规定这一新时代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言起，一开始就没有加试行两字，表明态度的坚决，规定的刚性，进而把严的要求体现到每一部党内法规的制定完善之中，全方位织密制度笼子。
1: 明确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没有铁帽子王，坚决破除法不责众、大道不能倒等错误认识，改变原来所谓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等惯性，有效解决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等难题，强化了制度权威和执行力。
2: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3: 紧盯节日期间一发多发四风问题，健全明察暗访机制，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
0: 坚持风府同查同治，既由府纠风，又由风查府，深挖不正之风背后搞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深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4: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1: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得到清除，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盛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得到整体性提升，我们党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4: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
0: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4: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基本情况，加强依法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惩治、教育、感化、挽救，依法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促推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融通法理，持续提升未成年人检查专业化、规范化水平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其中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六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明确信号。同时，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2.82万人，不起诉3.81万人，不补律不诉律分别为44.5%、40.6%。同步开展不补不诉后的跟踪帮教，最大限度教育和挽救涉罪未成年人，配合相关部门制定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相关规范，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落实犯罪记录封存7.1万余人。经过各方持续努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0: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日起举行，教育部近日发布涉考陷阱经典案例，呼吁考生严守考纪，诚信应考。教育部明确，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人工智能或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教育部在涉考经典案例中提到，有部分商家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将押题当成牟利的工具，通过宣称神预测、精准押题、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押题卷、高考猜题库、备考攻略等。甚至还有不法分子呢，通过制作钓鱼网站，用发短信、网页、弹窗等方式出售所谓的高考真题和答案，一旦点击就会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对此呢，教育部表示，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上，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此外呢，还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务必严守法律法规，考试纪律红线绝对不可触碰。近年来，考试作弊的手段呢越来越隐蔽多样，科技化水平越来越高，各地公安机关会同教育部门对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教育部介绍，各地考场呢已经升级探测装备，利用人工智能识别考场内声音等指标，判断是否存在作弊嫌疑，同时使用大数据分析手段分析各科目高考数据，找出异常现象。高考期间，考生将在标准化考场全程视频监控下参考，在考试结束后，考场视频录像也会进行集中回放审看。考生应自觉遵守考场规则各项要求，拒绝携带手机、智能手表等违规违禁物品，遵守考试纪律。任何试图挑战考试公平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2: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时间来到了17:23，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法在身边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留守和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北京时间17:34，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呢又开始了。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哦。那作为一个大人，很难不怀念曾经无忧无虑的童年。我问家长说，还能回到小时候吗？不愧是最懂我的人，翻着白眼就来了一句，这么大人了，不还是跟3岁小孩一样？仔细想一想，还真的是啊。作为大人，站在话筒前还是会脑袋嗡嗡嗡的，对不对啊？然后

哦，就像是小时候对着风扇，对着风扇啊啊啊，听风扇发出嗡嗡嗡的声音。那作为大人，知道明天要早起，还是忍不住刷手机到半夜。有一点，是像小时候看到水坑忍不住要踩，结果呢回家被妈妈骂，结果回家呢就是被妈妈骂了啊。然后，作为一个大人啊，作为一个大人，偶尔也会发仅自己可见的内容，仅自己可见的内容，然后记录独属于自己的心情。这种感觉就有一点像小时候在窗户上哈欠、画画，每每欣赏自己的大作。作为大人，总要面对那些难题，不能轻易放弃。有点像小时候一定要把磁铁的同级拼在一起。作为大人，对不能理解的事情会反复琢磨，就像小时候会反复观察冰箱的灯是怎么灭的。作为大人，仍然有着明天要交和不知道怎么写的焦虑，就像小时候不知道作文该怎么写，交上去之后又担心会被要求重写。作为大人，可以抱着键盘噼里啪啦一整天，就像小时候可以对着泡泡纸一按就是一下午。作为大人，也会在开会时走神，把文件里的字儿的空格涂满，就好像小时候上课时发呆，画了很多有趣的涂鸦。作为大人，一边上班，一边猛炫小零食，一边还要担心变胖。就像小时候一边上课，一边猛炫小零食，一边还要担心被老师发现。你看，我们以为我们长大了，其实很多时候也还是跟小时候一样，执着、倔强、简单、炙热。那在此，我们要偷偷说一个回到小时候的通关密码，那就是想跑就跑，想跳就跳，想怎么笑就怎么笑，不管几岁，开心万岁。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还有大朋友节日快乐了。

那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嘛，如何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呢？今天呢小雨特别整理了儿童节该告诉孩子的话以及可以跟孩子一起做的事儿，所以孩子放学回家之后带孩子过一个难忘的儿童节吧。那首先儿童节告诉孩子这些话，第一就是品德，对吧？告诉孩子智力不是最重要的，比智力更重要的是意志，比意志更重要的是胸怀，比胸怀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品德。意志、胸怀、品德等这些最重要的因素，不是通过父母的说教等显教育就能产生效果的，而是通过父母的行为，也就是潜意识的教育，化进孩子的血肉里的。那所以让孩子养成比较博大胸怀的最好方式，除了父母能做的表率之外，然后就让孩子多读书嘛，是不是？让孩子从小学会用伟人的眼光来看社会和自己。第二就是告诉孩子幸福。说到这个幸福，我们怎么让孩子体验到幸福呢？一定是让孩子在特别小的时候就有感知幸福的能力，打破世俗的标准，让孩子明白并不是只有出类拔萃才有资格享受幸福，不是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被社会认可，不是只有比别人更好才会更幸福。幸福的答案要孩子自己去慢慢找，人生是一个过程，忍耐和等待是他的必修课。所以撒下一粒种子，不懂得等待是不会看到花开花结果的那一天的，对吗？第三，告诉孩子宽容。宽容啊，也许平和与安静很昂贵，不过拥有宽容你就可以奢侈的消费他们。宽容能够松弛别人，也能安慰自己嘛，它会让你把爱放在首位，万不得已才动用恨的武器。宽容会使你随和，让你把一些人看得很重要的事情也可以看得很轻。宽容还会让你不至于失眠，再大的不愉快，再大的冲突都不会在宽容的心灵里过夜，所以每一个清晨你都会在希望当中醒来。一旦你拥有宽容的美德，那你一生将会收获笑容喽。然后告诉孩子诚实。诚实可能不仅仅是要你讲实话不撒谎，坦白讲啊，在每个人的成长中都或多或少会有谎言相伴，这谎言有些出于善意，有些迫于无奈，还有更多是来自于我们所天生的一些特点嘛，对吧？谎言可能会存在嘛，那我们的一生将注定听到太多的谎言，同样大家也可能会有一些违心的话脱口而出，但是告诉孩子，就是作为父母还是希望你诚实，诚实于你自己，忠诚于你内心，简单与轻松，不要去计较周围和自己曾经有过的怀疑与不满，诚实的接受并且消化自己的人生。这种诚实呢，不仅是一种道德，更是一种勇敢的品格。然后也要告诉孩子敬畏啊，就是告诉孩子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是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啊，能够有愿望和能力领略它波光烈焰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他的更好。所以告诉孩子，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那今天儿童节嘛，我们也可以跟孩子做这些事儿，就是首先你问问孩子啊，如果放学回家或者此时此刻你已经接到他了，就是你问问他想如何过属于自己的节日，对吧？孩子的节日当然要尊重孩子喽。孩子虽然小，却都有自己的想法，有着自己充满想象的小世界，
做家长的不妨先征求孩子的意见，在条件允许下满足孩子一些合理的要求，使孩子得到快乐的同时也有被尊重的感觉。第二就是跟孩子谈心，开展一次平等的谈话，对吧？找个地方，不管是家里啊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只要是安静的地方都可以，然后跟孩子聊聊天啊，然后听听孩子说说学校里那些无聊的或者有趣的事情，不要去主动评价对错。其实比较大的孩子可能不会对儿童节特别期待，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大一点的孩子，你比如说六年级、五六年级，对不对？可以跟孩子进行一次成熟的

的对话，然后跟孩子沟通沟通，听听他的想法嘛，对吧？嗯，我想六年级的孩子可能他已经觉得自己是一个成熟的人了，所以你可以跟孩子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让他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小学生啊，有些事情他要自己为自己买单，就是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咯。第三，与孩子互换角色。其实我觉得这一天我们可以跟孩子互换角色嘛，就是我们当小孩儿，他当家长，包括今天放学之后吃什么，然后今天晚上怎么安排，几点睡觉，然后整个过程我觉得很有趣。对，你可以让孩子来打理一下我们的生活，其实也能让他体会一下，其实作为父母也很不容易，很累嘛，每天有操不完的心。我想最后可能双方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然后今天我觉得大家可以多陪陪孩子哦，多陪陪孩子。其实我们都知道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的陪伴是最重要的，可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事情耽搁嘛，可能要工作要忙要应酬，但是今天你就可以放下手头的事情，要么就是说跟孩子踢踢足球啊，打打羽毛球啊，或者我觉得骑骑自行车跑跑步我觉得都行啊，都行，就是一场高质量的陪伴啊。然后也可以说跟孩子一起去买一个礼物嘛，我觉得毕竟是儿童节，我觉得礼物可以选一选。就是如果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我觉得你最好是带上孩子一起，对吧？然后针对他的兴趣爱好或者是他喜欢的东西，然后价格我觉得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就行，你别太贵了，成百上千是真没必要啊，真的没有必要。然后我觉得重要的是你们一起去选礼物的这个过程，我想孩子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就是他会感受到你对于他的重视。

OK， 北京时间17:50，那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咯。儿童节既是小朋友的节日，也是成年人返璞归真的日子。甚至有人说啊，其实儿童节是给大人过的，小朋友那么开心，每天都是儿童节。所以当我们埋首于成人世界时，每年的儿童节就成了一个温柔的提醒，提醒我们要像孩子一样保持童心，才不会成为无聊的大人。最后呢，再次

四，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喽。OK， 下班之后，带着小朋友去过一过儿童节吧。OK， 那今天就这样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

0: 薪火相传，
1: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0: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 感受延安魅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3: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
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愿全市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
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9年6月1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举行的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做关于抗大的政治方针的讲话，指出三年来抗大造就了很多的抗日干部，在前线打日本有很大的功劳，抗大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政治方针。大会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献旗致敬。
2: 1940年6月1号，毛泽东在杨家岭住处会见到延安参观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镇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国民参政员陈嘉庚和筹镇总会常委侯锡反，就中共进行的反摩擦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做了解释和说明，并设晚宴款待他们。会见和宴会时，朱德、陈绍宇作陪。宴会后，毛泽东等按同陈嘉庚等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文艺晚会。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特色产业结硕果，乡村振兴新坦途。
2: 王海鹏在复县检查调研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2026年延安第19届爱心让考活动启动，
4: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2: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五月延安绿意盎然，田间地头风景如画。今年一季度，全市蔬菜瓜果产量稳步提升，依托智能化管理和链式思维，延安市各地深挖土特产潜力，汇九乡村振兴新图景。来听本台记者安美渊报道。
5: 在宝塔区桥沟街道王岔沟村的樱桃采摘园里，一颗颗饱满红润的樱桃灌满枝头，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连日来，红彤彤的樱桃到了最佳的采摘时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一起来体验采摘樱桃的乐趣。市民陈秀：
6: 咱们这个樱桃园离城里特别近，也很方便，开车就十几分钟就到了。樱桃园的品种特别多，口感都很好，很甜。
5: 依托科学化种植，宝塔区桥沟街道王岔沟村引进红灯、梅枣等樱桃新品种，通过批次种植实现错峰上市，一年四季新鲜樱桃不断档，既丰富了市民果盘子，也充盈了果农钱袋子。这段时间，吴起县长城镇双方建村的大棚樱桃也喜获丰收，采摘游客络绎不绝，各地订单纷至沓来。游客王鹏：
7: 去年我在这上的这个游客感觉口质非常好，今年而又开园了，我又过来准备拿40斤给家里面人还有朋友都尝一尝。
5: 双方建村的大棚樱桃走俏市场，得益于数字化赋能的精细管理。根据2026年延安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涉事农业的新部署，双湾建村一体化推进老旧设施改造与智能化提升，重点推广水肥一体化和环境自动调控技术，为大棚配备了土壤温湿度实时监测、自动封口调控等智能设备，让樱桃在最优环境中生长。 这里的樱桃每斤售价高达100元以上，职工多地高端商超。无锡县长城镇双湾涧村党支部书记李万飞：
8: 我们这儿是水肥管理都是一体化的，管理上更智能、更便捷。种五个盆嘛，我去年收入下来是40多万吧，预计今年可能在60万左右。
5: 初夏时节，雨水增多，延川县盐水关镇孙家山村的红梅杏长势喜人，即将迎来采摘期。曾经村里以种植枣树为主，雨水天气影响收益不高，微迫切产业瓶颈。当地积极转变思路，依托独特的土壤条件与小气候，大力种植红梅杏，打开了村民的致富新路。延川县盐水关镇孙家山村村民曹满：
9: 都说巨是可惜，树那儿多的卖个10几万。给儿子跟哥说是好好的种，你种的你干不成了，他瘫痪了再干。
5: 延川县盐水关镇孙家山村党支部书记张忠阳：
10: 这个产业很好，我们现在村上有70多户已经带动投入了，也有了收益了，这个收益是相当可观的。我们村最大的户去年卖到15万6000块钱，所以说我们的村民积极性是相当好的，争取3年之内闹成千亩幸运。
5: 乡村振兴中，我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一村一品一县一业格局正加速形成。今年一季度，全市蔬菜产量达到20.89万吨，瓜果产量0.69万吨，农业生产实现稳中有进，量质齐升。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富县检查调研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全省矿山安全工作视频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王海鹏先后来到陕西富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卢村二号煤矿分公司和一号煤矿分公司，走进安全调度室，同企业负责人就煤炭开采、风险排查、隐患治理、员工管理、突发事件应对处置等深入交流，要求企业牢固树立适应换维事故的理念，不留死角，排查整治全系统风险隐患，做实基础，练好内功，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3: 随后，王海鹏带领应急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煤矿安全专家下到卢村一号煤矿、中央变电所、水泵房和105回风掘进工作面，看望矿工，并同大家交谈，详细了解矿井供电、排水及煤层油气探查、灾害治理等情况，叮嘱要把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落实到每一个作业面、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并叮嘱矿工们一定要保护好自身安全。
2: 检查中，王海鹏强调，要深刻汲取山西长治沁源县煤矿事故教训，以时时处处、事事人人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隐患排查治理和员工教育管理做实做细，对全市煤矿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整治，加强矿井瓦斯、水害、顶板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治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加大煤矿安全投入，坚持人机环协同互补，加快智能化、信息化升级改造，强化员工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培训，切实提升设备的可靠性、协同的有效性、操作的规范性。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领导包联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岗位工作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0: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3: 眼下，市县乡基层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陆续开展， 新官上任干什么，怎么干，

0: 备受社会关注，其中既有对新冠不理旧账的隐忧，更有对新冠理旧账的期盼。能否理好旧账，检验的是担当与能力，照见的是政绩观。日前，新华社发表记者于贤红的评论文章《新冠要善于理旧账》。
1: 文章说，所谓旧账，表面看是前任的事，本质上是尚未答完的发展答卷，是折射干部担当和能力的镜子。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干部之所以对旧账避之不及，一方面是因为旧账往往千头万绪，复杂难解，另一方面是私心干扰，认为干成了功劳算前任的，干砸了自己也要担责。事实上，旧账处理得好，不仅能解决群众关切的老大难问题，更能提振信心，赢得民心，开创工作新局面。
0: 文章指出，新冠理旧账关键在一个理字，理意味着不推不拖不绕，直面矛盾，正视问题，也意味着分类施策，精准破题。面对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干部要实事求是，敢为善为，分清哪些是合法合规的，哪些是需要调整完善的，哪些是必须坚决纠正的，在破解复杂问题中强本领，开新局。
1: 文章强调，善于处理复杂历史问题应当成为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修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将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列入危机情形，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明确交接内容、程序、责任等要求，确保离任者交得清楚，接任者接得明白，进一步从制度上规范领导干部履职，保持工作连续性。由此可见，新冠理旧账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规制度要求的必答题。
0: 文章最后说，新冠当有新作为，新作为不仅体现在谋划创新举措的实践中，也体现在破解久拖未决的难题中。敢接烫手山芋，善于化解历史旧账，才能在发展的接力赛中跑出加速度，带来实打实的新变化。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水是生命之源，民生之本。近年来，洛川县将农村饮水安全作为重点民生工程，以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为抓手，用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提高城乡群众饮水质量。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3: 在洛川县旧谢镇姚长村村民景建荣的家中，清澈的自来水随开随用，这得益于2025年县上建成投用的吴家河集中供水水厂工艺改造项目。
4: 以前我水根本不行，原来是压力不行，其实也按增加泵，没有增加泵就上不去水，水质也不行，压力也不行。这中间改造以后说，水的质量了，水的压力都好些。现在饮水也方便。
3: 吴家河集中供水水厂工艺改造项目投资398万元，覆盖59个行政村，保障2.75万户群众饮水。洛川县农村供水管理总站副站长高有明：
5: 项目建成后，日治水能力由原设计1480方提升到4800方，辖区水治理工艺落后现状得到了有效改善，净化治理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居民的用水标准得到了明显提升，用水供水矛盾得到了有效缓解。
3: 洛川县持续在城乡饮水安全上发力，今年全面提升县域南部片区供水能力，计划6月完工的土鸡集中供水净化工艺改造项目，将保障土鸡镇11个行政村、23个自然村、7384人的饮水安全。洛川县水利工作队队长韩刘刚：
6: 土鸡集中供水工程净化工艺改造项目是市县确定的2026年民生14项目之一，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净化车间2座、穿孔悬流沉淀池2座、 村里无法绿池两座。工程建成后，日净化能力将由1200吨提升至1600吨，储藏水浊度将由原来的3个NTU 下降到1个NTU 以下，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新标准。
3: 与此同时，作为全县2026年十大民生工程之一的凤溪交口和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项目总投资约4400万元，计划9月底前建成投用。洛川县拓家河水库管理处主任雷山川：
7: 工程则将是内容与铺设既然三五零球末足铁管道6.58公里，同铺配套建设电气控制信息化系统，各项建设工作于今年5月份正式启动，且自目前已完成管道基础开挖1500余米，完成860米管材采购定上工作，整体工程建设进度达15%，预计9月底前建成并投资使用。工程建筹投运后，每年可向县城及周边区域调配优质水源210万吨，将大幅提升区域供水稳定性与水质安全保障能力。
3: 据统计，2025年以来，洛川县顺利完成吴家河水厂改造等重点市县民生工程，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水厂净化改造。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惠及洛川县群众10万人以上。洛川县水利局副局长王学明：
8: 我们将进行在建工程项目，倒排工期，加快施工，严把质量安全关口，确保工程早日竣工投用，同步健全完善管护巡查机制，对城乡供水管网、水厂设施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及时处置管网漏损、设备故障等问题，强化日常运维管护，全力保障全县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用水，筑牢饮水安全防线，并主动向上对接汇报，积极争取项目资金与政策支持，加快推进南苑、中苑、北苑规划供水储备项目落地见效，持续补齐供水基础设施短板，稳步推进城乡供水高质量发展。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农忙时节，农村道路车流加大，安全不容忽视。交管部门启动农村道路专项整治，重点纠治不戴头盔、违规载人等行为，守护乡村道路出行平安。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9: 在宝塔区川松路上，延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川口中队民警曹磊正在检查，重点针对骑行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人员不戴头盔、驾驶员不系安全带等问题。检查中发现一些村民骑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骑头盔佩戴不规范等问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民警曹磊现场批评教育：
10: 这出行吧一个，这个头盔就这一回就不能戴出来了。
9: 据了解，近期陕西省在全省开展农村地区道路交通违法大整治大宣教行动，聚焦农村地区隐患路段，紧盯两三轮车含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低速货车等车辆，严查农村违法超员、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等突出违法行为，并面向货车、农用车等重点使用人群开展精准交通安全宣教工作。宝塔区川口镇同岔村党支部书记寇延峰：
11: 现在我们村民啊，明白了很多，不戴头盔违规拉人，这个危险性了，主动戴上了头盔，三轮车不拉人，出门更安心了。
9: 延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川口中队民警曹磊：
12: 常抓不懈，不断补齐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短板，提升群众交通安全素养，全力打造平安畅通文明的乡村交通环境。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近日，国际武联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在澳门落幕，我市五起级运动员杜雨霞再次击败强敌，斩获女子48公斤级武术散打世界冠军。夺冠后，她第一时间回到了母校陕西省延安体育运动学校，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听听她的故事。
0: 回到曾经挥洒汗水的延安体育运动学校，杜玉霞感慨万千。在这里，她孕育了体育梦想，找到了人生方向。看着训练场上努力拼搏的师弟师妹，她倍感亲切，向大家分享了这次的夺冠经历。
13: 这个对手是我去年接触过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这次比赛成长得特别快，也是我出乎意料的，属于那种比较慢热型的。第一局下来调整状态，那打了三局才拿下比赛，也挺艰难的。
0: 陕西省延安体育运动学校学生白雨婷，
14: 之后我想继续走职业道路，像杜玉霞一样夺得世界冠军，为学校争光，为延安争光。
0: 能够在世界大赛上顶住压力，逆风取胜，靠的不是一时运气，而是多年来日复一日的扎实训练。陕西省延安体育运动学校武术散打总教练常勇，
15: 当时我们散打队大概有个30人左右，3到4个女孩吧，因为女孩少，她们平时打对抗都和男孩在一起打，自然她的竞技水平就提高了。
0: 从吴起老家结缘体育，到延安体校苦练散打，再一步步打进省队、国家队，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24岁的杜玉霞用10几年的坚持完成了自己的体育梦想。在鲜花和掌声过后，她的目标也更加清晰。
13: 就是之后回队要安静训练，然后还要继续备战，因为之后10月份还有我们的全国比赛冠军赛。
1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日前，2026年延安市第19届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启动仪式暨 HI 青春彩虹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市交通运输局、市教育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等承办，以公益力量护航新高考，用青春奔跑传递温暖。
1: 近日，一场温暖相伴、与爱同行的助残帮扶活动在富县龙儿语言培训中心举行。延安市公证处联合律师事务所现场捐赠了总价值1.5万余元的音响设备、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等物资。据了解，这已是市公证处爱心助学服务团连续第22年资助困难学子。
0: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2026年高考考前提醒，明确了考场规则和考试注意事项。提醒指出，开考15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外语科目需在开考前15分钟入场，所有科目考试结束后统一离场，不得提前交卷。考生需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入场，严禁携带手机、手表等违禁物品，答题需使用2B 铅笔和 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在规定区域内作答。
1: 2026年陕西省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日前正式拉开帷幕，大赛由省科协主办，各市区科协承办，是今年陕西科技工作日重点活动之一。据介绍，本次大赛以凝聚科学力量、谱写创新华章为主题，设置网络赛和团体赛两大板块，并在延续往届成熟办赛模式基础上提质升级，在全社会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陈亚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

0: 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他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

0: 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生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2: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3: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4: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5: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6: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 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7: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9: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0: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1: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2: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3: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2: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4: 来，给我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5: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8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4: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6: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6: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7: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8: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7: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3177.2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37.3%。
17: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两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9: 一亩地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啥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7: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20: 我们将进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17: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21: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22: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23: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6: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5: 独库公路
24: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6: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 90% 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7: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6: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2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

0: 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5: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4: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

0: 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夫特领标志着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还将继续扩大在黎境内的行动。多家外媒报道说，这是以军近26

0: 年来，即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5月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法国、英国、德国、埃及等国纷纷对以军升级在黎境内行动表达谴责和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埃及外交部表达强烈谴责，警告这将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其中4艘为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油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儿童用药误区等相关情况。专家介绍，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的肝脏、肾脏功能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能力远低于成人。同样的药物，同样的剂量，成人可能安全，但是儿童就可能蓄积中毒。临床当中有几个常出现的用药误区，一是滥用成人药物，二是滥用抗生素，三是多种药物叠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1儿童节，先祝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不过这个6.1啊，全国的天气可真的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魔幻。昨天下午，黑龙江省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哈尔滨、大庆、绥化等地先是经历了异常高温，部分地区的气温突破了35度，创下5月历史同期的极值。然而呢，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天空骤然变黑，狂风裹挟着沙尘、冰雹和暴雨席卷而来。据气象部门监测，多地出现了12级以上的瞬时大风，最大风力达到13级。狂风所到之处，大树被连根拔起，广告牌被撕成碎片，多处建筑物屋顶受损，部分路段电力和通信中断。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的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全省大部仍有7到9级阵风，局地可达10级。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夜间还有短时强降水，

0: 那请大家呢一定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的搭建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安全。那么和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火热的考验。今明两天，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再度升级，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5度，石家庄明天呢更是可能飙升到38摄氏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而南方的江南、华南呢则是蒸笼模式，虽然气温看似只有33到36度哈、但是呢加上高湿度，这个体感温度啊能够轻松的突破40度，空调风扇根本停不下来。那给大家呢，特别是给要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提个醒啊，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北方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复习或者说是进入强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复习学习过程。那么南方的考生呢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南宁、福州等地的高考期间呢可能会有强降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也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赶考的路线、出行的方式，一定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出门呢带好雨具，保持平稳的心态，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如果碰上阴雨连绵的天，地里刚收上来的粮食可怎么办呢？是眼巴巴看着受潮发芽，还是有别的法子呢？五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和底气。近日，记者来到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感受到了科技怎么样改变传统的看天示范。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寻找答案。
1: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2: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1: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2: 我小麦的话大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1: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3: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1: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3: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1: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3: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对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1: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4: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但是它的周期比较

0: 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会出结果。
1: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2: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1: 天门市的这个雨凤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3: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4: 从绿色储粮到智能检测，从低温烘干到应急加工，天门这场雨凤里的丰收背后啊，正是一整套越来越聪明的科技体系在默默的托底。而我们了解到，就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湖北武汉举办。同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132项成果覆盖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关键环节。原来农民们的底气不只看天，更来自这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隐形守护者。科技护粮储正在让粮食安全这道防线扎得更紧，筑得更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注意过啊，身边有一些孩子不爱说话，不爱看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经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的困境儿童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6: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7: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随便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6: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8: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块呀，还有认知这块呀，各方面进步。

0: 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你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1: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2: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1: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3: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1: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4: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1: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4: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5: 一说到孤独症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其实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被拉住手。江苏的脱苗计划告诉我们，专业的康复训练、免费的托养服务，真能让这些星星的孩子一点一点地走出来。那有的孩子呢，是从暴躁不安到学会主动拥抱，有的则能够成功脱帽，回归到普通生活。这不仅仅是救一个孩子，更是撑起一个个家庭。希望这样的开门办院能够推开更多扇门，让每一份专业和温暖都不止在节日当中被想起。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还是孩子，您留意过孩子的声音吗？从第一声啼哭到喊出爸爸妈妈，再到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声音伴随着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可是您知道吗？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孩子的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之外，还有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呢，表面上可能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个六一啊，让我们跟随总台中之声记者白杰哥一起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

0: 到心灵的治愈之路。
1: 梦梦梦梅花开，
2: 梅花开，不用
1: 打了，梅花开。
3: 对，有次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1: 梦梦梦梅花开。
4: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3: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那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4: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1: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4: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3: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四分之三，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4: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5: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那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三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两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4: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3: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4: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6: 头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7: 头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4: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3: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8: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4: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十岁男孩，曾经在过去两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9: 妈呀，咋这么神奇的？
4: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3: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4: 心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 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3: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0: 听完这些孩子的故事，是不是对嗓音健康有了新的认识呢？从声带小结到新音性失声，很多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声音是心灵的窗户，咱们不妨呢多教教孩子，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嗓音。平时多给孩子喝温水，避免扯着嗓子喊叫，嘈杂环境当中呢尽量靠近了说话。愿每个孩子都能拥有清亮的声音，自由的歌唱，自在的表达，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全长561公里的217国道独库公路，比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山子南至库车市，沿途穿越峡谷、森林、湖泊与草原等多重地貌，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的5月底或6月初，这条公路都会全线封闭。在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之后呢，从今天开始正式开放通行。恢复通车的第一天，独库公路一路的风光究竟怎样？沿途呢又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总台记者佘浩东那今天是从通车仪式的举办地河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出发，沿着独库公路一路向南行驶，我们来连线他。浩东你好。
17: 主持人你好。
0: 你现在到哪儿了？跟我们说说这一路的感受。
1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独库公路南段的大小龙子景区。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7:30，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的所在城市天已经黑了，不过因为新疆相较内地城市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所以现在呢还是天光大亮，路上也还有一些车辆正在行驶。那从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我们从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出发，一路向南，经过了差不多5个小时走走停停的车程，抵达了这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山湖泊。那现在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开通首日我在这条路上3个最直观的感受。 那第一个感受就是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巴音布鲁克出发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湿地，成群的牛羊低头吃草，画面特别的悠闲。

0: 段，所以大家的行车速度也都比较缓慢。那大家虽然互不相识，但是在停车区都会默契的一起停车拍照。闲聊的时候，有人兴奋地说他们是第一次来，被美景震撼到说不出话。也有资深玩家说他们已经来过好几次独库了，这次结束之后还计划再去新疆的其他地方看一看。可以说一条公路真的是带火了整个新疆的旅游。那第三呢，就是服务越来越完善。在独库公路上，就餐如厕这些问题一直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但今天的行程我们在路上看到了很多新增的公共卫生间，在服务区就餐呢也很方便。那像我们所在的大小龙池景区，它的公路沿途就有很多的餐馆和便利店已经开业迎客，所以我们也是正在这里进行休整和补给。那最后啊，也是给大家播报一些非常实用的提示。首先，独库公路的很多路段都是弯急坡陡，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而且山里的天气比较多变，刚刚还是晴天，一会儿可能就会遇到小雨或者是大雾，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另外呢，交通部门排查了信号盲区，但是独库公路沿路的部分路段由于地形复杂，手机信号相对可能还是较弱，建议大家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以备不时之需。那停车拍照时也请大家务必把车停在指定的安全区域，不要随意占道。好了，以上就是我从独库公路发回的见闻，关于独库的风光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时间讲完，就等着各位自己来发掘了。主持人，
1: 已经很有画面感和代入感了啊，谢谢浩东。伴随着独库公路的全线恢复通车，大批的游客将会陆续踏上旅途。那今年公路上的沿途服务保障还有哪些亮点？停车难不难啊？新能源车充电方不方便啊？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在通车的前夕也进行了实地的探访。我们继续跟着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一起去看一看。
2: 来到独库公路，很多游客都选择驾车出行，那么停车是否方便就成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问题。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景区大门前的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心沿途充电不便，在这里也不用担忧，停车场配套了117个充电桩，停车充电一站式搞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服务设施都进行了优化，在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还提前启动了电力设施巡检，对电力线路和充电桩进行设备体检和调试，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介绍说，
3: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2: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对沿途应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独山子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同时有关部门也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从安全知识普及到道路突发状况处置都能快速响应。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介绍，
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此外，继3033魁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受天山地形条件限制，独库公路是魁独库高速施工期筑路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为此，交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筹施工与旅游通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说，
5: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 47.2 公里，分别为首腕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北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2: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

0: 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1: 都库公路一年呢只开几个月，可是每次通车啊都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奔赴。记者的讲述让人身临其境，草原、雪山、湖泊、峡谷，所有你想象当中新疆该有的样子，这条路呢都能带你看到。今年沿途停车充电救援都升级了，那想去的话呢，记得查好路况，备件外套，开慢点，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平安呢才能看得更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31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列茨基表示，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发生紧急断电。据他介绍，关键基础设施仍在运行，供电正在恢复。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还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乌方则否认相关指控，称俄方说法为毫无根据的假消息。相关情况，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介绍。
3: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报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此前一天，该核电站第6号发电机组电机房外墙曾遭光纤无人机袭击，受损位置距离反应堆场房仅10米。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部门表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通行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班车常遭波及。核电站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电站仍在正常运行，运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5月31号，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正式驳斥俄方相关指控，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据悉，俄方此前指责乌克兰国防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发起打击，并称袭击导致核电站区域内数辆公交车及汽车被烧毁。针对俄方指控，乌南部国防部队予以否认，强调乌克兰国防力量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纳5月31号表示，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袭区域核查。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的表态，请听总台记者易欣的综合梳理。
4: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核电站方面称，该建筑于前一天，也就是5月3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在实地检查过程中，专家团队发现建筑高层位置的一处金属检修舱口受损，地面散落有部分碎片及被烧毁的光纤残留物。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要求进入该建筑内部进行进一步检查，因受损建筑紧邻核电站6号机组，有必要对内部状况展开详细评估。同时，团队利用随身监测设备确认核电站现场辐射水平维持正常，未发现异常变化。国际原子能机构持续呼吁各方避免针对该设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强调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重要性。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1: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核电站运输车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消息指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穿越市区的通勤班车常遭波及。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今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5: 这个扎波罗热的情况呢，和现在总体的形势相关啊。因为最近呢，其实战场形势呢是在升级，现在看上去双方都觉得呢是需要在战场上加力，而且现在俄方呢也开始释放一些愿意谈判，尤其是愿意和欧洲方面接触的这样一些信息。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呢，现在范围和烈度其实比以前更大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扎波罗热，因为扎波罗热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双方在战场上的一个热点，因为它既关系到能源，它又关系到核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

0: 觉得双方围绕扎波罗热啊出现新一轮的争夺，背景或者这个需求这个上升。但是接下来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双方这种烈度上升的情况，也是在为接下来要展开这个谈判做一些这个准备，多拿一些筹码。
1: 据了解，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先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在三甲医院门诊里啊越来越常见的一个场景。有一位患者啊走进诊室，还不等医生开口呢，先掏出手机点开和 AI 大模型的聊天记录，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症状分析、可能的疾病、建议做的检查项目，然后就问医生：大夫，你看这 AI 啊说我是甲状腺结节4A级，建议马上穿刺，您是不是给我开一下啊？这不是个例哈，昨天有一则报道引发了热议，有三甲医院的医生无奈地分享自己的遭遇，说自己一上午看了30个号，25个病人都是带着 AI 结论来的，他们会拿 AI 的诊断和医生对答案，那一旦出现了分歧就会质疑，哎，为什么你说的和 AI 说的不一样呢？那 AI 都考虑了， AI 都这么说了，你怎么没想到呢？有网友就说了， AI 查病呢是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挂号，医生怎么就不能参考一二呢？那也有网友站在医生这边说， AI 要是能看病，那还要医院干什么？真出了问题， AI 会对你负责吗？还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啊，上次 AI 说我得了胃癌，吓得我连夜挂急诊去检查，结果就是一个普通胃炎。当越来越多的患者先问 AI 再看医生，当冰冷的算法开始挑战医生的专业权威，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场碰撞？为什么很多人宁愿相信 AI 也不愿意相信面对面的医生？ AI 时代的医患关系又该走向何方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教授。现在不少的门诊患者呢都会先自己去查一下 AI 问诊，然后再找医生面诊啊。有的时候如果医生和 AI 的这个结果不太一样，他还会质疑专业的诊断。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现象？
3: 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一种新的常态，也就是未来越来越多的患者会这样来看病，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吧。
4: 压力给到了医生，那您会觉得这可能会导致某种新型的医患矛盾吗？
3: 我觉得这可能会让医生感觉不顺，但是必须要通过改变自己来调整和病人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病人开始参与临床决策，所以医生不得不把家父式的医患关系重构为朋友式的医患关系。实际今天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出现已经让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逐步被改变，病人开始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参与到临床决策中，这实际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必然。那么医生可能唯一能做的是接纳，然后去重塑这种医患关系，你很难去抵制，你说我不允许病人使用，这已经不太可能了。我们只能通过重塑医患关系来解决现有的问题。这就我经常说的，与其去抵制患者使用 AI, 不如去指导患者去使用 AI, 并且和患者共同把 AI 的结果进行一个复盘或者进行一个分析，让医患关系变成一种像朋友一样的啊，这样的一种共同参与下的医患关系。
4: 您接触一线的医生比较多一些啊，那您觉得这种接受度在您接触的医生当中是感觉怎么样的？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3: 肯定医生是不适应的，因为这无意之中增加了医生很大的工作量，并且由于患者掌握了一些 AI 的信息，又由于 AI 的幻觉使得一部分信息不一定是准确的，那么就会出现我们叫反制现象。所谓反制，就是病人的抉择可能更不理性。我就

0: 问，到底是无知的病人做出的抉择更理性，还是一知半解或被 AI 幻觉误导的病人做出的抉择更理性？显然是前者，因为前者会借助专家的判断来做出临床决策。但是目前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了，所以也不是乐见其成，而是我们面对这种新的时代，我们只能通过改变行业，改变医疗行业自身的工作方式来迎接这种新的状态。
1: 最怕的就是一知半解，最怕的就是拿着正确的论据去推导一个错误的结果哈。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对于医生来说也很困扰，就是很多的患者他很容易迷信到 AI 的诊断，但是对于这个常年的临床职业的医生会产生质疑。那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理才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0: 这个实际它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仅在医疗行业出现，在其他行业同样都出现了。比如我们今天在买样东西之前，往往会到京东上搜一下价格。比如我们今天去打车的时候，往往会同步使用一个高德地图，看看出租车司机有没有绕路。这实际在其他行业都已经出现了，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称为挑战权威，挑战权威啊。那么我们能做的，我想只能是去适应这个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说，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政府去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我们现在医生的工作量啊太大了，我们经常说叫等候3小时看病5分钟，这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状态。医院之间内卷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政府要出面制定了最高的工作强度。就是一个医生一个半天的门诊，你最多看多少人？每一个首诊病人最少要保证多长时间的一个面对面的沟通？这个实际是应该固定下来的，从政府的角度把它强制性的要求下去。比如湖北省很好，湖北省现在就规定首诊6分钟。我看我们北京的一部分医院，包括像我了解这个安定医院，他们也是首诊6分钟。那这样的做法实际就会大幅度的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提高工作质量。我们讲首诊是很重要的，首诊的问诊时间和误诊率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有所作为，要限制我们的忙碌的这种门诊状态，那么医生才可能更好的和拿了 AI 的病人去进行更充分的沟通。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些调整，你会发现医生会比以前感觉更疲惫。
1: 要控制医生的工作强度，才能够保证这个首诊的准确率。我们说人毕竟不是人工智能啊，而人工智能给到的诊断呢，往往也会有一些这个幻觉作祟。这个和人所带来的这种工作强度带来的这个判断偏差是有区别的哈。
0: 而且我们一定要了解，人工智能诊断疾病，它的误诊率是很高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它在辩证施治的判断中是不如人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一句常说的话叫病虽相同人不同。就是两个人得的病虽然是一样的，但他们两个人的年龄、体重、他们的既往病史、家族病史，各种因素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老说，医学的抉择如果按三段论来讲，它的大前提叫看什么病人。如果病人不同，虽然你把他的那些指标啊、化验结果输到一个计算模型里、一个算法中，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误诊率是非常高的。这就说明在临床诊断中，实际 AI 是替代不了医生的，最起码在现阶段是很难的，他还是需要医生来最终根据他的判断，特别是根据这个病人的病情，比如他要查体，我摁肚子哪个位置疼，对吧？这些东西往往病人很难把它输到 AI 里的。
1: 对，
0: 这些东西必须由医生来完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冷静的来看待 AI 的效果。
1: 现在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就是患者呢，他自己查了 AI 之后呢，带着自己预设的

0: 一个结果跑到医生这边来论证来了，然后还感觉好像是在考医生，看看你的诊断对不对，但这个顺序好像不对呀、啊、按理说应该是首诊医生以他的判断为主，你用 AI 再来去验证医生的判断是不是和你的这个症状相同，或者是符合你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啊。所以感觉好像现在
1: 我一般都建议啊、嗯、我们应该把 B 卷考试变为开卷考试
0: 啊、哦。
1: 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医生你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病人做了 AI 的检测之后，你和他一起来做一个开卷考试，
0: 哎，
1: 不是病人来考你，而是哎，你把你的 AI 那个检测结果拿着，我看一下，我帮你看一下，对吧、
0: 嗯？
1: 那他这句话说的是对的，但这句话说的确实是不对的。医生应该和病人成为一个朋友关系，而不是一个考试的关系，那就不好了。
0: 这个是医生可能该有的一个这种工作方式和这种问诊态度的一个转变。那您有觉得有什么需要对患者说的？患者应该怎么看待 AI 的这个诊断结果？
1: 我觉得医患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信任。如果我们去找一个医生，我经常说，你要想让医生全身心的为你进行诊疗，你一定要充分的信任他。但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医生，他虽然不一定能治好你的病，但是他肯定会好好给你治病。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你和医生敞开心扉的去沟通，去互动式的交流，而不是刚才我们谈的这种考试方式，可能对病人才有一个最好的诊断结果和治疗结果。而相反，你越用戒备的心理，越不信任医生，越去考医生，可能反而激发了医生的什么呢？逆反情绪，他反而不利于你最终的治疗。
0: 所以最后想请您来总结一下吧，就是 AI 辅助医疗呢其实是大势所趋，那最后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实现一个人机协同，让科技赋能医疗而非加剧某种医患隔阂？
1: 我觉得关键还是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医生以时刻要考虑基于利他的思维去接待诊疗病人，只有当你去让病人感受到你的所有做法都是有利于他的，为他着想的，那么关系自然也就和谐了。 AI 只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工具，一个助手。
2: 好的，感谢王岳院长啊。其实说到底 ，AI 再聪明啊，也无法替代医生眼中的温度、手中的经验、心中的责任。技术永远是服务于人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主导我们的判断。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人机协同方式，让 AI 成为医患之间的桥梁，而不是隔阂。也希望每一次问诊都能够回归到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信任和关怀。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号起，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启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聚焦全球物流链、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搭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的高端平台。天气方面，从今天到明天下午两点，东北地区中部、内蒙古东部、西南地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南部和北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明天起，南方地区将再次迎来持续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和华南地区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体育方面，明天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继续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上海队将向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发起冲击，而广厦队将为了荣誉而战，力争避免被横扫的命运。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如今手握3-0的赛点，距离夺冠只有一步之遥。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审议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之后该立法文本还需要在6月中旬提交欧洲议会全会。

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该协议标志着欧盟在落实其对美贸易协定承诺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席众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拨款涉及美伊军事冲突，美国两党存在分歧。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白仲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去年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13部门联合发布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五健行动实施半年来取得了哪些阶段性进展？我们又该如何通过科学方式促进孩子认知、情感、运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发展？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影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10，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大家周一快乐。相信呢今天所有的小朋友们都特别的开心啊，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我呢也是在大街上看到了好多小朋友在父母的陪伴下啊，去吃好吃的啊，或者说呢去买玩具啊，眼睛里边藏着满满的光。让我想到了作家埃克苏佩里呢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孩子，但只有少数人记得。你会发现啊，这小孩子的快乐很简单，一片落叶，一阵晚风，一朵形状奇怪的云，都能让他们呀开心很久。可随着慢慢长大，许多人呢却用麻木代替了好奇，把无趣当作沉稳。每天上班眼中呢只有绩效，回家呢一心只想着躺平，渐渐地活成了无聊的样子。有一本书叫做不要成为无聊的大人啊，这本书里边写到一句话，说学会重置生活中所有的理所当然，就可以摆脱神明的套路，探索生活新的可能。作者呢

小山薰堂啊，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年岁几何，都不要失去孩子的心情，只要童心尚在，快乐呢就不会跑远。那么今天啊，虽然说是六一儿童节，是所有小朋友的节日，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大朋友们也都能够开心快乐。所以今天和大家节目里边分享到这本书，不要成为无聊的大人。

书中呢写到，从小到大呀，这个作者小山薰堂呢就很爱玩。动物园里边啊，有一个缺了腿的长椅子，坐上去呢会有这个嘎嗒声。这个作者呀，他就特意呢坐在这个长椅上，听着这个嘎嗒声，一直听到这个落山啊，太阳日落。他呢喜欢呀骑车啊，到街边去溜达，看着川流的人流啊，遇到新开的小店，他呢就进去晃悠一番。有一阵子呀，他还会尾随陌生的汽车，想象着这个车里边到底坐着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身份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故事。正因为如此呢，他当节目策划师的时候，脑子里总会能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主意，把节目做得十分有趣。他一直坚信，如果好奇心衰减，就会亲手掐断让人生变得有趣的可能性。只有呢，对世界充满好奇，才能在探索未知中收获意想不到的快乐。回到小时候呢，我们也曾对世界充满着热忱。蚂蚁搬家，哎，就能蹲在路边看一个下午，望着星星月亮，就能够啊脑补出无数浪漫的故事。路边开出的新的这个野花，或者说呢这个街角那个小卖部啊，它会出一些新出的小零食啊，都好多好多啊，都能够勾起满满的期待。可是成年之后呢，我们的新鲜感被一点点的消磨。面对新鲜事物，最先脱口而出的永远是一句，这有什么好玩的？好奇心被生活的琐碎磨平，天真的被现实的压力碾碎，我们呢不再追求，不再探索，不再为细碎的美好驻足。但生活最动人的底色，从来就是这点啊不变的天真和好奇。愿意为一朵花心动啊，愿意为一件小事雀跃，愿意呢去接触未知，尝试新事物。哪怕年纪渐长，也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留一份孩子气，存一点好奇心。心不老啊，人生呢就永远不会荒芜。

有人呢说，成年人的选择每一次都是性价比的权衡。这件事儿有没有用，还能不能带给我好处，还能不能换来钱。但凡看不到及时回报，贴不上标签价格的这些事情，通通都被归为浪费时间。可是作者小山薰堂呢却不这样。他在公司附近呀，发现有一家濒临倒闭的便利店。小山看到之后呢，主动跑过去和老板沟通，并免费啊，就是说免费为他设计了一款便当。老板将信将疑的上架了便当，没想到广受欢迎，这个店面也起死回生。为了让老朋友开心呢，他还专门开了一家店面，开业的时候呢，喊老朋友过来，就是这一幕让他的老朋友也很开心。因为觉得好玩，他担任过观光厅、观光咨询员、餐饮店的店主，他呢也为了宣传加。

乡熊本县啊，创造了风靡一时的熊本熊。在他的人生哲学里边呢，让别人开心，让自己开心，比赚钱呢要重要的多。是呀，人生里绝大多数的珍贵的东西啊，本都是无法标价的。傍晚的落日，山间的清风，朋友的快乐，陌生人的笑脸，他们看似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却是生活最珍贵的养料。如果说你一味困在得失算计里边，只会把日子过得就是干瘪，过得乏味。放下价值标尺，为无收益的事情去停留，方能够接住藏在人间烟火里的美好时光。

书里呢有一个比喻故事，我觉得挺好玩的。说啊，假如啊，假设人的体内呢有一个水桶，里面盛放的是你的学识和经历。如果你对什么事儿都没兴趣，心情呢总是很难起波澜，证明啊这水桶呢已经满了。这时候呢，你只需要把水桶倒掉就好了。倒掉繁杂的思绪，倒掉功利的追求，腾出一些空间，装点看似没用的东西，才能够重新激活自己。小陈熏堂呢，一直是这么去做的。有一次呢，有一个绰号是面粉的助理啊，要辞职。他呢就花了一整个晚上，啊，就把一条街的所有的印章都换成了面粉儿，当做告别礼物，就送给了他的这个小助理。有人觉得你对不对，你这做这有啥用啊，做这事儿。诚然这个事儿的确呢不能带来什么利益，但是却能够给对方啊带来特别特别难忘的回忆。他还经常啊就是花很多时间泡在书店里，漫无目的的等待着和某一本书的缘分。吃饭的时候呢，常常想象眼前的鱼虾生前的经历，琢磨他们游过哪些溪流，演过几个这个就是角色，就是这些看似无用的事儿呢，却为他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的快乐。所以呢，现实的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啊？我们的生活呢，渐渐被柴米油盐填满，被家庭工作占据，眼里只有看到那些哪个有用，哪个没用，只有这些东西了。可是如果人一辈子都只把时间花在功利的事儿上，根本不算真正的活着。人生在世，奋力谋生之余，别忘了留点时间来整理心情，留点空间呢来取悦自己，允许自己虚度时光，允许自己做点没意义的事儿。正是这些不追求结果的碎片时光呢，拼凑成了我们热气腾腾的人生啊。六一，我们觉得它从来不是小朋友的专属，所有已经长大的大朋友们都不必强行扮演成熟，不必把自己演得麻木无趣。我们可以不妨去换一种这个活法，永远心怀好奇，永远眼里有光，既能扛起生活的责任，也能守住心底的童真，敢于浪费时间去取悦自己，敢于永远不做一个无聊的大人。在剩下的生命里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像个小孩一样啊，充满好奇，也希望大家呢像大人一样永远上进，活得鲜活滚烫，热烈自由。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2，我们稍事休息，来听到歌曲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一起来收听。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Hi FM 107.7 News Radio
1: News Radio，
0: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Are you ready？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
2: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心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摄影师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他无数的精彩瞬间，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或意义非凡，或感人有趣。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更是令人过目不忘，因为定格在镜头中的是毛泽东平易近人与八路军小战士亲密无间的动人形象。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中国著名摄影家石少华。1964年，毛泽东在家中设宴招待石少华，在谈到他的摄影作品时，毛泽东说，你为我拍的照片都很好。他又特意指着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这张照片和另外一张毛泽东在杨家岭与农民亲切谈话的照片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幅。石少华，广东番禺人，1918年5月生于香港，早年在广东求学。1938年春天，石少华到延安，相继在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石少华被派往晋中军区任军区宣传部宣传干事、摄影组组长。1940年，创办冀中抗日根据地。

0: 摄影训练队。1943年，任晋察冀军区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1948年，任华北画报社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石少华相继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副秘书长、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新华出版社社长等职，是中共第9、第10届中央候补委员、第3、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第2、第4届主席。1998年6月，在北京去世。石少华从事摄影工作50年，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是我党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奔波于祖国四方，出访过许多国家，拍摄了大量为国内外观众喜爱的摄影作品，闻名遐迩。他的作品有些虽已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但至今对人们仍然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堪称不朽之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记录了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反映了解放区军民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埋地雷》《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地道战》《子弟兵母亲荣冠秀》《飞檐走壁》《解放张家口》等。这些摄影作品是他在战争年代那特定的环境里深入生活，和广大指战员一起战斗，敏锐地捕捉典型形象的产物，是他高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相结合的结晶。这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拍摄于1939年4月24日上午。这一天，毛泽东乘车到位于延安南门外的抗大校部。上午8点左右，当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快到抗大校部门前时，有两个小八路兴冲冲地从南河边沙滩上跑过来，想看看毛泽东。车子停下来，毛泽东从车上走了下来，望着两个呆呆看着他的小鬼，微笑着停下脚步，俯下高大的身躯，和蔼地问道：小同志，你们多大了？个子稍矮的小八路抢答：我14，他15。毛泽东又问：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两个小八路同声回答：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国。听着两个小八路的豪言壮语，毛泽东笑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左右端详了他们一下，又问：你们跑来看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您是毛主席。
0: 两位小八路异口同声地答道。毛泽东说：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接着他问：你们读过书没有？两个小八路摇摇头，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的食指作笔，在左手的掌心里一笔一画地把毛泽东几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边写边教两个小八路毛字怎么写，泽字怎么写，东字怎么写，并问：记住了吗？两个小八路回答：记住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以后工作有的是你们做的。就在毛泽东在手心笔画交字的瞬间，石少华轻轻摁动了相机快门，摄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一领袖与一高一矮两个小战士亲如一家的感人场面被永远定格。这张珍贵的照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署石少华的名字，毛泽东也曾问他照片为什么没有署名。石少华说，1939年9月，他离开延安到晋察冀时，把在延安拍摄的500张左右照片的底片全都留给了抗大，但这些底片在日本的一次轰炸中丢失了。为了避免发生误认，他没有去认领那500张照片。毛泽东说：我记得很清楚，这张照片是你拍的。

此后，这张珍贵的照片开始署上石少华的名字。这张照片中个子稍高的小八路安定宝，当时是抗大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思的通讯员。1944年，他在跟随东干队的同志前往东北敌占区，路过当时的热河省会承德附近时，被日军包围了。战斗中，东干队的同志有60人牺牲了。安定宝从此也没有了消息。张学思后来回忆说，由于当时日军尚未投降，形势恶劣，东干队的同志是分批潜回东北的，而他随身带的只有马夫，安定宝是与其他同志结伴同行的，至今下落不明，结果一定是凶多吉少。照片中矮个子的小八路刘长贵，1945年随抗大转战到了东北，在解放本溪、抚顺、沈阳等战斗中流过血，负过伤，后又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部队精简整编，刘长贵转业到海城市交通局当科长，后又调到海城丝绸厂任监察委员、设备动力科长、基建科长等。刘长贵的一位战友在军事博物馆为他复刻了一幅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刘长贵也精心制作了相框悬挂在军事中央。当年的小八路已经年过花甲，他最想知道的还是当年拍摄这张让他终生难忘的照片的摄影记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时间到了1986年的4月中旬，时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石少华来到辽宁丹东，有人告诉他，有了那位矮个子小八路的下落。而此时的刘长贵也接到通知说，当年拍摄那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照片的记者来到了丹东。石少华很是担心，因为很多年来已经有很多个小八路来认照片，但都不是真的。负责接待刘长贵的同志和他聊起了当年的情景。刘长贵说，当年他很小，只记得为他们拍摄照片的人个子高高的，有高高的鼻梁，旁边还站着扛摄影机的外国人。刘长贵说的这个细节让石少华激动不已，他心里说，是他，一定是他。在丹东的锦江宾馆，两位老人相见了。刘长贵说，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我永远忘不了你的模样，就是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所以一直没有找到你。石少华也说，你这个小八路让我找得好苦呀。刘长贵对当年的事情还记忆犹新，当年我这个穷小子还不知道什么叫照相机呢。石少华说，就在我给你们拍照后，我还听到毛主席对你们说，要好好学习，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全国解放后有的是工作等着你们去干嘞。对对，刘长贵激动地说，眼睛里闪动着泪花，满怀深情地说，这张照片成了我的传家宝，我一看见它就想起延安，想起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石少华激动地告诉刘长贵，毛主席生前讲过，他最喜欢我给他拍的两幅照片，一幅就是毛泽东和小八路在一起，一幅就是毛主席和陕北农民谈话。两位阔别了47年的老人欢声笑语，喜庆重逢。这张珍贵的照片今天看来都让人倍加感动，它反映的是领袖的平易近人，是领袖与八路军小战士的亲密无间。延安时期是一个奋发的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是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那个年代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

这些屡屡见诸党的文献的论述，毛泽东既是首倡者，又是模范的实践者。党爱人民，人民爱党，陕北高原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高唱着东方红绣金匾，高唱着共产党毛主席天心顺，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随了红军。也正因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使中国共产党在小小的山沟里成就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林，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54集。会后没几天，整个陕北的农民运动便轰轰烈烈地铺开了，延北当然也不例外。4月初8，延北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就在桃花川的枣树坪村成立了，并且当天就将本村的高东家斗了个体无完肤，使他不得不答应减半收取地租和欠债。这一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延北15区的山山洼洼，真金白银的利好自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不到半个月，15块白点绿字的农民协会的牌子就挂起来了，整个延北就像点着了一大堆巨大的干柴，熊熊地燃烧了起来。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声海啸般地响彻天宇。相对而言，雁栖岭的农协是最晚成立的，这当然与袁继耀在岭上的特殊地位有着很大的关系。其实早在枣树坪农会成立没几天，岭上就开始传言闹农协的事儿了。起初袁继耀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只暗暗关注着事情的动态，甚至准备设法抵制。但随着运动愈演愈烈，他越来越有些坐不住了。尤其是桃花川上游的大东家李凤阳竟然被农协会员砍了脑袋，所有的土地家产都被划分的消息传到岭上后，他就猛然感觉到岭上人看他的眼神似乎都有些不对了，绿莹莹刺辣辣的，就像一群紧盯猎物即将发起最后一跃的恶狼。于是他猛然间想起了楚立格所说的那场风，

0: 并且清楚地记得老人家给他开的那个方子。
1: 不管你支持不支持，但绝对不要赌。
0: 但对这句唬人话，他还不能完全把握其中的意思，究竟该咋办呢？这位一向以精明著称的东家竟然完全没了主意，心里乱成了一个麻团，于是又到梁先生那里讨计去了。那天梁玉文也正好在家，云继耀便直接问他：
1: 玉文，你见多识广，你说闹农协之关咱应该咋过呀？
0: 梁玉文皱着眉头略略考虑了一小会儿。
1: 我这几天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呢，眼下老百姓已经发动起来了，那就像山洪一样，靠硬赌肯定是不行的，而且看这情况，咱雁栖岭的农协肯定是要成立的，而且会很快，这谁都挡不住。所以与其徒劳无功的挡，倒不如来个顺势配合。
2: 怎么个配合法？
0: 云继耀急忙问。梁玉文看了他一眼，
1: 只要咱选个合适的人当了这个农会的会长，很多事儿就不会太被动。
2: 那你看谁合适吗？
1: 磨时间。
0: 梁玉文就像早就思谋好了似的直接说。
2: 那才是个十五六岁的娃娃，能弄了呢？
0: 梁玉文淡淡一笑。
1: 甘达，你和魔六是甚关系？魔时间和我们父子又是甚关系？他就单个名儿嘛，全靠咱在暗中掌控呢嘛。
0: 云继耀这才明白了，随即又有了新的担忧。
2: 这办法好是好，但问题是这会长又不是咱家的长工头，我说谁就是谁。
1: 你和谭启文是甚关系吗？还能没办法？
0: 这一下云继耀终于彻底明白了，顺手端起水杯慢悠悠地放到唇边，但并不喝，只对着杯沿直直地空吸着，两只眼睛就像两把利剑一样久久地逼视着梁玉文。此刻他已经大体有了一个判断，这梁玉文绝对是共产党，弄不好可能还是个头头。因为从刚才的情况看，这股运动似乎就在他的手里握着，由他扒拉着呢。不仅如此，这小子估计已经把共产在雁栖岭传开了。其他人他不敢肯定，谭启文算一个，袁国良也算一个，磨时间也八九不离十。不过从今天梁玉文给他支的这招来看，他倒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
2: 也好，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双方里面都有自己人，问题嘛就不会太大，大不了就是在两颗鸡蛋上跳舞嘛。
0: 想到这里，他仰起头咕噜噜一连灌了几大口水，然后用他那特有的极具穿透力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梁玉文说：
2: 玉文，甘达这下真明白了，彻彻底底明白了，你娃娃信不？
0: 梁玉文对着他淡然一笑：
1: 你老人家一向精明嘛。
0: 果然雁栖岭的农民协会就是完全按照梁玉文的设想成立的，只不过经他和谭启文的秘密协商，最终决定由谭启文兼任协会会长，磨时间担任了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会长。协会是4月23挂的牌儿，那天黑压压的人群把区公所外面的空地挤了个满满当当。谭启文亲临大会做了动员讲话，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分析了广大农民为什么如此贫穷，那些土豪劣绅为什么敢肆无忌惮地骑在穷人头上拉屎撒尿，并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做自己的主人，坚决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做英勇斗争，维护自己的利益。他讲完后，磨时间就带领大家喊

0: 起了口号：
1: 农民兄弟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一切权力归农会。
0: 冲天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直震的对面的山崖哇哇直响。口号声刚一落地，袁继耀便挤过人群来到主席台前，探着脖子对谭启文说：
1: 谭书记，我想问你个问题。
0: 谭启文当然并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便朝他皱了皱眉头：
1: 袁东家，有什么事儿咱一阵再说，这不开会呢吗？这话要在会上说呢。
0: 袁继耀当然知道他这位老朋友是担心他在这个场合说出什么不恰当的话，便朝他眨了眨眼睛，示意他不必担心。看他如此坚决，谭启文便只好应了他，并叫他上台来讲。袁继耀双臂一撑上了主席台，转身对下面的人群大声说：
1: 我有几个问题害不开，想问一下咱们的谭书记。
0: 直到这时候，人们才猛然发现，他今天竟然又像郭登云召开训话会那次一样，没有被安排到台子上。袁继耀清了清嗓子，对着谭启文大声问道：
1: 你说我算不算劣绅？
0: 谭启文这时已经明白了他的用意，便大声说：
1: 你不算，因为你虽然是东家，但从来不剥削穷人。
0: 听谭启文这么一说，袁继耀便直了直身子：
1: 既然我不是劣绅，那我还想和乡亲们说几句话。
0: 谭启文朝他扬了扬手，以示同意。袁继耀得令，转过身子，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开了口：
1: 乡亲们，办农会是个好事儿吗？我举双手赞成。刚才谭书记说我不算劣绅，我还不太相信，你们说我算不算？
2: 你不算嘛，你袁家是仁义东家，给咱岭上做了一和谈好事儿，我们肯定不会卖这个良心。
0: 袁继耀哦了一声：
1: 哦，那我就代表老太爷，我的五个老子和我袁家老小感谢大家了。既是感谢，就不能干子头赞言，所以我在这儿表三个态。第一，从今年起，我袁家所有的地租全部减半。第二，把我那1000来亩飞地都拿出来分了，只要你们不嫌远，咱就按丁口分。第三，我家借出去的粮食和银钱全不要了。
0: 说着就叫黑刷将满满一袋子借据拿来，倒在台前的空地上烧了。看着一眼腾起的火苗，袁继耀继续说道：
1: 从老太爷手上开始，我家就从来没想要过。老人家们都知道，年轻人回去问问我老哥、我干达还有我干爷爷们，看我们袁家开口要过没。不瞒你们说，这些都是近两年的借据，那些成年借据呀，早就让我一把火给烧了。而且以后如果再遇上灾荒年，我袁家该接济照样接济。
0: 他的话当即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同。等他说完下了台子以后，好几位老年人接连爬到台上表起了态，对袁家的仁义予以了充分肯定。随后谭启文又做了补充讲话，再次强调了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尤其是重点强调了农民运动是党部领导下的运动，绝对不容许任何违背方针政策的过火行为出现。当然也捎带着讲了几句袁家和雁栖岭的特殊性。袁继耀的这番表演自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且就眼下的形势来说，这无疑也是最明智的办法。当然他的表态在客观上给他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也并不致命，这个账他早就算过了。他家光出租的土地就有4000来亩，就是减半也能收不少租子， 要那么多粮干剩呢？至于那些飞地，离家都很远，有好几块甚至在晋州和安定地界儿。远山不养人，以前那象征性的一点地租还不够灾荒年接济他们呢，还不如干脆撂给他们自个儿种去，到省的伺候他们了。至于借出去的粮食和散碎银两，从老太爷手上就没想过往回要，一直都是还则不拒，不还也从来不催。可是虽然袁家从来没把这些借据当回事儿，但立据的人就不一定了。并且从李凤阳的遭遇来看，一了百了的肉体消灭无疑已经成为穷人们还债的最好捷径。如果再不烧毁这些借据，弄不好就会变成勾命的符。而以袁继耀的精明，他才不会吃这号眼前亏呢。马家与袁家向来是一把韭菜不灵卖，自然是完全按照袁家的路数行事了。只有耿家似乎有些不太服气，还准备凭借耿万顺手里的那十几条枪抵抗呢。但事实很快证明了他们的不明智。在山洪般的民怨面前，那些破枪很快就成了薅柴棍子，最终不仅鼻青脸肿地按照袁家画下的道道了了事儿，而且要不是谭启文和模式间全力挡架，估计只那三拳两脚还交代不了。至此，袁继耀眼前的这个坎儿就算平稳度过了，但沿北各区的其他东家就没有这么顺当了。群众一旦发动起来，难免会出现过火行为。从四月底开始，暴力的气味就骤然浓了起来。尤其是自从谭启文率众赶跑贪腐的西河区区长之后，各区农民协会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动辄私设公堂，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地主富农施加暴力。一些利欲熏心的官僚也趁火打劫，通过各种渠道给农会煽风点火，从中渔利。仅仅十来天时间，全县就有13人在运动中步了李凤阳的后尘，而且手段也越来越残忍了，有铡刀铡的，杀猪刀捅的，乱石砸的。总之，随着运动利好的不断扩大，县农民部对运动越来越失去了控制。原本以平均地权为主要内容的运动，几乎变成了一场扛着农运旗号的集体抢劫了。针对这一情况，梁玉文紧急秘密约见了谭启文，强烈要求他尽快制止这种混乱无序的过火行为。然而这位农民运动的总头领也是一脸无奈，
1: 控制不住嘛，已经换了8个会长，抓了20多人了。
0: 严峻的局面让梁玉文周身一阵阵发冷，火是点着了，而一旦失控必将引火烧身。农民阶级的无纪律和散乱的利己主义必将给反动派留下口实，并且他已经得到消息，国民党已经在南方开始清党，成千上万优秀的共产党员已经大批大批地倒在反动军阀的屠刀之下了。虽然陕西眼下还没有动静，但从方方面面的情况判断，刚刚主政陕西的冯司令也极有可能会倒向蒋介石。如果真这样，他实在不愿想象已经在他脑海里多次出现的血流成河的悲惨景象了，便慢慢闭上眼睛，棱角分明的国字脸痛苦地抽搐着哆嗦着。好大一会儿他才睁开眼睛，一脸悲戚地盯着谭启文，用几乎呻吟的语调来了一句，
1: 等着吧，马上就要血流成河了。
0: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4: 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
5: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人生也像一次长途旅行，不经过沟沟坎坎，你就永远无法抵达梦想的彼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这首歌来自朴树的旅途。我们说人生又何尝不像是一次旅程，要学会享受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好的要去接受，不好的呢要学会享受。因为生命是不讲情理的，给你安排了什么它就是什么，它不会针对谁，更不会眷顾谁。所以命运我们自己掌握，你觉得一生是幸福的，它就是幸福的，你觉得不幸福，那么它就真的不幸福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人的痛苦大多数不是来自重大的事件或者打击，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由于心灵的流离失所而经历的让人窒息的状态。在沿着那条似乎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时候，不经意就成了罪人，不经意就获得了救赎，不经意的就成为了自己的难题。

越来越不懂，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男生的相貌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脑子里要有智慧，心中有担当。男生真正喜欢一个女生，表现是舍得为你花钱。爱情没有什么标准，为你去做那些看似做不到的事情，才是弥足珍贵的。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3: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2: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国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4: 在这军指挥所的指挥船抵岸后，韩先楚、谢芳等同志在琼纵参谋长福振中的陪同下，来到了临高岭下的西线接应部队指挥部。我同马白山、陈青山等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奔过去同韩先楚、谢芳等军首长握手致意，共同祝贺胜利会师。韩先楚来到我们接应部队的指挥部后，不顾渡海作战的极度疲劳，水也没来得及喝一杯，就立即向我们询问起附近的敌情和我接应部队的情况，研究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并去电询问43军渡海部队的情况。17日早上6点钟以前，40军渡海部队全部登陆完毕，除少数船只受伤外，没有一只被击沉，没有一只掉队。当天部队向纵深挺进，午夜12时包围临高县城，援助临高守敌一个整师，现在只剩下师部和一个团，敌主力军失踪了。这一天登陆部队向纵深进展达10多里，虽有敌人抵抗，但未见敌人反扑，也未遇见薛岳早已组织起来的机动部队。敌人哪里去了呢？40军的首长们在一所茅草棚里，借助灯光查看海南岛地图，思索着这个问题，并对敌情做了分析。根据敌人部署和我军突然强攻的情况，薛岳很可能以为我军又是小型偷渡，集中其机动部队主力于东线，企图阻击和围攻43军两个团与登陆滩头。薛岳是只老狐狸，一旦发觉我大军登陆，将会从海上逃跑。为把海南最后一撮反动武装消灭在海南岛上，不使其逃往台湾，不让我军主力被敌人一个师部、一个团和一个县城拖住，于是当机立断，改变了原邓的登陆后主攻方向，临高城交由琼崖纵队和偷渡部队继续围困，争取敌人投降或者相继歼灭。主力部队立即甩开临高、单县，东进澄迈、美亭、海口，并把这一部署报告15兵团和四野司令部。我友邻43军的渡海部队在副军长龙书金和128师师长黄荣海、政治委员向伟的率领下，于17日凌晨4时在临时湾的雷公岛、玉包港、才方岭一带登陆。黄荣海师长带领383团为先锋梯队，向伟带领384团为第二梯队。渡海出发时，黄荣海和向伟约定，谁先登陆谁就点火为号，因为信号弹太多太乱，不好识别。黄荣海乘坐的指挥船首先登岸， 他指挥部的特务营两个排抢占滩头阵地，并抓着野藤攀上屹立在海边的采芳岭，炸毁了岭上的敌碉堡，歼敌一个排抢占了制高点，掩护后续部队登陆。在他们占领了这个制高点后，从敌人的地堡里缴获敌防卫总司令部下发的一个指标，内称今晚北面共军电台活动频繁，各据点务必注意，不可轻心。正当敌防卫总司令部的指挥官们还在睡梦之时，我渡海大军已开始登陆。黄荣海命令在岸上燃起三堆火，以告示后续部队。第二梯队见到岸上燃起的火光，知道先头部队已登陆，遂加快了航行速度。向伟和382团张世杰团长在一条船上，因为这条船是机帆船，速度比较快，冲在了船队的最前边，首先靠岸。敌人也判断出这是指挥船，集中火力向这条船射击。当时这条船上只有警卫排、电台手等少数人，在敌人炮火袭击下又牺牲一些，形势很危急。向伟对张世杰说，要赶紧登陆，只有登陆我们这些旱老虎才能伸开腰。而这时向伟指挥船附近没有别的船只，只是他们孤零零的一条船。船上的警卫人员和作战科长李格普都跨上冲锋枪，跳下船向岸上冲击。团长张世杰也抓起一支卡宾枪和警卫人员冲过去。向伟在指挥船上用冲锋枪射击掩护他们登陆。张世杰等人一鼓作气拿下了敌人的两个地堡，消灭敌人一个班，接着又消灭敌人的一个炮阵地。随后向伟带领船上的人也都上了岸。这时到处都是枪声，向哪里冲锋呢？向伟果断决定向枪声密集的地方靠拢。进攻时左前方有敌人一个暗堡，威胁我后续部队。向伟同警卫人员一举攻克这个碉堡，并继续向纵深发展。在这一带守卫的是敌人一个营，开始时敌营长还命令他的士兵硬顶，可是我军的凌厉攻势雷霆万钧，势如破竹，这个营长首先就胆怯了，拉上他的老婆悄悄地潜逃了。可是他没逃出多远就被当地群众发觉，捕获之后交给了解放军。这个营长已经脱去军服，换上了当地老百姓的服装，还是没有瞒过老百姓警惕的眼睛。部队攻占滩头阵地后迅速插至桥头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包围歼灭了驻守的敌人64军一个团，紧接着于当晚歼灭了花场区的守敌，其余守敌夺路向福山市逃窜。而我负责前来接应43军的127师加强团、383团加强营及琼纵三总的13团，在向登陆场开进的途中遭敌阻拦，故无法赶到登陆场接应。当接应部队赶到福山区时，渡海部队已登陆完毕，接应部队与渡海部队取得联系，遂将福山的守敌包围起来，两支部队于18日拂晓在福山附近胜利会师。当我八个团胜利登陆后，海南岛防卫总司令薛岳却错误地判断我仍为小股偷渡部队，因此急调其暂13师车运福山配合151师一个团，企图将我军歼灭于立足未稳之滩头阵地上，同时将敌252师主力车运城迈驻三亚之756团亦空运海口。虽然敌人出动空军机群协同地面部队作战，仍不能遏制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攻势。这时敌军的大部分舰只已逃得无影无踪，不能协同地面部队作战。 解放军已控制自澄迈至临高东西长达400华里的防线。炫耀一时的柏林防线转瞬间已被打开了一个占全线总2/3的缺口。敌军空军被弄得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只好盲目的轰炸扫射。虽一天来回10余次轮番轰炸，始终挽救不了一触即溃的地面部队，堵不住柏林防线的大缺口。当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得悉我主力部队在琼岛胜利登陆后，特来电祝贺海南前线的全体指战员们，你们以无比的英勇在海南岛上成功的登陆了，这说明我人民解放军不仅在大陆上是无敌的，而且在海洋上也是无敌的。你们英勇地征服了波浪滔天的大海，战胜了敌人飞机军舰的阻拦，为渡海登陆作战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英雄奇迹，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全军的光荣。由于你们的胜利登陆，海南岛上的敌我力量起了一个根本变化。20多年来坚持战斗的琼崖纵队和琼崖人民，在你们的协助之下，一定能全歼岛上的敌人，胜利地结束中南地区的最后一战。现在岛上的残敌已是惊恐万状，望你们能够更加奋勇，再接再厉，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全歼残敌的命令，使我们中南全境的解放早日实现。
2: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4: 敌人由于判断上的失误，企图集中兵力与我决战，击溃我登陆部队，重新恢复其海防缺口。根据这一情况，我军为了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决定将两军的登陆部队靠拢，以40军首歼美廷156师师部及其2个团，并攻占加莱市，歼敌64军军部，而后以119师353团一个营，协同琼纵1总队歼视临高之敌，主力则向以东海口方向挺进。被困在临高城里的敌人惶惶不可终日，敌师长却下命令死守，拼死反抗。可是下级军官和士兵却厌战，纷纷逃离，自谋生路。围住临高城的2个晚上，从临高城县跑出一个敌军参谋，此人姓刘，向我们1总9团投降。9团政委吴方定接待了他，他对吴方定说，你们快点攻城吧，我们都不想干了，师长要带领我们弃城逃跑，你们快去，去晚了就来不及了。吴方定当即向指挥部报告了这一情况，同时派出一个排跟随刘参谋进入临高县城，发现敌人已撤退，只剩下一个尾巴在那里。我部当即发起攻击，掐断了这节尾巴，而敌131师大部却在师长郑斌的带领下仓皇如漏网之鱼，逃之夭夭。 一一八师于19日拂晓包围美台市敌一五六师师部和466团，12时攻坚该地大部。一一九师奔袭加来市敌64军军部，7时到达，敌已逃窜，追歼其一部。至此，已将敌64军的防御体系打乱，并控制了美台、加来、罗文一线广大地区。不幸的是，我一一九师副师长黄长轩在美台被敌机扫射时中弹牺牲。这是我渡海作战以来牺牲的最高领导人，我358团团长余成光亦牺牲于敌人的炮弹之下，他们的英名已镌刻在海南大地，铭记在琼岛人民的心中。17日黄昏，陈济棠之四弟陈济南任师长的暂编13师、第38、39两个团，由琼山三江车运澄迈釜山，与敌军62军、154师、453团会合。18日晨，第三个团向釜山以北进犯。7时，在文生村一线与我127师及128师、383团遭遇，展开激战。敌出动飞机对我扫射轰炸，我军轻重机枪组成火力网对敌发动猛攻，敌遭打击惊慌失措，我383团渡海先锋营在大集村一带监视敌人，乘敌混乱之际一举突入釜山市与敌展开巷战，我主力部队在外线加以包围。激战7小时后，我军当天下午占领该市，歼敌大部，并击毙敌62军少将参谋长温轰。这家伙是在战场上被我击毙的敌最高将官。同时，我军还在釜山战斗中击落敌机一架，步兵用机枪击落敌机和木船击败敌舰一样，是我军创造的又一奇迹。43军主力歼灭釜山市敌人后的第二天早晨，4架敌机飞临釜山市上空，盘旋了几圈后就开始了轰炸扫射。敌机欺负我没有高炮部队，飞得很低，机翼几乎贴上了树梢，傲慢而猖狂。128师、383团的重机枪连的重机枪分射在釜山市的东西两侧，对空射击，因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构筑机枪掩体，射击位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敌人发现了重机枪的位置，如获至宝，轮番向着重机枪位置轰炸扫射，带着长长火舌的枪弹从敌机里飞泄出来，轰隆隆地在重机枪的附近爆炸，树枝被炸断燃烧起来，炸起的土块纷纷扬扬，像冰雹一样砸下来。我重机枪手不怕流血牺牲，瞄准敌机射击，使敌机不敢飞得那么低了。4架敌机俯冲扫射一阵后飞走了，可他们在天上转了一圈后又飞了回来，继续向我射击。重机枪连的机枪射手白尚杰是个蒙古族战士，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当他的机枪向空中打出第一个点射之后，第一架飞机早已飞过去了。糟糕，没有打中。紧张中的白尚杰没有忘记修正提前量，正当他准备射击第二架敌机时，一颗炮弹在他附近爆炸，他被爆炸的气浪推倒，浑身蒙了一层尘土。他迅速地爬起来，在向第二架敌机瞄准时，该机也飞过去了。白尚杰两手握着枪把，两个拇指紧贴着机发片，聚精会神地摆动着枪身，捕捉第三架俯冲下来的飞机。第三架敌机呼啸着俯冲下来，哒哒哒，一串子弹从白尚杰的机枪里射出，正好击中了飞机。飞机在空中摇晃了一下，尾部冒出一股浓烟烈火，歪歪斜斜地向下坠落。战士们高兴地从掩体里钻出来，拍手叫好。 敌机在离福山市三里多路的一个山坡上栽落下去，像一枚重磅炸弹爆炸一样，腾起了一片硝烟烈火。第四架敌机又飞过来了，刚要俯冲，猛然看见那架被击中的飞机裹着火球栽落下去，大为震惊，慌忙把飞机拉起，爬高后胡乱扔下几颗炸弹，便向远方飞走了。他是回海口向敌防卫总司令部报告去了。福山战斗是四十三军登陆之后在同四十军会师前的第一大仗，这次战斗四十三军的指战员们表现了勇猛的战斗风貌和忘我的牺牲精神。三八三团一营一连的战士积极性高，动作猛，指挥员决心下达快，在福山战斗中表现突出。一连接受的任务是防御，该连在战斗中发现敌在我兄弟部队出击下已溃乱，防御已无必要，旋即由防御迅速转入出击，乘胜追至福山市，并断然对溃敌发起攻击。该连不但有防御打援之准备，并且有夺取据点之准备，由守备转入追击，由追击变为攻坚，这是在短促的时间内不同性质的变化。该连随机应变，说明我们部队的军事素质是很高的。一连在追击敌人进入福山市村岩时，被敌火力压住，伤亡很大，但他们能及时调整兵力，及时组织火力支援攻入村内，与敌展开巷战的班排在巷战中充分发挥了火箭筒与步炮炸药的作用。该村的三个据点都是在火箭筒与步炮炸药配合下夺取过来的。一连自守备到攻坚结束，有的班伤亡过大，但始终不想叫其他单位代替，非打到底不可。排以上干部只剩两三人，有的还负了伤，仍指挥连队战斗，有的班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仍坚持在阵地上。他们的口号是宁愿名和人不在，不能人在名誉坏。正是靠这种崇高的荣誉感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我们的部队才能所向披靡，一往无前。4月19日，敌调集了252师、151师、153师、163师、暂时3师残部及军官教导师等共约5个半师的兵力，分别由海口市、夹击市乘汽车向澄迈地区驰援，企图乘我立足未稳在澄迈地区与我决战。我渡海大军也调兵遣将向澄迈地区集中，一场大战迫在眉睫。部队登陆之后，358团指导员周继光带着船工在临角灯塔下面的一片红房子隐藏起来，准备天黑之后行动。下午4点多钟，忽然从外边来了2个国民党军官，带着一个太太，还跟着3个人，可是他们的武器都集中在后面一个人的手里。周继光仔细一看，原来是昨天送部队过海的一位船老板，两手各拿着一支手枪，身上背着2支卡宾枪，还有2支冲锋枪。周继光和船工们都警惕地询问这位船老板，从哪里来的这群家伙。船老板愉快地说，这是我抓的俘虏。他把枪交给周继光，他们叫俘虏坐在地下，他也回身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向周继光和船工们讲述了抓俘虏的经过。咱们登陆之后，大部队冲了过去，我就想到可能有些家伙没跑了，躲藏了起来，所以我也捡了一支冲锋枪，搜遍了整个房子，没有找到什么，就回来睡了一阵。以后我又拿枪出去了，刚走到灯塔下边那间房子的屋门前，突然听到有小孩的哭声。我警惕地想了想，这里不会有老百姓的小孩，可能是敌人的军官太太。我一边想一边轻轻地走进屋，突然小孩一声惨叫， 再也不哭了。接着一个女人很伤心地说，掐死也好，省着麻烦了。我听出了声音是在东墙角的地板上，有几块地板起开后又盖上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1: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0: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我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2: 我轻轻地走进地板，一猫腰就掀起一块，还没等我仔细往里看，只听得啪的一声，里面朝我打了一枪。这一枪没打着我，我一闪身躲到墙角里，端起冲锋枪对着地板打了一梭子，接着就喊：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这下子可把他们吓坏了，太太哭起来了，勤务兵也朝喊着：缴枪吧，缴枪吧。可是这个营长不说话，我手指一使劲儿，又是一梭子，接着我又喊：只要缴枪才有你们的便宜，我在这儿能打着你，你们是打不着我的。这个营长向上仔细看了看，真也打不着我。在这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这个营长才说了声：缴枪。勤务兵痛痛快快地把枪一支一支地扔了出来。我仔细一看，手枪、卡宾枪各两支，冲锋枪一支，他们都举起双手，老老实实地当了我的俘虏。起初，薛岳以为我军还只是小规模偷渡，只需增调一些兵力就足以对付，因而并不十分介意。可是告急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薛岳手里，惊醒了他的迷梦，打碎了他的如意算盘，这才知道我大军已经突破临高澄迈一带的防线，大举登陆，并且击溃了他放在西部地区的主力部队64军，顿时惊恐万状，瞠目结舌。他把守卫西部地区的指挥官们臭骂了一顿之后，一面急电台湾派兵来增援，一面气急败坏地调兵遣将剜肉补疮，妄图趁我立足未稳，急于澄迈东北地区加以围歼，或将我军压迫入海。于是他急令32军用500多辆汽车将252师主力运至美亭地区，紧急增援，先堵住我正向美亭黄竹挺进的43军，同时命令敌62军151师主力从屯昌向澄迈靠拢，153师在老城白莲集结，命敌62军152师暂13师步兵教导师。

作为机动兵力随时增援。敌空军四个大队也进入一级战备，一时间海城公路上人喊马嘶，尘土飞扬，琼西大地战云密布，剑拔弩张，一场殊死的大战一触即发。就这样，薛岳把其在海南的主要精锐兵力全部集结在美亭地区，摆出一副战役决战的架势。

这是关键性的一招，对海南岛的整个战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成败在此一举。19日16时，15兵团下达作战部署，令40军克服连日作战的疲劳，由临高向澄迈迅速前进，负责包围歼灭澄迈之敌。令43军迅速挺进美亭、黄竹地区，吸引援敌，忍受一切困难，坚守阵地，寻机歼敌。接到兵团的命令后，我43军前线指挥部立即做出相应的战斗部署。128师、127师以澄海公路为分界线，并肩迎接海口来敌。128师和琼纵3纵、13团插至黄竹、美亭，包围守敌，吸引援敌。具体分工是382团先打黄竹，而后集结于黄竹、美亭地区，383团进至纳利、黑树岭地区担任阻击，一营暂在福山待命，128师指挥所带384团二营进至美亭，127师加强团挺至封门岭地区阻击白莲、海口方向之敌。部署停当，19日黄昏，我43军立即从福山地区出发，行进中府敌暂编13师上校参谋处长刘延龄和少校参谋孙玉坤、张武江及温江凯等。4月20日晨，我128师进至黄竹，与车运增援的第32军252师的一个多团遭遇，我383团英勇战斗，在琼纵3纵1团的配合下，迅速将敌人包围于黄竹地区，并分兵包围美亭之敌，随即发起强攻。美亭、黄竹的敌人因得到了飞机的增援，拼死抵抗，因此一时无法将黄竹、美亭攻陷。这时敌酋薛岳一面急令黄竹、美亭守敌，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死守，一面急电已插至黄竹、美亭地区的62军152师，迅速对我包围美亭、黄竹的部队实施反包围，同时还命令敌机动部队63军153师、步兵教导师和从福山溃逃回来的暂13师共6个多团分东西两路迅速向黄竹、美亭增援。这样一来，敌人在美亭地区投入的总兵力就有6个师5万多人。薛岳自恃在兵力上占绝对的优势，又有空中支援，以为稳操胜券，歼灭我军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得意忘形，骄横不可一世起来。他利用海口的一切宣传工具造谣吹嘘，共军128师师长已被打死，共军指日可歼。他甚至忘乎所以地在海口大张旗鼓地筹备起祝捷会，简直是利令智昏。战况暂时对我确实是不利的，我43军为倍数之敌所夹击，自己已没有后续部队，兄弟部队又远在临高，一时赶不来。登陆后奔波转战，十分疲劳，加上天气闷热，水源奇缺，处境十分困难。若是前来增援的敌153师、步兵教导师和暂13师6个团及时插到黄竹、美亭地区，处境将变得更为险恶。为了迅速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避免两面受敌，兵团指示43军务必坚决挡住援敌，迅速攻下黄竹、美亭。在这次决战中，能不能挡住敌人6个团的援兵，是决定战局胜败的关键。我阻击部队借以挡敌的屏障凤门岭，它是海城公路线上的咽喉，而105高地又是凤门岭上的制高点，只要扼守住105高地，控制住凤门岭，海城公路便被封死，敌援兵就无法通过。因此，10

0: 高地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而他一直在我军的控制之下。薛岳得知105高地被我军占领，咽喉被扼，援兵受阻，不由得暴跳如雷，大骂部下无能，命令他的亲信要不惜一切代价夺下凤门岭和105高地，打通海城公路。于是输红了眼的敌人发疯了，向105高地发动了一次比一次猛烈的进攻。然而105高地如同插在敌人咽喉里的一颗钉子，拔不出，咽不下，如钢铸铁打一般岿然不动。105高地位于海城公路西侧一里处，东西长约300米，南北长约500米，长满了木棉树、苦力树、刺子、雀梅、木马王等，还有一丛丛高可没人的茅草，开着五颜六色小花的七姐妹花丛，这些都成为我军战士最好的隐蔽物。地上最有特点的一种植物叫大奶子树，叶子有点像冬青，结的果子像是奶头，果实有红白两种，可以吃。站在105高地上，可见美亭在它的东南方五六里处的一个小高地的挖坑里，黄竹村则在美亭的旁边。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在凤门岭的周围有大连村、潜艇等几个小村子，他们分别被敌人占领，敌军企图以这几个村子为支撑点，包抄围歼凤门岭上的我军。开始时由381团警卫连守卫这个高地，后来由该团一连接替警卫连坚守105高地。在这个高地北坡修有临时机枪掩体，掩体旁边有小树丛可做掩护，这个机枪掩体正对着一片开阔地，敌人攻击105高地必经这片开阔地，有利于我发扬火力杀伤敌人。在机枪掩体的后面是第二道战壕，挖有临时单兵掩体，这道战壕环绕整个高地，在高地的顶峰修有一个临时暗堡，火力可达高地的各个角落，随时可以用火力支援各处。20日晨三时，敌人集中了62军主力、32军一部、教导师两个团，在62军军长李宏达的指挥下，先集中一个山炮连、三个迫击炮连、五门火箭炮，加上3架至8架飞机，向我105高地猛烈轰炸。接着在炮兵、空军直接支援下向我发起冲锋，直打到下午7点钟，我坚守105高地的一连指战员面对强敌无所畏惧，他们的战斗口号是生在红旗下，死在阵地前，为人民而战，死了也光荣。他们连接打退了敌人13次进攻，其中有9次是敌人整营的进攻，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爬到阵地前沿，把敌兵尸体上的子弹拿来，用敌人的子弹消灭敌人。在守卫凤门岭的战斗中，当地群众

给予我军以很大的支援。澄迈县群点村李克进、王成球等十多名民兵冒着枪林弹雨帮助部队抢救伤员，运送弹药，送饭送水。民兵王玉燕不顾敌机的猛烈扫射，冒险救护伤员，不幸中弹牺牲。可以说，凤门岭上的105高地是军民共同筑成的钢铁堡垒，是敌人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激战中，一连的伤亡很大，连长负了伤仍坚持指挥，不让战士知道他负了伤。战士看到他身上有血问他，他说这是刚才包扎负伤同志染的，并鼓励大家坚守住阵地。东北有个塔子山，海南要创造一个凤门岭。下午他又负了重伤，临牺牲前从昏迷中醒来时见到战士在哭，他挣扎着鼓励大家说，你们跑来干什么？敌人还会冲锋，不要为我失去了阵地。我们连光荣地守卫在凤门岭上，一定要守住它，坚决挡住敌人。连长的遗嘱成了全连坚守的信念，凤门岭战斗越来越艰苦，副连长也牺牲了，指导员负了重伤。但是鲜红的战旗始终迎着硝烟炮火飘扬在阵地上，尽管他已被炮火烧成一个个窟窿，撕成条条，可他仍然像燃烧的火炬，鼓舞着指战员的斗志。工事被摧毁了，战士们就利用弹坑做掩体，负伤了不吭不响忍痛战斗，战友牺牲了来不及掩埋，开去眼角的泪把怒火填进枪膛，叫敌人加倍偿还血债。阵地前躺满了敌人的尸体，阵地上屹立着我们的勇士，他们用血肉之躯为整个战役的胜利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当我增援部队赶到时，105高地上仅存13名勇士，而这13个人个个都是血肉模糊，有的腿部受伤无法站立起来，趴在弹坑边上射击，有的一只胳膊被炸断但仍蹲在阵地上用另一只胳膊投弹，有的头部负伤不能站也不能坐，就躺在地上为身边的战友压弹。真是钢铁的战士啊，这就是为真理而战斗的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典型群像，他是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民族的骄傲与自豪。敌人越是攻不下105高地，越是恼羞成怒，越是要做垂死挣扎。在这块仅几百米长的弧形阵地上，敌人倾落了数以千计的炸弹，光飞机掷下的炸弹就有500-600枚。我一连的临时工事全部被炸毁，阵地上的土地被炮火烧焦，整个山头都被炮火消矮了。凤门岭的土本来是红的，烈士的鲜血把它染得更红。不管敌人如何疯狂，105高地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军手中。由于我凤门岭阵地稳如泰山，105高地坚如磐石，使我军在这次决战中获得了主动。但是43军主力仍处在困难的境地中，他们包围着黄竹美亭之敌，可又被敌人反包围着，处于两面夹击腹背受敌的境地。因此15兵团电示43军不能两面受敌，务必打下黄竹美亭，集中力量反包围。43军对兵力进行了调整，由382团主攻，383团一部配合向内压，歼灭被围之敌，383团一部向外挤反包围，384团一个营配合127师四个营打增援，383团渡海先锋营即由福山插至嘉陵反击敌人。接到军指挥所的命令。

命后，128师师长黄荣海、政委向伟和参谋长孙干清立即组织部队对美廷皇竹之敌发起攻坚战。令382团3营打皇竹，1营打美廷，2营做预备队。经过我军的死打硬拼，终于把皇竹和美廷隔开，使这两个村子的敌人成了孤立之地。但是敌人很顽固，拒不投降。原来敌人的长官为了稳定这盘散沙，驱使这批乌合之众为他们陪葬，欺骗士兵说共军的俘虏政策变了，凡是退守海南的一律认为是顽固死硬分子，抓到就杀。因此敌兵不存投降之念，只得拼死冲杀。战斗打得很激烈，负责攻打黄竹的三营虽然接近了黄竹，但被敌人的火力所阻，一直不能突破。于是便决定晚上向黄竹发起总攻。可这时我军的弹药不多了，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敌人似乎觉察出我军的火力有所减弱，便嚣张起来。黄竹村被围的敌人是敌32军的754团。32军是从山东撤过来的，早在山东的战场上，382团就同这个754团打过仗，这一次又在海南岛狭路相逢。敌人狂妄地叫喊着要消灭382团，以雪山东之耻。我军正为子弹发愁时，公路上出现了敌人的运输车队，师指挥部当即命令师部侦察连指导员带领战士去把这些汽车抢过来。指导员带领连队向公路跑去，汽车开着车灯没命地狂奔，眼看就要跑过去了，黄荣海师长从战士手中拿过一支步枪，向最前面那辆汽车瞄准。枪响处，敌人的第一辆汽车驾驶员被击中，汽车横在路中央，挡住了其他汽车。我侦察连快步赶到，同压车的敌人展开搏斗，消灭了敌人，抢回了汽车。车上大部分是弹药，使我军得到了补充。三营又开始了攻击，已经很难记清这是第几次攻击了。三营同这里的敌人已经对峙了一天一夜，还是在4月19日的黎明，三营就赶到了黄竹村外围。驻守在黄竹村的敌人向我三营开枪射击，这时后续部队尚未到达。指导员刘梅村和营长刘树华商量，决定先把黄竹包围起来，防止他们南逃。三营刚包围到黄竹的东南角时，距黄竹仅2里多的美亭镇又有敌人向我军射击。刘梅村同营长商量，既然有敌人就先围起来再说，管他有多少人呢。于是刘梅村带了1个半连跑步去包围美亭，由李树华营长带领另1个半连包围黄竹村，围完之后便开始发动进攻。然而进攻受阻，我三营碰到的是硬钉子。在美亭黄竹这一带被三营包围着的是敌32军252师的1个师部、2个团和1个地方保安队，他们利用街道和民房修筑重重叠叠的工事，企图在这里阻止我军前进。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三营发动了多次进攻均未奏效。当天上午9时，敌32军又有2个团从城外赶来增援，占领了黄竹美亭南面的嘉岭山，这样就对我三营形成了反包围，形势相当的紧急。正在关键时刻，我指挥部调整了43军的兵力部署，决定内压外挤，打破敌人的反包围。下午一部分后续部队赶到黄竹美亭地区，对增援之敌进行反击，对三营是有力支援。382团2营5连在嘉岭山上和敌人展开了无比残酷激烈的争夺战。打到晚上，刘梅村奉命把围攻美

0: 厅的阵地交给伊影，回头与李树华营长会合，攻打黄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震惊中外的山东临城劫车案发生了，这事儿可大了啊！山东匪首孙美瑶带领300多名土匪劫了国际列车，劫了200多名人质，其中呢有30多名外国人。他把这人质押哪儿来了？就押到他的老巢暴毒谷啊，这个地方山势险要，在这个深山里边有这么一个庙。这个寺院很大，原来有出家的僧人，结果呢孙美瑶来了之后就把那些僧人轰出去了，就把这地方改为他的据点。这些人质被押来之后，手下人问他呀，头啊，怎么办呢？怎么办？那30多外国人啊，给他放到东院，每人给张床，吃的要好的啊。你可要知道啊，这可都是财神爷呀，咱们得给民国政府施加压力，哎，让他们拿钱来赎，咱们得谈条件。死了一个那可就麻烦了，死了一个那就损失不少啊。那些人怎么办呢？那些人呢，指的就是中国人，把他们放在西院，席地而坐，搁枪看好了，让他们给家写信拿钱来赎。此外给我多加岗哨，严加防范，以防止军队来营救，明白吗？这次老子豁出去了，要跟这个黎元洪谈谈条件。这寺外的岗哨加了好多呀，这些土匪们手握的家伙如临大敌，这么大一个案子惊动了黎元洪。现在这个黎元洪啊，内焦外困，外国人强烈抗议，说中国政府无能啊，我们的人走走道就被土匪给劫了，冲这个黎元洪要人呢，黎元洪上哪儿找人家？这就马上命令山东督军立刻侦破此案，命令交通总长亲自督办。那么这个山东督军呢，就派了一个特别行动队的队长陈九义前往这暴毒谷营救人质。陈九义来了，带领40多人呢，都是能杀惯战的，一个个身手武之令，身手都相当漂亮。可是秘密的潜到了这个暴孤渡的山下镇。最后陈九一想，不行啊，我得到山里边看看，侦查一下情况，不能蛮干的。而且山东督军说了，不能死人，特别是外国人，毫发得未损，不能让他们有半点性命之忧，要救整个的救出来，要不然呢咱们大总统跟这个外国人无法交代。陈九义夜进深山寺，潜进来了，又打后院跳进来，他高抬腿，慢卧步，捏足前纵往里进，由后院他摸前院，往前院摸，摸到月亮门这儿，他一探脑袋，这个院中啊坐的一堆中国人，哎，都在那儿抱脑袋，还有些妇女抱的孩子，有的是暗中啼哭啊。此外都是些土匪拿着枪来回转悠，快写信啊，考虑好了，要不然就拉出去毙了。哎，他刚一探脑袋，也把这个情况看得差不多的时候，突然呢那黑暗中 穿出两条狗来。这个孙美瑶啊，养了两条狗，这两条狗啊，都相当厉害，又大又狠又凶，见着狼都不怕。陈九义光看到这个西院的情况，还没来得及侦查呢，这两条狗可就发现了这个陈九义，嗡就扑上了。陈九义啊，下意识的反应，啊，伸手就把枪掏出来，啪就这么一枪。你别把我咬着，坏了，不是啊，叶青生谁受了这个？这土匪领丁帮那边一响，下一哆嗦，谁？有人了不得，有人进庙了！哗，这院可乱套了！啪啪啪啪，枪声大作。陈九义这一枪没打着这狗，这狗一哆嗦，也停到那儿了。这是陈九义想啊，此时不跑，我等待何时啊？撒腿就往后院跑。他一探手扶这个墙，一拥身就出去了。这时庙里枪声大作。这些土匪们是玩了命往外追，孙美瑶正在前大堂喝酒呢，啊，划拳呢，大伙正喝了呢，有人进来报告，说这个庙里头夜晚闯进了一个人，放了一枪，我们正在追，给我追，一定把他追上。孙美瑶这两天也挺闹心，怎么的？劫了这么多人质。满以为这个民国政府会派这个代表啊，马上到山上跟他谈判，他要开明码标价啊，要条件。可万没想到，这个民国政府无声无息。实际啊，民国政府此时啊是外松内紧啊。林元洪说了吗？说外边啊，咱们尽量松点，不要太紧张，把兵如果都派去，把山围上。这个事儿就像好大似的，你觉得这个事儿好大，那个孙美瑶就会开条件很高，所以啊，给他来个冷处理，表面上冷处理，暗中咱们救人。而孙美瑶老看这个民国政府他不派人来谈判，他有点着急，这二百多口子搁这得吃啊，本来山上就挺穷的，好家伙啊，特别那外国人还真能吃，一顿喝六碗小米粥，受得了吗？所以啊，这个孙美瑶就咬了牙，他怎么还不来谈判呢？嗯，说有人夜间闯进寺庙，给我追。这后边的枪可就响上了。陈九义啊，也不知道东南西北啊，他对这个地方一点都不熟啊，抬腿往前狂奔呢、啊，也不管什么石头啊、小道啊、河流啊。啊，树木狼林呢、啊？你反正这么说吧，东一头西一头，这个山匪在后边猛追，追来追去，就把陈九义追到了这么一个万丈峡谷深渊里。这是悬崖峭壁，就追到这儿了。哎呀，陈九义跑到这儿，借着月光一看，我的妈呀，这底下啊，也不知道多深。后边脚步声枪声已经上来了，陈九义想怎么办，他牙一咬，眼珠子一瞪，就这么地吧，我跳下去命大我就能活，如果说跳下去活不了，我命该然，我也别落到土匪的手中，那顿折磨我也受不了。他一跺脚，瞪眼珠子由打上边唰往下一扎猛子，往下一跳，陈九义啊，瞪眼珠子往下看，他这一跳啊，他可后了悔了。陈九义在前边跑，后边的土匪们追，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往哪儿跑啊。跑到一悬崖峭壁上，陈九义啊站住了。不能再往前跑了，底下万丈险。

崖谷深渊呢，后边脚步声枪声这就起来了，啪啪啪啪，站住别跑，啪啪啪，哎呦，陈九义想完了，今儿个就今儿个了啊。虽说好死不如赖活子吧，可有一点呢，我这跳下去我要命大我就能活，命小我就活不了，我也别落在土匪的手中，折磨也把你折磨死了。这一瞪眼珠子就扎下去了，往下一跳，哎，瞪眼珠往下一看，我的妈呀，他后悔了，我还不如让土匪把我抓住了，怎么的，见不着底儿，深不见底呀、啊，下去啊！你敢，这个土匪就追到悬崖这儿，站住，人呢？跳下去了，看见了吗？看得清清楚楚，活不了了。哼，这地方叫鬼见愁，赶紧回去禀报当家的。这小子干什么的呢？这土匪又转悠一会儿，搜了一会儿，确认跳下去了，才转身回去跟孙美瑶一说。孙美瑶一拍桌子，给我严加防范，怎么能让进来人呢？这个地方是极其的隐蔽，外边的岗哨都干什么的？骂了一顿，说这个陈九义死没死真是命大，底下呀、啊、是一条河啊，山中河，他这儿跳下来呀、啊，这个悬崖峭壁半截腰啊有两棵树把它挡一下子，就这么一个缓冲使它落在河里边，河水它这段再深点，啪砸到水面上，瞪眼珠子把陈九义给砸昏过去了。这一昏过去，水深流急呀、啊！这一冲，冲出十几里地来，一个浪把他弄到岸上。哎呀，这时节啊，天头已然亮，陈九义啊醒过来了，浑身酸痛啊，另外身上已然被刮伤了，哎呀，他感觉到一点力气都没有，挣扎的就往起爬，可就在这个光景啊，他耳轮中隐隐约约的就听有脚步声，不大会儿他就看来一个人影，手里拿个水桶蹲到这河边打水，这是陈九义疼的就呻吟了一声，哎，这人听到了，把水桶啪一扔，谁？你是干什么的？吓人的这玩意儿，啊！这个地段常年不见个人影，突然就来了这么一位，在那一哼哼，谁受得了啊？老头把水桶都扔了，你是干？细看，哟，你是干什么的？救命啊！救命！陈九一看明白了，来这人是个老头，身子骨很结实啊，来打水来。我说你是谁呀、啊？大爷呀、啊，我是一过往的客商，没想到遇到匪了，追我，我这儿脚下失空，掉进河里，救命！啊，原来这样啊！快点，小伙子，我扶你起来。老头啊，非常善良，把陈九义就扶起来了。哎呀，陈九义活动活动筋骨，毕竟年轻，体格子棒啊。哎，这一扶起来呀、啊，缓一会儿，这就能走动了。老头点点头，好吧。你还没吃饭吧，小伙子？这么办啊？我来打水来。我家就离这不远啊，往前走几步就是。我给你熬碗粥喝。老头拎着水桶，陈九义在后边跟随，拐过一个小山坳，这就到了老头的家。一看两间草房，哎，一小院儿，院里头呢有盘磨，还有一个猫驴儿。老头一进来就喊：“老伴儿啊，老伴儿，哎，谁呀？老头子，喊什么呢？咱们家来客人了，来来来，进来吧，先生。山中人都好客呀，啊，这就进来了。”老太太又打房中也出来了，哟，这来客人了，

是啊，你给熬碗粥喝。另外，有没有布啊？找干净点的白布。这客人呢受伤了，给他包扎一下。哎呀，陈九义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喝了碗粥，伤口包扎一下，就问这老头：“大爷，您贵姓？”“小伙子，我姓王，我叫王老忠啊，这是我老伴儿。我这老伴儿啊，16岁嫁给我，我们这一辈子啊都没红过脸儿，也没吵过架。哎呀，我们是夫唱妻随呀，就在这山。我介绍这干嘛呀？是不是？我们老两口子，就在这个深山里住。平日呢，采点这个，山中的产物，什么蘑菇啊、山榛子啊，还有什么山梨呀、啊，到山下镇去卖。就靠这个生活。另外呢，我原来做过豆腐，我这个豆腐做的是非常好。你没看那有盘磨吗？啊，有盘磨。我这个豆腐做的非常有名啊，外号叫王豆腐，调过来就是豆腐王。哎，本来呢，消消停停的在这山中过日子，也很好。可突然呢，2年前，来了一伙土匪呀。哎呀，这伙土匪就在那山上那庙里头，知道不？啊，陈九义啊，眼珠都知道这伙土匪怎么的？怎么的，小伙子？这伙土匪在狠呐！啊，原来呀、啊，是哥俩，老大叫孙美忠，老二叫孙美瑶。可后来不知道怎么，这个土匪就走了，说是受政府招安了。可没过2天。那老大孙美珠就没回来，说死在外边了。这个孙美瑶就回来，而且他这个土匪这个队伍还扩大了，就占据了这个寺院。当初啊，他们来占这个寺院的时候，把那和尚都轰走了，而且下了一道命令，不许山民随便上山采集山中的物品，见着就开枪，太狠了。哎呀，弄得一些山民们呐、啊，眼含着泪呀、啊。你想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伙土匪一来，山上的东西不让采集，这就没了。吃什么？喝什么呢？花什么呢？穿什么呢？啊，好在呢，要撵我，想把我轰出去。可是呢，这个孙美瑶啊，愿意吃豆腐，他特别喜欢吃豆腐。他听说我做一手好豆腐，就把我们老两口子留下了，给我们扔了俩钱儿，就告诉我们3天送一趟豆腐啊，专门给他送。嗯，我们就靠这个生活。哦，原来是这样。陈九义点点头。大爷，我是一过路的商人，被您救了，没什么表示的。说着话，在兜里头拿出2块银元来，我也没多带，这个就答谢。哎，不，你不能拿钱啊！我告诉你，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啊！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然后走路加点小心，这段山就别来了。这个孙美瑶才狠呐、啊！你听说了没，小伙子？最近劫了好多人呐、啊，200多人呐、啊，还有外国人呐、啊。那外国人说话我都听不懂。我前天送豆腐去，那外国人嗷嗷在里边还唱歌呢。孙美瑶说是美声唱法的。行了，别唠这个了。大爷，我怎么能出去呢？我到山下镇，还有几个伙计等我。哦，你到山下镇去啊？那好办呐、啊，近山之鸟音，近水之鱼情嘛。我在这儿住这么多年了，我把你送出去，有一股羊肠小道，直接到山下镇。王老忠太好了，就把陈九义由打家中顺那羊肠小道啊，给送到了山下镇。赶陈九义回来，把手下召集在一起，就开了个会，就把这情况说了。咱们怎么办？要说突击闯进，根本营救不了人质，那是做梦。人家300来号啊，那怎么能把这些人质救出来呢？陈九义啊，突然之间他眼睛一亮，何宅水急，人急智生。哎，有了，不妨得咱把这孙美瑶先杀掉。本集播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惊天动地的大劫案发生了，这个山东匪首孙美瑶劫持了200多名人质，其中有30多名外国人，这可是引起中外关注的大案。陈九义奉命解救人质，可他到了这个匪首孙美瑶的老巢一看呢，根本下不了手，救不了，土匪们戒备森严呢，这可怎么办呢？这个陈九义回来就跟手下人商量，怎么能把人质救出来？谈何容易啊，是比登天还难呢。哎，陈九义想起个办法来，擒贼先擒王啊，咱如果要是把孙美瑶杀了，把他弄死，这些土匪们群龙无首，自然就没了主张，这是个好主意。可有一点呢，有人就说了，他那个地方进都进不去，你贴近不了孙美瑶，杀孙美瑶那更是神话嘛，这不简直是神话，不可能的任务。陈九义笑了，我有一办法，我夜探他的老巢的时候险些丧命，多亏一个做豆腐的老王头把我救了。这个老王头啊，每3天给这个孙美瑶送一趟豆腐，孙美瑶就愿意吃豆腐啊。那么这老头把我救了之后，我也没说出我的真实身份，我只是说我是个商人。那么这回呢，咱们带上礼品去感谢这个老爷子。在感谢他的当中呢，偷偷的咱们在他这个豆腐原料里边下上剧毒。老头把豆腐送进去，孙美瑶一吃当场毙命，岂不是高进？高，实在是高。这些特工人员一个个挑大拇哥啊，那作为一个特工人员弄点毒物那还不容易吗？而且还是剧毒，吃上就死，沾上就亡啊。就这样把这个毒物准备好了，随后呢，陈九义背上3包果子2包糖，拿了几瓶好酒，哎，提了一些礼品，带领2个手下，这就由打山下镇进了山。因为他进山很熟悉，他出山的时候是那王老中老爷子把他送出来的，有一条羊肠小道直接伸到山里。那么就这样找到了这个王老中的家，哎，老头正做豆腐呢，正忙得满头大汗的时候，陈九义进来了。老爷子还认识我吗？哟，老头打量半天，哎呦，想起来了，你是那商人？对对对对，我到山下呀，找着我们这伙计了，您把我救了，您是救命之恩的恩人呐，我没齿难忘，此番来呢是感谢老爷子，这不是吧，没给您带别的，带点礼物。哎呦呦，哎，您这太客气了，坐坐坐坐，老伴啊，炒点鸡蛋啊，来客人了。老头特别好客，这院中的小毛驴还在那儿来回转悠啊，辣的豆腐。这时候陈九义手下的2个特工可就转悠开了，那个毒药就在个小瓶里头啊，他得找地方下手啊。这您会做豆腐您知道啊，哎，卤水点豆腐又香又，那豆浆在那锅里头熬着啊，在那豆腐盘里边铺好了之后一点它就成为豆腐。就趁没点的时候，趁老头没注意的时候，这个特工可就把这个剧毒下到这个豆腐里边来。老头陪了这个陈九义唠了一会儿，哎呦不行，我得赶紧把豆腐点成啊，你先喝一口，一会儿啊我还得送豆腐去呢，今天又到日子。

这豆腐做成了，两盘子豆腐。哎，老头呢把这车也套好了，把两盘豆腐放到车上。陈九一啊看了一眼老爷子，老爷子怎么办？我呢就在这儿等您一会儿啊，您去一会儿您不就回来吗？咱俩继续在这儿喝。好好好，我得抓紧送豆腐去，一会儿就回来。我要是送晚了啊，那个土

老头把豆腐送进去，一会儿他回来，回来之后呢，陈就义假装无意当中问老爷子：“您这豆腐给他了吗？”“给他了。”一会儿他就开做啊，是这个炖豆腐啊，还是炒豆腐啊？那我就不管了。哎，那就说明这个豆腐啊送到地方了，就等这孙美瑶死。老头赶着毛轮车上路了，顺着崎岖弯环的羊肠小道走了这么一个多钟头，可再往前走就上不去了，全石台阶，他把这个毛轮车就拴在了路边，随后扛起豆腐盘子登这个石台阶来到庙门这地方。因为总来送豆腐，这个土匪啊都认识他。哟，老王头又来送豆腐来了。这个庙门外有土匪不时的转悠，是啊，给你们大当家的又送豆腐来了，快快扛进来吧，扛进来。这就把豆腐扛进了山门。这个孙美瑶啊正在这个大殿当中正当中坐着，在他的两边有六大金刚在那狐假虎威的。不说八大金刚吗？八大金刚那是坐山雕啊，孙美瑶就六个啊，就六大金刚。正研究眼前的形势呢，这孙美瑶看了看手下这些弟兄们，怎么办啊？咱们抓来这200多人到现在这个政府没有什么举动啊，也不找咱们来谈判，他们是什么意思？大当家的，您别着急，好饭不怕晚，早早晚晚呢，他黎元洪得派人跟您谈判，别人他能受得了，这些外国的公使使节他受不了，您就放心吧，保证到时候您开个好价钱。那我问您，除了那外国人以外，其余的有没有家属来赎票的？有有有有，这个信一下去，有不少家属啊，派这个人来跟咱们谈判，谈赎金。嗯，好，把价给我逼住了，不行的话就熬鹰，就打这些人质啊。他不打外国人，因为孙美瑶说了，这外国人价钱高，别弄死，打就打咱们的中国人。你说这小子多狠呢？你说啊，他哪是个人呢？正在开会研究的时候，王老忠就扛着这个豆腐盘子有点山门就进来了。因为孙美瑶正好脸朝外对着这个门，一眼就看到王老忠了。哎呦，老王头，行啊，这两天这豆腐做得不错啊，比前两天好吃。嗯，一会儿我有赏钱，我发财了。就在这千钧一发，怎么说千钧一发呢？老头要一点头，这个豆盘子他扛了呢，一转身就奔这个西房，西房就是厨房，撂到厨房那儿，老头转身就走，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么这段史啊就得改写了啊。老头走了，孙美瑶命人把豆腐炒炒，我跟这六大金刚我们喝点，结果这个豆腐带的剧毒啊，连孙美瑶带六大金刚全死了。哎，这个事儿呢也就完事儿了。他怎么就那么怪呢？什么叫无巧不成书呢？就在老头点头谢谢当家的，刚要一转身把这个豆腐盘子送到西房厨房的时候，由外边跑进一个人来，慌里慌张的，大当家的，张了嘴边跑边乐，说这人干什么来了？进来报信儿来了。报个什么信儿呢？是人质当中啊，他们抓这200多人质当中有一个财主，这个财主啊，哎呦，给家里写了封信，要了10000块现大洋，哎，赎金。那么财主家就派这个账房先生来了，送了10000块现大洋。好家伙，这个小匪头这高兴的脑瓜门子直撞啊，眼睛直冒美圆呢、啊、他高兴的往里跑报信儿，说大当家的，有一个财主出了10000美元，钱都送来了，就高兴这个事儿。他又打外边山门噔噔噔跑下来，也就在王老头刚一转身奔这个西厢房的时候，这小子正好撞到王老忠的身上，砰！老头哪经他撞了，撞个趔趄，哗，

0: 这豆腐盘子又在肩头上就掉下来了，啪就撒了一地呀、啊！我这孙美瑶一看，你慌什么你呀、啊？啊！我告诉你慢点，完了，你看我吃不着豆腐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大当家的，老头啊，喂，那我再回去去做。这个豆腐扣在地上，老头刚要哈腰捡这豆腐盘子，那个豆腐要不了了，全扣在地上了。他刚一哈腰，蹭蹭。上一集我说过，孙美瑶养了两条恶狗啊，这两条狗就差吃人了。他闻着这个豆腐香啊，一看豆腐撒在地上，嗖嗖就过来了，就咵咵咵咵咵咵咵，开始吃地上的豆腐。老头也把豆腐盘子扛起来了，转身要走。孙美瑶坐这儿，他睁大了眼睛。就见自己这两条狗痴痴的是一声惨叫，横尸当场。孙美瑶坐在大殿当中啊，把眼前的情景是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就见老王头一转身，扛豆盘子要奔这个厨房外边，砰砰砰 砰闯进一个人来。啊，向自己报信儿，结果呢，把老王头撞了这么一个趔趄，豆盘子由他肩头上掉下来，豆腐扣了一地，自己那两条狗出来吃这个豆腐，不大一会儿，一声惨叫，死在当场。那狗死的时候直抽，老王头也吓一跳，我，孙美瑶也吓愣了，所有的人全愣住了，老王头。还直挠脑袋，这是怎么事儿啊？这两个狗怎么死了？别动！孙美瑶啪就站起来了，把这老王头给我拿下！哗，瞪我两个小土匪到那把老王头给挡上了。老王头还不愿意呢，怎么事儿？怎么事儿？哎呦，大当家的，你怎么绑我呀？孙美瑶来到切近，低头看了看这个豆腐，看了看自己的两条狗。老王头，我问你，这豆腐是你做的吗？
1: 是我做的，千真万确呀。
0: 这里边有剧毒，
1: 毒！哎，大当家的，你这不冤枉人吗？我给你做了这么长时间豆腐，我怎么能给你下毒呢？
0: 老王头，你跟我说实话，是谁告诉你下的毒？嗯，讲清楚，还子罢了，讲不清楚，拿命来！
1: 我没有下毒，冤枉啊！
0: 老头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那我问你，最近你接触什么人没有？
1: 你等等等等等等，我想起来了。前两天呢，有一个人被我救了，他掉在河里了，是个商人。他说他是做买卖的，走到那儿失足掉到河里了，被我救到家中。今天呢，他带着两个人来感谢我来了，又给我带了好多礼物啊，带了好多酒，还有些吃的。这些礼物呢，确实不少。我们两个人就喝上了。我喝酒当中呢，我边做了豆腐，他们也忙着帮我干活啊，就这么的。我说你等一会儿吧，我把豆腐送到山上，一会儿回来咱们再接着喝。那几个人呢？那几个人就在我家呢，现在。把绑绳松开。孙美瑶告诉我把绑绳松开。大当家的，这是怎么事儿？你就不用多问了。你呀，现在就往回走。不许你声张，平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明白吗？ 我明白了。
0: 老头啊，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啊，哆里哆嗦的把豆盘子扛起来，由打这庙里出来了，放到驴车上，赶着驴车往回走。这时间孙美瑶一回首，把这六的金刚叫多带点地球，就在这老王头的身后尾随而至，到了家中。哼哼，现在李元宏已经派人来。

0: 来了。这又挑又挑，捡又捡呢，找了30多位，都板块带了家伙，毛子腰就在后边跟随老王头，这驴车可就摸下来了。单说这老王头家中的陈九义，陈九义老王头一走，他往这一坐，心里非常紧张啊，暗中祷告啊，老天主啊，啊，但愿这事儿顺当。他坐在院里头，他上厕所，这事情也该着。他站起来上后院的茅厕，来到后院这儿，后院这地方是个高坡，正好不远处就是羊肠小道，这条路通往山中那寺院，就是通往这孙美瑶那匪巢。他站在房山这儿刚要解手，他一看那老王头赶的猫轮车慢慢悠悠的就有打这羊肠小道就过来了。不过这陈九义这眼睛可尖呢，他看离老王头这个猫轮车不远的后边，毛子腰跟了10几个人，老王头赶的车驾，心里还不愿意呢，你看这是怎么说的啊？这什么事儿呢？这豆腐怎么能把狗咬死呢？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这狗该死，这狗得了什么病呢？这狗得了必死症的，你看老头正琢磨这事儿呢，他都没注意后边跟随他这些人呢。陈九玉这脑袋嗡一下子，我的妈呀！事情败露，他一转身就有打这后方坡过来了，你们两个过来，大哥，赶紧走，啊，坏了，走晚了恐怕咱们被包围。是，有打院墙跳出来。这老太太呀在里屋出来了，还留客人呢。哎呦，几位客人干嘛呀，这么着急呢？怎么说走就走呢？走也别跳墙头啊。怎么都跳墙看出去了，这客人是哪来的？三个人撒腿就跑。可这时节啊，这些土匪离陈九义等人已经不远了。大白天呢，啊，这个视线非常好。这六大金刚带领人包抄过来，突然一看离这个王豆腐酱他们家也不远了，由打王豆腐酱他们家蹭蹭蹭跳出三个人奔着北山坡就跑。六大金刚知道发现了，给我追，啪啪啪啪，枪声大作呀。这个六大金刚带领20几个小土匪在后边是玩命的追，陈九义等人是玩命的跑，这两边可都玩命了。由于是大白天，陈九义等人对这个山里的这个地形地势地利还不熟啊，没头的苍蝇就开始瞎撞，前边有一片树林，他一探腰就往里头扎。可也到了林子边上，领不丁一抬头，陈九义嘣站住了，他是大吃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有这样的一本书，它讲的是爱和繁荣究竟从何而来，人类作为社会动物为什么离不开人际交往，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为什么离不开信任和道德。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道德博弈》，今天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首先要有请今天我们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他是北京大学的医学学士，也是精神卫生的博士汪冰。汪博士您好。
2: 大家好，好久没来了。嗯，
1: 非常期待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是吧？
2: 对，因为我觉得读完书以后，特别是读完对你有启发的书，你会有一个冲动，就想告诉更多的人。我就有一个习惯，比如看完好电影、看完好书，我就会把那个链接推送给我很多朋友。当然呢，我经常得到的结果是比较失望的，就当我过段时间再问及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读。
1: 哦，所以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正好给汪冰汪博士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把更多的好书推荐给别人。
2: 对，而且不光是呢让我把书推荐给大家，而且让我把读到东西讲给你们，所以不管你们愿不愿意看书，都必须得看了。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今天的这样的一本汪冰博士心目当中的好书《道德博弈》。刚才呢其实简单的几句啊，说的只是这本书的皮毛，到底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请一位啊学医学的还是学精神卫生的这样的一位专家汪博士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呢？首先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回答了吧，汪博士。
2: 这个书的大标题叫《道德博弈》，然后副标题呢就像刚才刘莎念到了，爱和繁荣究竟从何而来，看上去好像和比如说我们的精神卫生或者和比如大脑的化学地质完全没有关系，从名字上看不出来，好像是一个探讨社会发展、探讨人类行为和社会学的书。但实际上他在书中探讨的很多东西，你才发现原来在人的很多行为背后都是有所谓的道德分子，这书前面道德分子的作用。那书中讲到了有一句话，就是其实贯穿全书的一个非常能够点睛的一句话，我先跟大家提前剧透一下啊。这句话说，作者为什么开始研究所谓的道德分子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他发现一个社会是不是能够繁荣和良性发展，最终取决的因素是什么呢？不是经济够不够强大，而是这个社会对信任的回报是什么。
1: 哎呀，我们来想一想啊，我们脑补一下，如果在一个社会当中大家都互相信任，咱们去做事情那真的是事半功倍。但如果在一个社会当中大家都不信任，干什么事都得防着你，可能干一件事情10%是干这事情了，剩下90%都干着预防的这件事情了。我不能说事半功倍，他确实这比例可能会这样，甚至我刚才说的10%都说多了，有可能只有5%甚至更低你去干正经事儿，剩下95%甚至更高你都去防着别人了。
2: 对，其实如果我们有职场经验，就会发现如果你在一个组织里发现人人自危，就每个人都很没有安全感，都很焦虑，整天怕自己被出卖，被别人出卖，这个组织是没有效率的。更多的时候大家都在想我怎么自保，我怎么安全，获得自我自大最大利益的存在。但如果一个积极向上的组织你去看，你往往发现工作氛围很好，这氛围里一定有一个就是关系，关系怎么好呢？就大家彼此信任。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不是把精力花在人和人之间，像刘莎讲的彼此的阴谋诡计上，彼此的争夺上，而是能够相信我们都会为彼此共同的最大利益服务，就是把蛋糕做大了一起分，而不是每天围着蛋糕偷偷自己带把小铲子，哎，我割一块你割一块
1: 我要把上面那个奶油给割走
2: 对，我要把那草莓摘下来
1: 我要把剩下的留给汪冰大家如果是在一个彼此信任的社会当中，就不会有刚才我们俩你争我夺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但也有一点啊，在介绍这本书之前想要跟汪冰一起来分享的，在这本书当中呢，刚才汪冰谈到了，他实际上是讲的有一个叫道德分子来控制我们是否信任别人，是否会产生爱。但是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点啊，也要跟汪冰来探讨一下。这本书当中谈到的是一个物理的或者说一个化学的反应，那么通过这样的化学反应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那么这本书里面我其实觉得忽视了一点，那么当然我们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啊，化学反应，但是我们受过的教育是不是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呢？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谈的并不是很多。那么这

0: 这本书呢，它更多的是关注我们的身体自身的一些变化，对于比如教育啊，对于一些家庭的或者社会的这样的一些对你的熏陶也好呀，对你的影响，它其实谈的不是特别多。我个人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啊。
1: 因为这本书的侧重可能是论述道德分子对我们行为的影响，所以呢，它并没有花过多的笔墨来去写，比如后天的教育、社会文化、价值观对一个人行为的塑造和影响，更多的是一种跨文化的。一个道德分子，一个神经递质对人行为的影响。不过书中呢有一段话我还是专门抄录下来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段话我会觉得这个书有点偏颇。因为如果人都是用生物来解释，不就是机器人了吗？对吧？所以你注射这个递质它就会有那个反应，这是不可能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人的行为是很复杂，所以书中强调了说，其实任何一种所谓的分子、所谓的激素、所谓的神经递质都不会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一定会受到其他分子、其他地质的制约，比如书中讲到了人体内的一些阴阳的对抗，这特别有趣啊！西方的科学也和东方的哲学越来越有先进的地方，我们稍后可以详细的阐述。但是其中就讲到了包括其他激素的影响，因为互相会遏制啊，还有呢就是行为观念的影响，比如说书中讲到了这个道德分子，我先把这名字介绍告诉大家，叫催产素，一会儿我来解释什么是催产素啊。那有人就会想到一件事情啊，原来这个催产素，这个所谓道德分子可以让人之间更信任，甚至让一些小动物花心的小老鼠变得更专一。就前一阵我们国家爆出一个新闻，就一个女生上网去购买母猪用的催产素，想给她的男朋友服用，就希望她的男朋友变得更专一。
0: 她买错了地儿了买错了产品
1: 但是实际上后来有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就提出说，因为猪的催产素和人是高度同源的，所以其实
0: 主要是人和猪，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啊，在这个是叫什么
1: 基因组水平是吗？
0: 对对对，在基因组水平上他们也是非常接近的，
1: 非常接近的。对的。那但是催产素用口服的方式到胃部，我们有消化酶，
0: 破坏了，
1: 会把它破坏了。这个东西在书中讲到，其实作者一直千辛万苦在想怎么无创性的让催产素可以进入人的体内，就是吸入。
0: 吸入是吗？我还以为直接注射到血液当中呢。
1: 因为注射到血液在他们的那个研究，比如说在美国需要通过官方的认证和批准，这个注射在当时注射剂应该是不被批准的，所以但是吸入剂是可以，而吸入剂不是在美国，它这个研究应该是在欧洲的一个国家，在那个国家是有商用的可以吸入的催产素。
0: 科学家做点试验也挺难的
1: 对，但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这个女生给男生买的催产素让男生变得专一，这只是催产素可能产生的某种潜在的效应。但是如果两个人关系就是不好，我就不爱你，我就对你没感觉，我们就总是争吵，你说光有催产素即使给他吸入了，甚至脑中补充这种地质，真的会有吗？也未必。
0: 我觉得这得把哈利波特请来，他有一根魔棒他一指
1: 所以其实当我们今天在阅读此类数据，我觉得其实这代表了相当现在一大类，就是脑神经科学和人行为关系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刚才流沙说的那个条件，就是人是
0: 在外界的，
1: 对，人是在环境中，人受到了很多后天因素的制约。我们还原到最基础的动物实验和实验室实验，只是为了研究某种分子、某种行为的关联而已。
0: 我突然发现，汪博士真的是融会古今中外，太有知识了。
1: 是因为我刚夸你了吗？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冯曼。
6: 我是钱文竹。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9: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10: 有故事的人
11: 听有故事的广播，
12: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13: 开卷有益，
1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5: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0: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道德博弈》这样的一本书。这样的一本呢，包括像有心理学，然后还有神经学，然后还有化学在里面的，
1: 还有行为经济学。
0: 对对对对对，非常内容丰富的一本书。汪博士这样的学富五车的人讲起来，大家听起来啊，觉得非常好听，而且是娓娓道来。但是如果大家打开这样的一本书，会不会在看的过程当中觉得有些地方看不懂呢？汪博士，您在浏览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呢？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毕竟是一本，给普通人看的专业书，但是也其实和专业有关系。会不会有看不懂的地方、看不懂的桥段？
1: 因为这本书，我觉得在开始的时候，在讲述的时候呢，对催产素本身的介绍是比较少的。它只是提到了这个名词，但这个名词中文和英文的翻译呢，可能中文的翻译之后，大家就会有很多误会，就是催产素听着就和女人分娩有关系。
0: 那是

0: 这只有女生有吗？男生会不会有？包括催产素是怎么来的？书中好像介绍的并不多，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之前没有完全背景知识的话，你看上去你可能先很好奇说，哎，这个催产素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就在人的大脑中男生也有女生也有呢？那其实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就是催产素实际上是在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就是它的命名，发现这个东西能够促进子宫的收缩和乳汁的分泌。你会发现人很多的激素一开始的命名都是以最先发现的功能命名的，但是后来逐渐研究发现它并不只是对女性的子宫收缩和泌乳有，
1: 但是名字就留下来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有误会了，说这个男性读者可能说这催产素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但实际上它是一种脑神经递质，它有起脑神经递质的作用，所以其实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系。
1: 在这本书当中啊，和催产素相对应的还有另外一个名词，我觉得既然咱们讲到催产素了，那也把另外那个名词跟大家来做一个解释吧，否则读者同样同理啊，读者如果对这两个名词不太理解的话，看这本书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觉得，哎，这是什么，还得在百度上或者去什么地方再去查一查呢。
0: 这就涉及到书中所讲的大自然的阴阳调节了。所谓的阴就是刚才讲催产素，因为一开始是从女性身上研究它的功能而命名的。那另外一种呢，我们叫睾丸素或者叫雄性激素，睾丸酮有很多种命名啊，我们就简称睾丸素，在书里就是这么翻译和界定的。那它代表的是男性的雄性激素。如果我们这么说的话，很多朋友又说了，那女生身上有没有呢？实际上这些激素虽然是从不同性别的人的体内开始被发现和认知功能的，但实际上它对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在发挥作用。所以书中就讲到了两轮博弈，一轮博弈是男人和女人的博弈，代表了比如说催产素和睾丸激素的博弈，但实际上在每个人的体内又有小阴阳，就是你体内的催产素和睾丸激素的博弈。
1: 对，一定要强调一下，女性体内的催产素肯定要比男性多，男性体内的睾丸素的这个数量肯定要比女性多，这点是一定要介绍的。虽然有博弈，它只不过是一个微观的博弈，而不是一个大方向的博弈。
0: 而且呢，人类很多行为的变化并不一定取决于基础水平，而是取决于释放和变化。比如催产素的升高会引发很多很多的变化，而不是基础水平。因为基础水平的时候就是每天的一个基线，但是比如说书中做到好多实验是在这个实验中前后它实际发生了波动，而波动在我们身体内产生了影响。
1: 举一个更加通俗通俗易懂的例子吧。汪博士，你听我这个例子对不对啊？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啊，现在呢，如果你要是有一个你自己的基础体温给医生，当你得病的时候呢，医生就更容易检测出来你到底病的严重和不严重。因为有的人他基础体温没准就将近37度了，所以呢，他的发烧的程度呢，要比那个基础体温是35度的人肯定这个要耐受的多啊。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不论是睾丸素也好还是催产素，并不是说你现在高就是你确定无疑的高，而是说你以往低现在高了，你是确定无疑的高，你以往就高你现在又高了，那变化不大，可能对某一个个体引起的这个反应并不是很强烈。
0: 对，有可能你以前就高，然后你升高之后跟别人比，哇，你的水平很高，但是其实你变化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所以可能对你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那也就意味着个体差异始终是存在的。
1: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高和低是这样的一个自身对比的高和低，而并不是说和别人去对比的高和低它引起的变化。
0: 哎，所以你看这类书它肯定如果要是一个让人信服的实验，它一定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之前它要测量。
1: 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以后大家都知道怎么去做实验了。
0: 这个书讲了很多的实验，包括在开篇讲到那个实验我觉得很吸引人，它是一个婚礼上嘛。
1: 那吸血鬼的婚礼是吧？
0: 对，吸血鬼婚礼就是他当时要给人抽血。我在想如果在我们国家的婚礼上这件事应该很难办到，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在一个婚礼喜庆的现场去让别人提供自己的血样是件不太吉利的事情啊。当然也不是所有参加那个婚礼的人都同意参与实验，但是大部分都加入了进来，他有机会去研究在婚礼上，在一个充满了爱的环境，在一个充满了信任的环境，在一个我们所讲的这种团结的愉悦的大家彼此信任的环境中，会不会影响催产素的分泌和出生。
1: 咱们把这样的一个婚礼上采集血样的段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我来念一念啊，整个计划呢是我跟新娘 Linda 一起制定的，我们打算分两次从参加婚礼的朋友和家属身上采集血样，在新人宣誓之前采集一次，宣誓之后再采集一次。在参加婚礼的全部的宾客当中， Linda 的父亲是唯一拒绝采血的人，另外新郎的母亲病了，我们决定不采他的血。在婚礼上采血啊，并不是这个地方的传统，据我所知

0: 其他地方呢也没有这样的风俗。这次婚礼当中的新娘是《新科学家》杂志的撰稿人，曾经追踪报道过我的研究，她自己呢也因为喜欢报道稀奇古怪的事情而为人所知。有一天她突发奇想，邀请我飞越大西洋去参加她的婚礼。我们并非好朋友，只是因为啊，她想让我借机做一个试验来证明一个观点。出于好奇，他想知道在自己婚礼上酝酿出来的兴奋情绪会不会改变宾客体内的催产素水平。催产素是一种化学信使，在过去的几年里呢，他一直是我的研究对象。请不要将它与常被滥用的止痛药奥施康定混淆，尽管他们的英文拼写都差不多。催产素最初叫做女性生殖激素，它跟婚事和香槟酒的关系比不上与婚礼结束九个月之后通常会发生的那些事情紧密。催产素控制着女性分娩时的宫缩的情况，它是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合成药剂，医生呢将它注射进孕妇体内以起到催产的作用。那 Linda 呢邀请我并不是因为我把催产素称作生育激素或者是拥抱荷尔蒙，这些名称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他邀请我是因为我发现了催产素所扮演的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我的研究表明，这个存在于大脑和血液当中的化学信使实际上是决定人们的行为是否道德的关键。它不仅存在于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也存在于商业交易、政治斗争和整个社会之中。好了，我把这样的一段啊跟听众朋友一起简单的分享了一下，接下来就交给汪冰汪博士了。
1: 接下来我分享一下这个实验的结果吧。结果就发现呢，这个新娘的母亲催产素的水平上升了 24%， 新郎的父亲呢上升了 19%， 而新郎本人呢上升了 13%。 那前来观礼参加婚礼的各位亲戚和朋友，催产素的增长值依次下降，但都出现了上升。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关怀、温暖的环境中，每个人的大部分人的催产素都获得了上升，但是所有人都会注意到一个问题啊，我刚才念到了，新郎的父亲上升了 19%， 而新郎才上升了 13%。 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他儿子的婚礼上，他的催产素释放比他儿子明显要高一些。那这个在前言中没有说，但其实这个扣是留到了后边，因为在这个时刻新郎有另外一个激素的水平蹭蹭蹭的往上涨，猛增了 100%， 是什么呢？是睾丸素啊。那谈到我们刚才最开始讲的体内的阴阳平衡，实际上当新郎当时睾丸素产生迅猛的增加的时候，会抑制他催产素的一个作用，所以就好像没有父亲高。那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不仅情动了，还心动了，你知道吗？他可能会想到了蜜月，想到之后他们俩在一起卿卿我我的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就产生了睾丸素的一个水平迅速增加。
0: 也就是这两种激素在身体当中不停地博弈，最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对，
0: 为什么这本书的作者啊，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神经经济学领域的专家，他把这本书起名叫做道德博弈呢？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两种激素对我们人的很多的想法都有着影响呢。
1: 我们把这个话再拉回到刚才新郎猛增的那个睾丸素的分泌水平上，那睾丸素会让人怎么样？它激起了男性的冒险、暴力和最具性别特征的行为，比如说不计后果的追求性体验，比如说不顾危险、鲁莽的行动，非常冲动。所以看到说，如果睾丸素水平高的男性，往往更容易离婚，更少时间陪伴孩子，更喜欢各类的竞争，拥有更多的亲密的伴侣，然后学习有时候也有问题，因为你想他冲动又不能忍嘛，而学校是一个充满规则的地方，也经常丢掉工作啊。然后我们再反观，我们在开头讲到催产素，它让我们更专一、更容易信任、更稳定，然后更仁慈、更宽容、更愿意给予。如果你把这两个特质对应起来，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有点像那种阴阳。
0: 我倒是发现好像女性在好多方面比男性确实优秀哈。
1: 哎，你说的这件事儿书中也有特别谈到，就说这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件事情，还涉及到另外一件事，就男女搭配可能决策会更平衡。
0: 没错没错。
1: 他就说到有一次探险的时候，男性就倾向于走一些高危险的路线，结果可能就出现了很多生命上的危险，甚至就一去不回了。但是女性在做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更稳健，想得更周到，更多的是通过稳妥的方式去思考怎么能够安全。
0: 其实我们要回顾一下啊，从人类的这个进化当中也会发现男性和女性他们具备这样两种不同的特质是必须的。因为在很早很早以前啊，我说的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那么 可能在人类的分工当中，男性重要的他是要去狩猎，他要去做这种勇敢的事情。那女性可能更多的时候要在家里面，比如收集一些野果，还有照顾这个家庭，还有生小孩。那如果他要去冒险的话，可能人类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如果男性不去去狩猎的话，那这个整个人类的进化，因为没有蛋白质的丰富提供的话，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进化的这样好。所以这些大家可能现在听起来觉得，哎，为什么男性这样女性这样，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很早很早以前的话，你会觉得这些原来都是这样产生的，或者这样的流传下来的话，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很正常的事情。
1: 所以书中讲到了更大的从人类上的阴阳平衡，就是刚才刘莎讲的，比如说男性需要睾丸素，他变成英雄，他狩猎的时候他是不能太有仁慈之心的，对吧？如果他对小动物很有仁慈之心，他就下不去手，还要除了狩猎以外，他要针对敌人。那在同类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足够雄性激素分泌的话，他总是保持仁爱、信任、宽容的话，可能在战斗中他就先死了，对不对？所以他的角色就意味着书中特别提到了。从人类进化以来，大部分时候执法者都是男性干的。
0: 没错，因为你需要做一些比较残忍的事情。
1: 对，你不会被眼泪打动。那恰恰女性就很容易柔软，体会到别人的感受，因为催产素会让我们和别人更容易共情，它也叫抱抱激素，更容易宽容，更容易信任。那这一切，如果她做一个执法者的时候，她可能会退后自己的一个底线。那所以，书中用了一句话，我觉得有点这个恶意嘲讽的意思啊。大自然让这个世界上一半人口都有移情障碍，就说我们男生低情商低吧，它也有一定的好处，因为它承担了某种类型的社会角色。这就是从社会角度，从人类进化角度一个大的阴阳平衡的问题。
0: 再有一些啊，和心理学和这个神经学相关的书当中，或多或少的都会谈到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作为人类，我们应该接受好多东西。那么大家如果读了这样的一本道德博弈，你就会发现啊，即便是我们大家鄙视的像暴力啊，像很多比如包括撒谎呀，很多不是很好的人类的品质，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都告诉你是怎样产生的，也有办法，就会想办法去避免。但是我们至少不会像以前一谈到这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深恶痛疾，就会觉得有这样的品德的人就太坏了。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宽恕这些不好的品德，但是是不是也给这些不好的品德在找借口呢？汪斌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世界上没有不好的人，只有不好的激素，是这样理解吗？
1: 存在呢就有其合理性，但是刚才刘莎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人要不要为自己行为负责，还是跟别人说我是激素，我控制不了自己，那就涉及到你是不是在有意识的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会伤害别人，你还去做了，那这是你要负责任的。
0: 感谢汪斌博士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

0: 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2: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8: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7: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9: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0: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输

0: 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3: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2: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3: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4: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2: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4: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2: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5: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7: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8: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7: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经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9: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7: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0: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1: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

0: 自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同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2: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3: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4: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5: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6: 独库公路
5: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7: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5: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8: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5: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9: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

0: 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

0: 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我是主播建军。
2: 我是主播曹静，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我省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少年儿童教育教学工作，并寄予全省少年儿童牢记谆谆嘱托健康快乐成长，争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省长赵刚在西安调研少年儿童教育教学工作时强调，坚持立德树人，深化五育并举，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从智慧矿山到数字车间，我省抢抓数字机遇，用数字化转型激活新智生产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书记的回信在我省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年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赓续红色血脉，奋力拼搏进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3: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召开党的七大专门修建的。
4: 在学校的庆祝活动结束后，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来到杨家岭革命旧址，义务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红领巾讲解员高子金
3: 能大大方方地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4: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红领巾讲解员王浩帆，
5: 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我也会好好学习，不怕困难，努力成为新时代的好少年，用实际行动接好历史的接力棒。
4: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的前身为我党1937年在延安时期创办的鲁迅师范学校附属干部子弟小学班。为了将延安故事讲述好，自1992年起，学校就组建了延安精神红领巾讲解团，不断创新讲、演、唱、说为特色的讲解模式，将党史故事讲解与陕北民间艺术融合。30多年来，累计培育小小讲解员3000多名，开展红色宣讲10000多场，覆盖听众150多万人次，成为延安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和革命星火的一面旗帜。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校长于芳琴：
6: 总书记的回信是送给全国少年儿童最珍贵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更是对我们延精省红领巾讲解团的殷切的嘱托。我们将带领孩子们以红领巾之名，在一次次宣讲中赓续红色血脉，在成长路上坚定理想信念。
4: 在铜砖照金北梁红军小学，精彩的文艺表演、暖心的爱心物资、细致的用电安全排查，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温馨又充实的节日。2018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曾给该校学生回信，勉励大家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8年来，学校牢记嘱托，依托本地丰厚红色资源，将红色传承融入日常教学。中国工农红军赵金北梁红军小学学生刘诗涵：
7: 六一我们还排

0: 红色节目，把赵军革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认真读书，学习革命先烈不怕苦的精神，长大以后建设家乡。
1: 中国共同红军赵军北梁红军小学副校长习永龄，
2: 以总书记殷殷嘱托为指引，让红色精神浸润童心，根植心底，教育引导全体少年儿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传承红色星火、担当时代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在西安市长安区第三小学，孩子们用精彩的文艺节目庆祝六一儿童节。西安市长安区第三小学学生崔乐欣
3: 在学校过节过得非常开心，因为和大家表演了很开心的节目，然后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
1: 西安市长安区第三小学教师唐亚飞，
4: 我们除了那文艺汇演展演，我们还开展了孩子们最最喜欢的小葵花义卖跳蚤市场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让老师们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将红色文化主题教育融入德育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中，让孩子们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西安市长安区第三小学教导主任郭景花，
5: 这个区域是我们学校在开展红色文化主题阅读活动中孩子们的一个作品展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我们会一如既往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为党和人民培养好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西安航天城第四小学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队会，200多名一年级学生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西安航天城第四小学六年级学生红领巾讲解员刘廷宇，
6: 看完谢烨的回信之后就感觉内心很温暖，他的嘱托让我知道讲解它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西安航天城第四小学德育处主任王珊珊，
7: 学校的红领巾学院、红领巾电视台都是红领巾心向党课程体系里的重要阵地，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课程体系让红色基因在少年儿童的心中代代相传，引导孩子们成长为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西安市莲湖民族幼儿园以荣乐相伴庆六一、荣爱义卖一家亲为核心，通过幼儿画展、趣味游戏、爱心义卖以及红色主题教育等环节，培养孩子们爱心与责任，感受红色教育的氛围。西安市莲湖民族幼儿园大三班马若一，
8: 老师给我们讲小萝卜头的故事，他都是大英雄，很勇敢。
1: 西安市莲湖民族幼儿园教师张欣，
9: 我们会把红色教育分年龄段进行，我们会定期组织孩子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让孩子在真实的氛围感知中去理解什么是爱国。
1: 西安市盲雅学校开展了童心向光、逐梦成长主题文艺汇演，还组织了入团入队仪式，将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各项措施融入日常教学的各个环节。西安市盲雅学校德育处主任车路，
10: 每周的国旗下讲话、升旗仪式，还有我们的入团入队各项活动，都是为了培养他们的这个爱国情怀。
11: 6月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少年儿童教育教学工作，看望慰问师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勉励大家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牢记谆谆嘱托健康快乐成长，争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请听报道。
12: 长安区第三小学环境优雅，设施齐全，教室里窗明几净，乐声阵阵。赵一德走进校园，听取学校办学情况和三秦家长学校工作介绍，参观学生书画和泥塑面塑手工创作，观看西安古乐社团和民乐社团演奏，对学校打造非遗特色校园文化的做法表示肯定。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要用好陕西红色资源和中华优秀传统。

0: 文化资源，引导广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办好五健半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用心呵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学校花园广场上，跳绳、空竹等阳光大课间活动热闹非凡，赵一德不时驻足观看，热情地向孩子们问好，祝他们节日快乐，鼓励孩子们多参加户外活动，既把学习搞得好好的，又把身体搞得棒棒的。湖村小学创建于1952年，生源涵盖周边三个行政村。赵一德来到这里，了解学校生源结构、师资建设和课程开设等情况，检查食堂食品安全和营养改善计划落实工作。他指出，乡村教育是我国教育的神经末梢，也是重要阵地。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乡村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师资和办学条件，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让农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赵一德走进教室，观摩科技实践、课本剧表演、原创校歌训练等特色课堂活动，与孩子们互动交流，为精彩的创意点赞，勉励大家勤奋学习、踊跃创新、热爱劳动、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有效解决学生看护难问题，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用爱心、知识和智慧点亮孩子的心灵。学校、家庭、社会等要加强协同联动，让孩子们健康、快乐、安全、幸福成长。省直有关部门负责统治参加活动。
1: 陕西台消息，6月1号是第77个国际儿童节，省长赵刚在西安市部分学校调研少年儿童教育教学工作，向小朋友们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少年儿童教育教学重点工作，坚持立德树人，深化五育并举，凝聚全社会合力，促进广大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西安市莲湖民族幼儿园是西安市唯一一所公办民族幼儿园，汉族、回族、满族、土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多个民族的幼儿在此就读。赵刚实地查看校园环境，了解学校建设发展、教育教学等情况，同教师、幼儿及家长亲切交谈，希望学校聚焦自身特色，积极创新课程，扎实做好石榴子启蒙教育，让各族幼儿在共玩、共学、共成长中感受中华一家亲。赵刚指出，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关系亿万儿童健康成长。要围绕学龄前儿童健康成长需求，强化资源配置，建好师资队伍，完善保障机制，着力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公益普惠、安全优质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健康快乐成长创造良好环境。西安市聋哑学校是一所包含学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综合性寄宿制特殊教育学校。赵刚详细了解学校的师资、生源和特殊教育开展情况，参观同学们的作品展览。他强调，特殊儿童是需要全社会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群体，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办好特殊教育，聚焦特殊儿童生活、医疗、康复、教育等领域，落实各项关怀关爱和兜底保障措施，通过科学有效的教育引导，帮助孩子们树立自强自信、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激励他们学习更多的知识，掌握一技之长，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

0: 职。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西安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陕西台消息，6月1号，省长、省安委会主任赵刚主持召开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紧盯煤矿、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面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赵刚在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紧密结合我省高危行业集中、风险叠加交织的实际，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盯死看牢各领域风险点，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效管控较大事故增量，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把煤矿安全摆在突出位置，严格落实国家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和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实煤矿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配齐配强专业执法力量，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重拳打击打非治违，深化瓦斯、冲击地压、水害、火灾、露天边坡、煤矿库等重大灾害源头治理，分类推进不安全矿山淘汰退出、整合重组、改造提升，持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要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强化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燃放各环节管控，统筹做好道路交通、自建房、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要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紧盯煤矿库、河道、山洪隐患点、城市低洼地带等关键点位，落实雨情汛情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应急备勤、临灾校应各项工作，做实避险转移、抢险救援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度汛。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普法宣传，构建共治共享的安全治理格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副省长李军、李九红出席会议，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安委会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0: 陕西台消息，6月1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复信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组织委员学深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通过专题协商、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精准建言。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精心组织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民主监督，协助党委政府化解矛盾、防范风险、凝聚共识，为平安陕西建设聚智添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在持续深化思想认识、动态推进问题查摆、动真碰硬、抓好整改、不断提升履职质效上下功夫，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还审议了省政协13届四次会议重点提案遴选情况和督办工作实施意见等文件，研究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王刚

0: 郑永刚同志出席会议。
1: 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当地下400米的矿山有了智能巡检机器人，当生产车间装上智慧大脑，数字技术正悄然改变传统产业模样。我省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抢抓数字经济机遇，以数智转型激活新智生产力。请听报道。
2: 我是在陕煤集团小宝当矿业公司，在地上的中控室里，鼠标轻轻一点，放置在地下400米的采煤设备就自动运转起来。
3: 智能综采工作面上，采煤机正以每分钟10到12米的速度截割煤层，每刀可开采煤炭约2500吨。此外，井下 5G 信号全覆盖，巡检机器人24小时值守，综采工作面自动化率稳定保持在 97% 以上。数字化赋能下，小宝当矿业公司的生产班作业人数相较于传统开采模式从15人精简到6人。公司自主研发的7000千瓦智能刮板输送机等核心装备还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建起智慧矿山架构，打造智慧园区经营管理体系，实现开采效率、安全水平、产能弹性的全面跃升。陕西小宝当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乔永利：
4: 我们全国首套年产2000万吨柔性生产系统投用后，产能较传统模式提升50%至100%，多回收煤炭160万吨，新增收益6到8亿元。我们始终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引领，推动煤炭开采从人力驱动向数字驱动，从固定产能向柔性供给转变。
5: 榆林的智能化矿山让煤炭生产从资源禀赋依赖转向技术创新驱动。在咸阳，智能机器人生产线正在兰博机械的生产车间里加足马力，机械臂让车铣、刨、磨、钻、搪这些传统工艺更有精度和力度。
3: 咸阳兰博机械牵手一家本土数智服务企业，让运营管理打开数智窗口。咸阳智源领创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一帆：
6: 一个就是降本增效，第二个让数据告诉我们的决策层、管理层，我们应该怎么去制定生产的计划、营销的计划，包括我们财务的收款的计划等等。有了数据支撑之后，就相对的更科学、更精准、更高效。
3: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全程数据驱动，生产计划与采购需求精准匹配，订单交付周期缩短30%，准时交付率提升8%，人均产值增长25%，库存积压资金减少40%。咸阳兰博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邱云玲：
7: 数字化的提升，我们去年提升这个劳动生产力和产值提升了38%，今年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前4个月已经实现了翻番。
3: 乘着数字化东风，区域经济破浪前行。2025年，咸阳市入选国家第三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以智改数转为抓手，赋能本土中小企业，激活区域民营经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以智能化转型实效，赋能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建军、曹静，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8: 我最近有个烦恼，我觉得我们家可能破产了。妈妈去超市买东西，连2毛钱的塑料袋都买不起了。
9: 一共8选，您需要一个袋子吗？
10: 哦，不用，谢谢，我有布袋。
8: 妈妈现在接我放学，解不开车了。
10: 小宝，来，上车，咱回家了。
8: 一点水也要省着用。
10: 小宝，以后呢，你用这个小脸盆洗手，洗完手的水记得到旁边的水桶里，要留着拖地哦。
8: 妈妈，我们家现在是不是很困难呀？
10: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8: 以前家里的购物袋有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布袋了，妈妈也不开车接我了。以前洗手的水也不会存起来拖地。妈妈，我们家是不是破产了？
10: 买东西用布袋可以循环使用，也不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垃圾。我们家离你的学校只有2公里，

0: 骑车的话呢，既锻炼身体，避免路上拥堵，也不会有尾气。洗过手的水还是很干净的，虽然不能喝了，但是拖地还是很方便的，而且还节约了水资源。
1: 我知道了，这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要低碳生活。
0: 对了，妈妈刚买了新的节能灯，等你爸爸回家了，我们一起来换新的灯泡吧。
2: 好呀。
0: 低碳生活，拥抱未来的美丽。
3: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4: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5: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6: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5: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6: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5: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7: 在秦巴山水间，安康市残联用爱与责任点亮残疾人朋友的希望。西部地区首个互联网加居家康复平台，创新线上线下康复服务，让温暖隔空相伴。助残驿站的直通车搭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的连心桥。美丽庭院助力乡村振兴，激活农村残疾家庭致富增收大动能。手语传情新闻同行栏目，让听障朋友共享资讯融入社会。残疾人文艺节目汉水韵舞出生命光彩。法律援助服务站实现全覆盖，同心助残，大爱无碍，安康幸福生活可感可及。
8: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9: 你真是我儿子吗？
8: 嗯，
9: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0: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8: 这个吗？
10: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8: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1: 多一声问候，
12: 妈
13: 妈，
11: 多一点交流，
13: 这裙子真好看。
11: 多一次陪伴，
14: 剩余了赶紧提干。
1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遥想未央宫的雄浑，触摸大明宫的宏伟，体会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畅快，感受白鹿原头信马行的惬意。
1: 陕西新闻广播西安各区县调频，西安 FM 106.6，蓝田 FM 88.0，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0: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0: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7: 我是王信，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
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

0: 照进现实。
1: 1942年6月2号，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决定同意李富春所提总学委巡视团各巡视员的分工，总学委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以及增加中央学习组的人数。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深耕城市更新绘就幸福图景，
1: 王海鹏、郭柱国参加庆六一相关活动，调研教育工作，并勉励全市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快乐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3: 延安大学获批教育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
2: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区功能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更是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今年以来，我市立足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推进全域城市更新提质工程，从看得见的街巷院落换新，到看不见的城市地下生命线提质，全方位补齐城市发展短板，优化人居环境，让延安既有崭新颜值，更有暖心温度。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4: 老旧小区承载着市民的生活记忆，也是城市更新的重点、民生改善的难点。宝塔区聚焦老旧小区设施老化、环境杂乱、出行不便、配套缺失等突出问题，精准施策，拔项改造。这段时间，宝塔区金悦小区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院落修整、管网更新、路面修缮同步推进。宝塔区金悦小区住户白秀琴：
5: 这个我休息哈，我不出行就好了嘛，我就高兴了。
4: 宝塔区金悦小区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项目负责人惠涛：
6: 我们制定的转向的职工的作业时间安排，绝对不会影响他们的正常作息时间。每个院子都采用的这个铁质围挡，保护周边居民的安全。
4: 在已完成改造的双拥大道新洲花园 A 区，城市更新的民生红利已落地见效。经过系统升级，小区地下管网全面翻新，增设了标准化地面停车场，完善了修鞋健身等公共设施，让居民乐享宜居新生活。宝塔区双拥大道新洲花园 A 区住户张英：
5: 改造完以后，我们在这里住哈，挺舒适，挺幸福。
4: 宝塔区桥沟街道东岳社区党委书记陈延立：
7: 通过改造以后，求助的这个停车难和这个生活不便的这种困难已经解决了，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后的用业管理，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4: 宝塔区当前稳步推进10个城市更新续建项目，覆盖20个老旧小区，惠及12628户居民。所有项目预计2026年底全面完工。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的同时，我市还同步加强地下管网的升级。黄龙县城区供水管网及智能化提升改造项目，计划新建及改造管网7690.56米，配套建设阀门井84座。项目总投资3689.79万元。目前中心城区供水管网已全面铺设完成，力争到11月30号前全面完工。黄龙县城区供水管网及智能化提升改造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武全：
8: 我们采取分段施工、错峰作业的模式，最大程度降低对居民的通行和日常用水的影响，同时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对管材选用、施工工艺等环节全程监督，确保改造后的管网既能适配城区长远发展，又能满足居民用水的需求。
4: 本次改造进一步优化全县供水管网布局，通过更新老化管道、优化管网结构，提升输配水能力。项目还同步推进智慧化水务工程建设，搭建包括物资网采集平台、运维平台、WEB 组态平台等在内的应用软件系统，进一步

0: 够提升供水管网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工程投用后，将有效降低管网漏损率，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黄龙县城区供水管网改造现场负责人白少东：
1: 此次改造范围覆盖主城区多个路段，惠及全县数万群众。项目建成后，将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用水条件，提升供水系统运行效率与安全性。
0: 城市更新始于民生需求，守护的是群众幸福。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城市更新工作，推进各类民生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擦亮。

0: 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谷来到枣园小学和新区第五幼儿园，参加庆六一相关活动，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师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少年儿童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美好祝愿和诚挚问候，勉励大家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珍惜时光，健康成长，快乐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枣园小学里到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孩子们在厨艺、陶艺、蚕桑、木工等窑洞工坊开心的劳动实践。王海鹏、郭柱国走进校园，仔细查看学校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日活动组织、劳动教育、美育教育、小红枣六一集市等工作，同孩子们亲切互动。他强调，要让孩子们多融入劳动实践，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对探索的兴趣，更好地学习知识、创新创造、健康成长。王海鹏、郭柱国还听取了少先队活动情况介绍，强调要发挥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作用，不断增强讲解的感染力，让更多青少年儿童了解党的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更加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
0: 来到新区第五幼儿园，王海鹏、郭柱谷亲切观看幼儿园们庆六一游戏活动，查看食品安全、幼儿托育等工作，强调要抓严抓实食品安全和校园安全各项措施，为广大儿童营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要从学前教育抓起，遵循幼儿成保育和教育，推进家校社协同联动，确保幼儿在家庭、幼儿园和社会环境中接受到一致正向的价值引导，真正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副市长严晓慧参加活动。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昨天，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对照反面典型案例，检身正己，自觉纠正思想偏差，纠正行为偏差，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长郭柱国、县直市级领导出席会议。
0: 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通报了近年来全市查处的违反正确政绩观典型案例情况，观看了警示教育篇。
1: 王海鹏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深刻认识正确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传承弘扬延安时期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对标对表，校准偏差，真正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王海鹏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从正确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中受教育、受触动、受警醒，切实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要始终做到以党性立身做事，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做到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制度，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要始终做到干字当头，狠抓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锚定一元四区发展定位，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王海鹏要求，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抓紧抓实学习教育，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改进优化政绩考核，深化政风肃纪反腐，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问题。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全市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张世宝出席并讲话。
1: 会议强调，各县市区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健全完善各类帮扶措施，多措并举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效能。要强化统筹联动，深化苏陕合作定点帮扶，做好驻村帮扶，凝聚社会力量，合力构建长效帮扶工作格局。要加快推进终审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整改从单点清零向全域规范转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常态化帮扶工作机制，健全帮扶政策体系，扎实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实效。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依托仓储赋能，深耕多元品类，洛川县借助规模化气调冷库实现鲜果四季长供，各苹果企业创新推出多品种礼盒，完善冷链物流，搭上电商快车，打通产销链路，让优质洛川苹果走俏全国市场。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发回的报道。
3: 直播间的家人们，咱们家今天推出来一款三种颜色的苹果，分别是红色、黄色和绿色，有秦翠、维纳斯黄金和瑞雪。在这三个颜色的基础上，我们又升级了一款十个颜色的苹果，让大家尝到十种不同的风味，然后也寓意着十全十美。
4: 在洛川县美润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线上直播间介绍十美多彩苹果礼盒。近年来，依托50万亩洛川苹果生产基地和配套的智能保鲜气调库，推出了十个品种、十种颜色、十种口感的混搭礼盒，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洛川县美润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郭磊：
5: 去年在线上线下总共销售了20000多箱，后期我们也会结合节日概念，推出迎合消费者需求的特色苹果，比如中秋团圆主题、春节年礼主题，让消费者在品尝洛川苹果的同时，也能深刻体味到洛川苹果文化的独特魅力。
4: 同样在陕西顶端果业的生产车间里，一颗颗色泽鲜亮、果香浓郁的苹果经过分级筛选后整齐入箱，即使装入冷链车。做了30多年苹果经纪人的张万林穿梭在厂区，忙着帮客商出货。
6: 苹果在他这么冷库里面水出来以后，这牛肚口感都好，所以说他们就是从这里拿到运来以后都是回头客，回头客就是必须要落川的货，我们就进到6000至8000拉一车。
4: 作为全省苹果电商龙头企业，陕西顶端果业主要立足线上各大平台推广销售洛川苹果，拥有恒温气调库18个，年储藏量可达2万多

0: 以上。目前，顶端国业在全网开设40多个店铺，通过专业直播销售运营团队，年销售额上亿元。陕西顶端国业运营总监赵峰峰：
1: 苹果的所有的鲜度啊，可以封存到七条库里面，持续的可以供应到我们的新果下来，也就是10月份左右。这样也就实现了，就是苹果就是产一季，卖一年的，全年有供应模式。物流配送这一块，省内的话，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和顺丰、吉日达和次日达的一个时效。北上广一线城市的话，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全国京东中央分仓，可以就近发货，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全程冷链配送。
0: 近年来，洛川县委县政府把冷库仓储列作为洛川苹果八列同构的重要一环，采取改造与新建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推进七条库建设。目前全县已发展冷库225家，贮藏能力达70.2万吨。同时积极加强苹果营销企业和贮藏企业的冷储技术培训，引导企业从采收、入库到库存管理，全程按照贮藏技术标准执行，保障苹果的贮藏质量。洛川县苹果营销中心副主任郭旭阳：
2: 当前，我县各涉国企业根据市场行情和自身情况，都在按计划有序进行出库，苹果销售稳步推进，全县剩余库存苹果约11万吨。目前苹果已进入储存后期，冷库温度尤为关键，我们将加大对各冷库温度调控的业务指导和培训，全力保障仓储苹果品质稳定，同时引导企业全程使用冷链车辆运输，确保苹果新鲜完好的送达到消费者手中。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近日，富县污水主管网改造及中水回涌项目顺利竣工，进入调试运行阶段。项目补齐了城市中水利用短板，实现了污水资源化循环利用，有力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县域经济绿色发展。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5: 富县污水主管网改造及中水回用项目是富县重点生态环保和民生工程，2025年10月由富县城市管理执法局牵头建设，聚焦城区河道污水管网破损渗漏、生活污水外排等问题，通过管网升级改造，全面提升城区污水治理能力，持续改善北洛河流域生态环境。富县污水主管网改造及中水回用项目负责人李介强：
6: 工程分为污水主管网维修改造和中水回用两大板块，其中污水管网改造3693米，清淤维修15932米，中水管网建设12082米，新建8000立方米，每天减压泵站1座，现已整体完工，进入调试运行阶段。
5: 项目试运行过程中，污水处理水质稳定达标，处理后的中水可用于绿化灌溉、道路清扫、市政保洁等，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全新升级的管网系统有效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从源头减少污染排放，持续巩固河清岸绿生态成效。富县污水主管网改造及中水回用项目负责人李建强：
6: 该项目的建设填补了富县没有中水回用设施的空白，可使全年中水利用率达到20%以上，为节水型城市增加新的一笔。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8: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在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公布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增补结果的通知中，延安大学成功获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
4: 为持续深化青少年红色思政教育，推动红色育人阵地体制增效，让红色基因根植统新，代代更续。近日，西北局纪念馆组织小小讲解员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实践活动，通过前置导学、观序感悟、互动交流的阶梯式学习模式，为孩子们带来了一

0: 堂沉浸式场景化立体化的红色实景思政课。
1: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秩序，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切实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科学布控，多点设卡，常态化开展一盔一带交通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路。
0: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省各大景区以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沉浸式体验场景，为亲子家庭打造兼具趣味与文化内涵的游玩体验。从唐风童趣到科技探秘，从山野湖畔的自在游戏到博物馆中的文化体验，多元场景解锁亲子出游新玩法。
1: 近日正负800千伏陕武直流工程2026年度检修工作完成，线路恢复带电运行。正负800千伏陕武直流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战略的关键骨干工程，自投运以来，该工程累计向湖北输送清洁电能 1211.64 亿千瓦时，承担着陕北清洁能源外送华中的重要使命。此次检修进一步夯实了特高压输电通道安全稳定运行基础，为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夏关键时期跨区域清洁电力稳定输送提供了有力保障。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名的基础上，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马善祥、王宇昌等八名七勋章提名建议人选。
1: 国家统计局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0: 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克里纳日前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情境下遮嘴与对方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
1: 韩国进口车协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陈雅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慢性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备注改成了全名，取消了特别关注，